0: 六到七号受残余环流继续北上深入内陆的影响，也形成了水汽的通道，所以给我们江苏的影响就是会带来强降雨。省气象台在昨天下午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中北部、扬州北部、泰州北部、宿迁地区将会出现六小时五十毫米及以上的强降雨，并且会伴有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8到10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这些地方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啊！出门的时候可能会受到这些强降水的影响。另外在这个周末11到12号有可能受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呢，对于我们江苏来说，我们的西部可能会有比较强的风雨啊。当然因为现在还没有登陆嘛，具体影响会有多大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啊，会不会有所减弱，或者是登陆的这个路径有所转变，我们也会及时的根据天气的变化再告诉大家。再看一下气温方面，本周咱们江苏基本上是没有高温天气的，但这个体感上也不会特别舒服，你会觉得有些潮湿闷热。受到降水的影响，今天全省的气温会稍有回落，连云港和宿迁最高气温就只有26度啊，非常的凉爽。明天开始呢，气温就会再度回升了，最高气温会稳定维持在30到34度啊，这是全省的气温来看。具体我们再说下南京，今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啊，中北部地区雨量中等，25到32度。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25到32度。后天白天，南京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北部部分地区中雨，夜里阴转多云，25到33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下面我们来聚焦今天的焦点新闻。昨天，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受贿、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案，对被告人杨友林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杨友林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2: 经审理查明，1993年至2023年，被告人杨友林利用担任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市政工程公司经理、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江宁县区建设局局长、南京民营科技园管委会副主任、南京江宁科学园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主任、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分管领导副主任、常务副主任、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巡视员、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区发展顾问、南京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发展顾问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承接工程、企业经营、土地出让、资金周转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2.14亿余元。2014年至2016年，杨友林利用担任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职务上的便利，伙同他人骗取财政资金人民币1200万元。2005年至2023年，杨友林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500万余元。2001年至2002年，杨友林利用担任南京市江宁区建设局局长职务上的便利，先后2次挪用该局下辖国有公司的资金共计人民币1500万元，用于他人从事经营活动。 2003年至2009年，杨友林担任南京市江宁区建设局局长、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等职务期间，

0: 滥用职权，违规安排土地拆迁建设，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违规退返土地出让金，造成国家经济损失人民币2300万元。2023年，杨友龄通过向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出借资金的方式，掩饰隐瞒受贿犯罪，所得人民币100万元。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友龄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贪污罪、行贿罪、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洗钱罪，均应依法惩处，并与数罪并罚。杨友龄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虽然杨友龄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具有立功表现，但综合其所犯受贿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据悉，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18号、4月28号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杨友龄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杨友龄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和各界群众30余人旁听了庭审。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0: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虽然杨友龄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具有立功表现，但综合其所犯受贿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3: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4: 在连续2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6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官方预计共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民众参加。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6: 早上的8:1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也邀请到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可以在这个暑假里让你的孩子跟着我一起去开始一场独立营的行程。你可以说它是一趟旅行，也可以说是一堂行走的课堂，或者你说它是一次孩子去独立锻炼的一次夏令营啊，因为我觉得这几个特点在这个行程当中都已经融合在其中了。先来说说带孩子们去哪里啊？我们会去的是河北兴隆的群山，那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所以这是一次天文课千载难逢的机会。和他们在书本上或者是在新闻报道当中听到看到的国之重器不同的是，他们在现场去看，现场看大国重器啊，LAMOST 望远镜。一次眨眼就能捕捉4000颗星星的光，你跟他描述，他很难去有自己的直观的感受。那你让他现场去看，去看我们的大国重器，去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原来你是能够通过眼睛观测到看到的啊，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天文的种子啊，这是我们一次天文课，一次科学课啊。那我们还会有地理课，有自然课。因为我们从兴隆出来之后，我们就会去到坝上草原，在这个草原里呢，是有5种地貌的，5种不同的地貌。我们让孩子坐上越野车，带他们去穿越啊！以后再看到地理书这些的时候，上面的这些地貌的介绍，啊，还用多想吗？还用去理解吗？自己都走过，自己都见过了，那这个当然了然于胸了。我们带孩子去的呢是7000亩的私家牧场啊，只对我们开放。到晚上呢，我们再跟孩子一起去。

0: 举办一场篝火晚会，熊熊燃起的篝火，让孩子们可以欢声笑语，去结交属于自己的好朋友。在这个旅途当中的好伙伴，给孩子准备了烤全羊，孩子还可以在星空下看非遗打铁花。好，那我们从草原出来之后呢，我们再去到秦皇岛的大海，180度环看渤海湾，自然地理的课程带给孩子们。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历史人文课，因为我还将会带着孩子们去北京，我们在北京有这个故宫博物馆的深度研学，我们还有国家级博物馆，同时我们还会入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一定要特别强调一下，因为这个酒店非常非常难预定。这个酒店它有自己的独特性，因为它是有专属进入天安门广场的通道，然后有自己专属观看国旗升起的 那个区域的，所以这对于孩子来说可以省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及保证他们在这个观看的时候能够看到整个国旗升起的过程。另外还要带孩子们痛痛快快的玩一趟，玩一下泡泡玛特乐园，尽情的释放自己的活力和精力。这是一场独立营，我们针对的是10周岁以上孩子，太小的不行，10周岁以上的孩子。那么这些孩子们呢，这个年龄段 最需要的就是同伴，最需要的就是小伙伴，而且家长也可以，你可以过几天把小神兽送走的轻快的日子，在你的2个月孩子的暑期生活里，给自己喘口气儿，偷个闲。独立营的时间是 7月27号到8月3号， 7月下旬，7月27号， 今天是7月7号了， 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了， 要决定的朋友趁早，因为我们很快， 我们不可能等到7月这个临了之前还跟你说，那我们加不了了。最近我们也已经只剩下了大概有5、6个名额了，因为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因为孩子们的数量不能太多，我们要保证孩子整个的安全和行程的舒适和体验感。另外的就是我所说的客观原因，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的预定很难，所以我们 提前给大家锁定的房间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就导致我们整个给孩子们提供的这个参加的数量是有限的。那你报名是都可以来的，但是现在报名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好，如果感兴趣，那大家商量好了，那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2568168059 去咨询和报名，6816-8059，直接打这个电话去，你就说想跟着侯真去这个，让孩子去暑期独立营的，什么情况啊，你有任何不了解的，你都再跟他问 6816-8059，但我再提醒一下，要报名的朋友要抓紧了，因为名额不多了，6816-8059。 好视力正在举办26周年庆， 现在会迎来一波生日福利。 那么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 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 现在拨打 400-878-8423 购买， 就可以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 您可以自己试试看效果。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说，这个眼睛有时候越来越模糊，干涩发胀，看看电视书报手机什么的，就会觉得眼睛不停的流眼泪，睁不开的，那么大家可以用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 再搭配中草药精华，护眼更快更彻底。现在正在举办26周年庆，50岁以上的江苏听众， 10分钟内拨打400-878-8423下单， 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 额外还能带走声音大信号墙的豪华收音机， 再加1整套石墨烯冰丝凉洗。 大家可以拨打电话 400-878-842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我们的记者李秋雨最近从省商务厅了解到，第8届江苏老字号博览会将会从7月10号到12号在南京国际 展览中心举办。作为苏新消费系列活动之一，博览会呢将会和江苏省老字号三进三促活动、外贸优品中华行江苏站、苏品苏货三上活动统管同期举办， 借力7月11号苏超南京对主场赛事的流量，来聚力打造融合消费的新生态。 那么到这个展会上有什么好逛的呢？来，我们现在就听听记者秋雨的采访。
1: 今年省商务厅在

0: 在老字号外贸优品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苏品苏货三上主题活动，以本土品牌带流量，以高质量资源聚合力，持续放大展会聚集效应。展区总面积达25000平方米，设置610个标准展位，参展企业总数超600家。与此同时，联动7月11号苏超南京队主场赛事，打造苏超极夜观赛第二现场，打造夜间经济新亮点。10月7号到11号晚间，在国展中心南广场还将举办嗨皮露营集市，融合直播观赛、City Love 音乐演出与地道美食，让球迷过瘾，市民尽兴。参展阵容方面，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江苏老字号品牌，还吸引了不少省外著名老字号。省商务厅副厅长吴海云：
1: 参展的企业覆盖了全省各市区。

0: 展会期间还将统筹开展13场主题配套活动，整合产业、渠道、金融多方资源，满足参展企业、采购商、广大消费者的多元需求。其中第三届江苏早茶争霸赛如约而至，老字号振青春对话江苏老字号工匠大师，将邀请洋河、高淳陶瓷、恒顺、雷允上、谢富春等老字号非遗传承大师共话品牌创新之路，还将首次推出苏品苏货、老字号必购必带争霸赛等。省商务厅流通处处长赵厚军：
1: 本次苏品苏货必购必带老字号争霸赛是专门针对老字号企业的一个专项赛，我们也把它分成了几个部分，烟火、早茶，还有智慧食品、风华服饰、甄选百货、人心养生、宝藏工艺等等这六大赛道。我们也都非常希望通过这次赛事的话呢，能够帮助我们的老字号企业对接专业的采购资源，打通线上线下的一个销售渠道，更希望通过这个赛事助力我们老品牌换新，拉近老字号与年轻消费群体的一个距离。
2: 金鸡湖畔为期五天的第16届江苏书展主展场活动落下帷幕了。好书、好逛、好玩，这场多元融合的阅读盛会让书香从案头蔓延至城市街巷，构筑起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气质。我们来听听记者顾倩颖的采访。
3: 书展的灵魂始终是书，走进苏州国际博览中心，有小读者席地而坐，沉浸在书香中，对周边的喧闹置若罔闻，也有年轻人推着小车在万千图书中寻找一眼万年的佳作。书展首日就到场的读者何大明是江苏书展的老朋友。
4: 一年比一年好吧，无论从规模还是人气方面，我认为阅读呢是人的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3: 今年书展上巴掌大小的文库本出现在了多家出版社摊位的显眼位置，译林出版社推出方寸经典系列文库本，包含包法利夫人等世界名著，果麦文化今年首次推出文库本，首批包括老人与海等经典小说，新经典文化则带来了马孔多在下雨等文库本。文库本也叫口袋书，设计轻巧便携。在新经典编辑于静怡看来，文库本的走红说明随时随地阅读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广泛，
5: 年轻人的购买力也是非常强，大家碎片化的时间都尽量的多去享受一些好的文学作品。那我们也出了很多流行文学和大众文学，其实日积月累下来你会发现，哇，这一年我也读了不少东西。
3: 书展的创新重点在展文学里的苏州主题展览，带领读者走一场姑苏的文脉之旅。我的中国航天课沉浸式 ARVR 体验展，让孩子们穿越到浩瀚太空。中国新动力魂航空主题展，展现我国航空发动机产业自主研制的最新进展。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王永波介绍，展览依托新书《以心铸心向苍穹》，中国航空发动机科学家特别打造。
6: 它体现了我们在又一代科学家甘于奉献，不计个人名利，在这个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积极的创新创造，更值得呢讲给我们的青少年，讲给我们的读者。
3: 五天的时间，150余场阅读推广活动在苏州轮番登场，全省230余家实体书店联动开展阅读推广和惠民售书活动，800余家出版发行单位，超20万种出版物在线上展场同步亮相。书展从金鸡湖畔的一个点起步，在江苏大地铺展开来。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连续16年参加江苏书展，在他眼中，读者与书展之间早已生长出一种无言的默契。
7: 有固定的读书的，每到这个时候都要赶过来，还有外地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书展在一个省能够坚持16年，这是很少有的。因为江苏是一个文化大省，也是一个读书大省。
3: 热闹的江苏书展正在把无处不书香从美好的愿景变为触手可及的日常，让书籍走出展台，让文学回到人群。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严金明说，
8: 书展把出版人、作家和广大读者相聚在一起，让一本书不只摆在展台上，也通过对谈、发布、阅读、交流重新回到人和城市之间，文学不只是少数人在书斋里的事，更应该活跃在广阔的公共空间。
2: AI 原生本科生，您听说过吗？知道什么意思吗？ 它指的就是说在人工智能技术普及的环境当中深度接触和使用 AI 技术的一代大学生，所以叫 AI 原生本科生。在2022年秋天呢，他们是踏入了大学校门，两个月之后呢 ChatGPT 就发布了，此后的

0: 2024年 AI 大模型快速迭代，深度嵌入了课堂、作业、科研和求职的日常。今年夏天，这群全程有 AI 陪读的本科生就毕业了。那他们这个大学几年下来有什么自己不一样的感受呢？接下来是走向社会还是继续科研呢？我们的记者郑泽和他们聊了聊。
1: 这群被叫做 AI 原生一代的本科生，自己知道这个标签吗？正值毕业季，记者在江苏多所高校采访了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本科毕业生。
2: 应该指的就是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在入学的时期恰好赶上了 ChatGPT 的发布，然后在毕业的时候，这个人工智能现在是逐渐达到它最顶峰的性能，我觉得我们就是这一代的 AI 原住民。
1: 如今，大家手机里装着三四个 AI 工具已成常态，电脑里的则更多。写代码、调试程序、处理数据 ，AI 成了效率最高的伙伴。
2: 平时用 AI 非常多，比如说代码的调试和生成都需要用 AI 进行辅助，
3: 特别是处理一些数据，感觉能提升效率。
1: AI 带来的变化到底有多大 ？AI 原生本科生也有着自己的答案。
2: 蒸汽机替代马车，还有互联网的诞生，很多人营造焦虑的时候都会说会抢普通人的饭碗，但是我们也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在取代到一些工作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就像现在头部的大模型公司，甚至都在招哲学专业的人来进行科研。所以说，挑战跟机遇永远是并存的。AI 这个东西，它终究不能代替人脑的一些思考，
4: 我对我们未来的方向也非常有信心。
1: 记者发现，尤其在 C9 高校，相当比例的 AI 相关专业本科生并没有直接涌入就业市场，而是选择继续深造。以南京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黄旭红为例，他是南大苏州校区培养的首届本科生。大二时，数学建模课上提到，图像修复怎样才能获得更精密的细节放大？这个问题在他心里埋下了科研的种子。后来，他的论文被国际顶级学术会议录用，去新加坡科考，在香港大学做研究助理，还入选了腾讯混元开源人才培养计划。今年秋天，他将到香港大学直接读博。一边是大量学生选择深造，另一边就业市场对 AI 人才的热度丝毫未减。今年1至4月，全国 AI 相关岗位量同比增长了8.7倍，同期54%的程序员所在企业出现岗位优化，基础编码类岗位整体缩减，企业挑人的眼光也在变。前程无忧的数据显示，2026届毕业生在系统思维、分析思维和跨界思维上的得分都比标准量数的常模高出一截。他们很擅长整合碎片信息，但企业更看重的是能不能把这种思维变成提对问题的能力。毕业典礼上，校长们的寄语也在回应这个时代。东南大学校长孙友红院士说，
5: 技术越发展，大学就越重要，智能越强大，智慧就越珍贵，因为大学培养的从不只是知识，也不只是技能，而是思考与判断力，创新与创造力，人格与担当力。
1: 第一批 AI 原生本科生正用自己的选择回答4年前那个热闹的争论， AI 从来不是替代者，而是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的同行者。
0: 刚刚孙友红校长所讲的那句话呢，特别有感触，叫智能越强大，智慧就越珍贵。 AI 确实现在已经可以帮助我们辅助很多繁杂的工作了，但是它学不会权衡与共情，所以智能触手越广，它属于我们人的独立思考共情的这种真正的智慧就越显得突出和重要。
6: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7: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8: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林，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

0: 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1: 翅膀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3: 大家好，我是祖明。眼下正值暑假，孩子们在尽情玩耍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意外伤害的风险。即便是居家，也不等于绝对安全。许多意外往往发生在熟悉的环境中。不仅泳池、水塘等较大的水域可能发生溺水，很多家长觉得孩子会游泳，带着游泳服圈下水就十分安全。其实还有很多溺水的案例发生在家中，卫生间的浴缸、马桶都是溺水的高危场所。今天我们就有请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急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赵少董为您揭晓真相。
4: 各位听众好，我是赵少董医生。溺亡是1岁至14岁儿童意外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家长带孩子玩水，事先一定不能离开孩子半步。不少家长存在这样的误区，认为孩子会游泳就不会出事，仅靠浮圈就能万无一失。其实浮圈容易侧翻脱落，起不到十足的保护作用。暑期我们首先要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不要让孩子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更不要在陌生的水域去游泳。同时呢，也要保证居家环境的安全，不要在家中储水。如果储水，请一定要在容器上加盖盖子。溺水后，孩子被救上岸后呢，不要采取倒挂、控水、摇晃、奔跑等这些老办法去施救。这样的方法呢，不仅救不了人，还会耽误抢救时间。而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清理孩子口鼻腔的杂物，保持孩子呼吸道的畅通。如果说孩子失去意识或者呼吸，那么应该马上拨打120，并立刻采取心肺复苏。那么心肺复苏呢，是在两乳头连线终点做胸外心脏按压，而且要配合人工呼吸。整个抢救的过程不要中断，直到120专业人员的到场。
0: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5: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周二早上的8:33，接下来我们来听国内外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5: 今天是7月7号，77事变爆发89周年。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从那时起，无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奏响了反抗侵略的英雄壮歌。89年过去了，硝烟早已散去，卢沟桥旁的高铁飞驰而过，宛平城内外游人如织，居民安居乐业。但宛平城墙上的弹坑依然触目惊心，时刻提醒着人们对那段充满硝烟的历史铭记在心，国耻不能忘，吾辈当自强。昨天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以事先向有

0: 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一场备受瞩目的追星之旅迎来关键节点。国家航天局昨天宣布，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约11千米航程，终于与它的目标小行星 2016H03 成功握手，抵达了距离这颗小行星20千米的预定位置。那为何小行星 2016H03 是任务的首选目标呢？
1: 2016H03 是一颗距离地球数百万到数千万公里、轨道参数与地球几乎相同的绕太阳公转的小行星。它几乎与地球同步绕太阳公转，一直在地球附近游荡，因此被称作地球的准卫星。 2016H03 轨道相对稳定，距离地球比较近，方便探测器采样并返回地球，这是把它当作任务目标的重要原因。 2016H03 这类小行星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信息，是研究太阳系早期物质组成、形成过程和演化历史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科研价值。
0: 简单说，小行星2016H03 是地球的一个忠实的小跟班，研究它呢，就好比说是打开了一扇通往太阳系童年时期的窗户。也多介绍一下，天问2号还将探测的主带彗星 311P 藏在火星与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里，它也很特别，既有彗星的物质构成，又有小行星的轨道特征，探测它或许能够解开小行星带里有没有水冰等谜题。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正在加紧进行。
3: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溧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水利部今天会上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 1.81 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昨晚广西南宁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早8点至6号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 5.5 万人，目前已疏散 4.8 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为2人。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截至昨晚7到11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的风力达到了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昨晚11点多，此次强对流天气造成8人死亡、1人失联，灾情正在进一步的核实中。湖北各地应急、消防、卫健等部门相关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黄石、鄂州、咸宁等地火线集结省市县救援人员3500多人，在一线全力开展救灾救治工作。昨天起，沪深北三家交易所同步修订的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业内人士表示，新规落地是 A 股市场化改革

0: 进程中的关键举措，将有助于促进市场稳定运行，更好满足投资者的交易需求。
1: 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 5% 调整至 10%， 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简单来说，每天下午3点股市收盘后，15:05至15:30，沪深 A 股股票 ETF 都可以按照当天的收盘价正常挂单买卖。
2: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实际交易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盘后提交的委托不可撤销，未成交部分在下午3:30自动作废。另外呢，盘后是按照收盘价成交，无法自主定价，交易活跃度和盘中差异都会比较大，投资者要根据收盘的价格和流动性的情况啊进行理性的交易。
1: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此前在科创板、创业板实行，现在进一步推广到主板，覆盖全部 A 股及沪深 ETF。
2: 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1: 新规明确，沪深证券交易所将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比例限制，将主板 ST 和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由 5% 放宽到 10%。专家提醒，投资者需及时关注交易规则的变化，合理参与交易。
0: 很多独生子女都默认，爸妈去世之后，遗产理应是由自己继承，但其实不一定。上海近日有一起案子给大家提了个醒。上海的高先生反映，母亲过世后，表姐就是舅舅家的女儿，竟然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母亲留下的遗产。这份遗产可不是小数目，包含了上海虹口两套房产的份额和浙江嘉兴一套房产的份额。表姐凭什么要分表弟的遗产？原来高先生母亲过世时，他的外婆季老太太还健在，高先生的母亲又没有留下遗嘱，因此季老太太也是法定继承人之一。法律专家解释，第一顺位继承人包括父母、子女还有夫妻。在这个案件里面，高先生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是有三个第一顺位的继承人，那么就应该除以三，也就是每个继承人应当继承的份额。所以表姐来争的就是属于季老太太的那一份。目前这起遗产纠纷还在等待开庭审理，但是原本和睦的家族亲情已经被击碎。专家提醒，为了避免身后遗产引发纠纷，订立遗嘱是最为直接有效的方法，不要把立遗嘱理解成是晦气的事儿，它实际上是人生的一个自我的安排。插播广告，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订购呢额外多送您价值88元的产品，还有免费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是15号当天全部结束，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用过的朋友都说感觉挺好的，那你想想，睡在床上十几分钟就能睡着啊，晚上也不醒，一觉安稳到天亮，那早上起来精气神肯定就不一样了。如果您有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的，都可以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吴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来帮助您改善睡眠。现在有美善臣的18周年庆活动，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呢，额外再给您多送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收到货之后，您就可以先用送你的这88块钱的美善臣，你可以先自己感觉一下有效果了，满意了，你再去用你花钱买的。 电话是400-100-7897啊。

0: 另外再给您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活动到15号准时结束，电话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1: 听众朋友，等了好多年牛皮凉席都没有舍得买的，这一次机会来了。厂家在去年收购了一批原皮好料，做了一批红棕色经典款牛皮凉席，让利消费者。1米5的仅需999，1米8的1299，全部头层皮，品质如一，捡到宝的大机会，赶紧拨打400-710-1900，999只有这一批，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5: 你见过恐龙吗？
6: 没有。
5: 你吃过恐龙蛋吗？
6: 恐龙蛋，
5: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7: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7: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纵横新闻经纬，
0: 上到8:47，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8: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东电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为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一共完成20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昨天进入第三天，灵车在首都德黑兰缓慢穿行，沿途数以百万计民众追随送行。来听央视记者魏然的现场报道。
9: 在连续2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6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大规模送葬队伍将在德黑兰行进，官方预计共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民众参加。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6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6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自由广场也是伊朗最重要的政治地标和群众集会场所之一。仪式组织方同时宣布，在稍晚时候会利用直升机搭载哈梅内伊的灵柩飞过整条送葬路线。那我们现在呢，就位于通往自由广场的道路上，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我们了解到，在自由广场今天清晨4-5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

0: 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在现场我们看到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举哈梅内伊的照片。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毫无疑问，今天的整个送葬仪式向外界传递出了清晰的信号，在安全压力和地区紧张局势下，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及部分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在战争中死去，伊朗的国家动员能力却仍然完整，伊朗民众团结一致，伊朗仍具备稳定且有韧性的政治秩序。
1: 此前一天，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穆斯塔法、梅萨姆、马苏德出现在灵柩旁祈祷，但其次子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依旧不见踪影。穆杰塔巴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一直没有露面。美国媒体报道，穆杰塔巴希望参加9号在哈梅内伊的家乡什叶派圣城马什哈德举行的安葬仪式送别父亲，但伊朗安全部门予以拒绝，因为担心以色列会借机实施暗杀或者追踪穆杰塔巴的行踪。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空运到邻国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吊唁，之后再运回伊朗国内举行安葬仪式。据美国有线电视，近期欧洲的异常高温天气导致森林火灾风险增加。过去几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多地发生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影响。就有报道说，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多功能防晒伞等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巴黎卢浮宫珠宝劫案刚过去几个月，法国又有一家博物馆被盗贼光顾，价值数百万欧元的珠宝被盗。盗窃案发生在位于法国东北部莫代河畔万让的莱利博物馆，馆内收藏了超过650件新艺术风格珠宝、装饰艺术风格的玻璃制品以及当代水晶艺术品。调查人员说，一群蒙面盗贼于当天早上5:30左右闯入博物馆，破门后直奔珠宝展示，砸开了6个陈列柜，盗走了大约20件陈列品，价值很可能接近400万欧元。莫代河畔万让镇长多施纳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对这起盗窃表达愤怒，他说所有该响的警报都响了，但安保公司显然存在重大失职。菲律宾国会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昨天启动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这是针对沙拉的第二次弹劾。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等。菲律宾国会众议院5月11号表决，约80%众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弹劾案将会移送参议院审理，后续如果超过2/3的参议员支持弹劾定罪，沙拉或将终身不得担任公职。刚才也跟各位介绍了，说7月27号到8月3号呢，我会带队啊，带着10周岁以上的孩子有一期这个独立营的行程啊。那很多朋友也很好奇，有些朋友问说，你是去一下呢，还是你全程都会跟着我家的孩子？那这点我也跟大家说一下，请大家放心啊，我来带队是全程陪伴着孩子，和孩子们啊同吃同住，整个的行程我都会来保障孩子们的整个出行的安全和顺利体验。所以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就抓紧时间来报名和预定名额啊，因为名额已经不剩几个了啊，很快可能我们就不讲了，因为没有名额了。对，电话呢是02568168059 68168059，您直接打电话咨询也可以，报名也可以。好了，今天的早高峰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我是侯真，代表编辑徐一之、蒋涵，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再见。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

0: 奔赴山海，九三七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一座只有54万人口的大西洋小岛，借着世界杯黑马叙事走进中国游客的出行清单。这个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岛国叫做佛得角。佛得角坐落于大西洋中部，由15座火山岛屿组成的西非葡语岛国，拥有独特的火山盐湖、白色沙滩与克里奥尔混血人文风情，常年是欧洲游客私藏的小众度假地，国内认知度长期偏低。去哪儿旅行指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7月4号，飞往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较上周暴增近30倍，广州至普拉亚航线搜索涨幅更是达到184倍，北上广3座一线城市用户构成搜索主力人群。事实上，佛得角与中国拥有长达半个世纪的深厚渊源，两国于1976年4月25号正式建交，2024年9月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2026年恰逢建交50周年。佛得角此次世预赛主场普拉亚国家体育场便由中国援建，2014年竣工。当地媒体曾以感谢中国帮我们圆了世界杯梦为题进行相关报道。世界杯赛事成为这个大西洋岛国成本最低、覆盖范围最广的全球宣传片，叠加10座火山岛的稀缺地貌、预注册和落地签的便利门槛，以及西非海岛在国内市场的空白感，恰好契合中国游客对出境新目的地的探索热情，令其有望成为下半年出境游黑马选项。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5: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4: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5: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4: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5: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4: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5: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4: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5: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4: 江苏银行、
5: 南京银行、
4: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5: 华夏基金、
4: 南方基金、
5: 嘉实基金、
4: 国泰基金、
5: 工银瑞信基金、
4: 景顺长城基金、
5: 中银基金、
4: 银华基金、
5: 大成基金、
4: 新源基金、
5: 博投瑞银基金、
4: 东方基金、
5: 红利基金
4: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5: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4: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6: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7: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6: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8: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6: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时间9点整。
1: 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您正在收看的是江苏新闻频道。
2: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欢迎收看政风热线。住在居民区里边，我们不能管
3: 这摄像头的
4: 安装，更细一点，更到位一点。
5: 这个素质，我觉得就应该管一下。
6: 之间的协调等等工作，都
7: 主体责任还没有进一步的落实到位。
2: 进一步的创设优化，
8: 真正把群众的难处，
9: 他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0: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上线嘉宾是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季辉，欢迎季厅长。
1: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0: 好的，欢迎您。那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农业农村厅计划财务处、畜牧业处、乡村建设促进处、农机管理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渔业执法监督中心、动物卫生监督所等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欢迎各位。那么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农业农村部门相关负责同志都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2: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粮食生产、畜禽养殖、海洋渔业、农业技术指导、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产权交易和美乡村建设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0: 好，谢谢王姐，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直播互动中来。最近有淮安市民向政风热线反映，在连接淮安市洪泽区和金湖县的三河河，有人布设了大量的地笼网、定制陷阱网等禁用的捕捞渔具，对当地的渔业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为此呢，他们多次向当地农业执法部门举报，但是非法捕捞却难禁绝。我们来看看。
3: 6月24号，

0: 在知情人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三河河水域北侧的205县道。在现场，记者看到一些停靠在岸边的渔船上堂而皇之地晾晒着禁用渔具地龙网。
1: 河里面有很多船，然后船上有国家禁用的工具地龙网，这上面晒的都是地龙网，把它晒干了，然后把上面的泥汁脏东西晒了，然后给它敲掉，然后再放到水里。大白天的把地龙网公开的放到外边晒，就非常猖獗。
0: 记者沿着205县道驱车由东向西行驶约5公里，从岸边可以清晰地看到三河河的河道里有人布设了禁用渔具，定制陷阱网，俗称迷魂阵，
1: 是国家禁用的那个渔具，鱼进去了，然后像迷宫一样，然后进到这个网里边，它这个是大鱼小鱼通吃的。我们等会儿去现场看一下。我们所在的位置为洪泽区水域，前面很大的网就是迷魂阵，露出水面很高。这个是我们刚刚在岸上开车看到的，明确规定的禁用工具。这个迷魂阵它是用桩子固定，像一个城墙一样固定一个墙，岸边上到这里，这里有大概100米远，顺着这个网游到这个里边，它有个喇叭口一样，像地笼一样，它属于和地笼一样的形式，然后就可以把鱼给沉没进去，大小通吃。前面又有一个，这个还要大一点，将近200米，带的鱼量多少，凭它的这个围墙围得远。
0: 在三河河洪泽区水域，记者还发现河面漂浮着大量的浮标。知情人介绍，浮标下方都是非法布设的地龙网。地龙网所称绝户网，网目极小，对于大鱼、幼鱼、鱼苗、虾苗，甚至罗棒等无选择性捕捞，长期使用会导致水域渔业资源枯竭。
1: 面上全是浮标是吧？我们找一个看一下是不是地龙啊？
2: 这浮标上面是什么呢？
1: 地龙网。还挺多的。这个地龙网对小鱼小虾还有螺类是杀伤力是最大的。你看，像这里边螺类、螺丝特别多。
2: 里面那个缝线，我们去看看吧。
1: 是什么？产盲盒啊，也是地龙网，网眼很密，是吧？网眼很小。绝户网啊，对螺类、小鱼小虾，包括现在小鱼产的籽，正好，被它给捕捉了，也通杀了，对生态资源有着很大的破坏。
0: 沿着三河河，记者坐船自西向东行驶，很快来到了金湖县水域。这里的河面同样漂浮着大量浮标。
1: 那里还有嘞，小鱼小虾，还有泥鳅，小泥鳅，小虾很小。你看，这里还有一个这么小的鱼苗，你看小扁鱼，还没有指甲大了。你看这条扁鱼啊，它网眼很小。
0: 记者看到有人乘坐渔船正在打捞此前布设下去的地龙网，倒腾非法捕获的鱼虾。
1: 有4-5年了吧，金湖农业农村局打过举报电话，还有洪泽农村农业局打过电话，我们发现的问题都反映过，没有什么效果。
0: 6月25号，记者将了解到的情况分别向淮安市洪泽区农业农村局和金湖县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进行了反映。
3: 那边我们已经清过一次了，但他们下的太多了，
2: 还有那个迷魂阵很明显的都高于水面了，你们发现不了吗？
3: 我们清过了呀，怎么又出现了？行，好，我妈那个去看一下啊。
2: 大概什么时候能去执法处理呢？
3: 那这周不，这周把处理了不？清我们都带着清的啊，工作肯定做的。但你知道那么大个水域，你让我们说一个部门把全部清完也不太现实。
4: 我们知道了，我们妈今天就安排人过去吧。
0: 记者举报之后，三河河非法捕捞是否得到了有效制止呢？7月2号，也就是举报8天之后，记者再次来到三河河水域查看。
2: 现在我站的这个区域呢，是属于洪泽区的水域。之前在这片看到了两处定制陷阱网，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应该是确实处置过了。但是在这个河面上面还是可以看到不少浮标。那我们现在上去看浮标下面是什么，还是地龙网。另外啊，三个河的岸边还是可以看到有人在这边晾晒地龙网。那么眼前这一片大致数了一下，有20组左右。坐船行驶了大概15分钟左右，现在来到了金湖县的水域。那前方呢，还是可以看到有不少浮标，同样是地龙网。这里面还有鱼，一条小扁鱼。
5: 我们现在来连线淮安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张天虎。

0: 好，张志队长。
1: 你好，主持人。
0: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河道里边密布的地笼网还有定制陷阱网啊，这些都是禁网渔具，为什么会长期存在？我们多多少少在这段时间里面应该是了解的吧，应该是知道有这个情况的吧。
1: 对，这个区域情况我们很清楚，而且呢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组织清理，就因为它地形比较复杂，是三线区的交界水域，这个群众啊离岸比较近，另外呢因为长期禁捕之后啊鱼虾很多，所以老百姓呢他的生产生活习惯经常会使用这些渔具进行捕捞。虽然呢我们这个各县区也在尽力清理，我们市里面呢也不停的组织联合清理，因为他老百姓住得太近了，他夜晚就可以手抛一个，第二天早晨天不亮就收起来，所以他打这个时间差，我们这个可能呢后期啊要把这个清理的方式组织的方式要进行优化，怎么能够把它这个问题进行根治，最起码保持这种动态的清零，我们一直在想办法。
0: 好，你看我们记者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啊，呈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接到举报以后，洪泽区和金湖县农业执法人员呢是做了查处，但是我们看到水面上的定制陷阱网是被清理了，在这浮标下面还是有地笼网的，也没有去清除。您觉得是不是我们执法的时候，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以这么说吗？我们是
1: 还真不是这样，
0: 出于什么原因？
1: 县区同志。新区的同志他们的工作的强度啊，每天都有日志，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在什么地方操作我也很清楚，因为他是就像一块农田一样，把这片耕完了再耕那一片，他们是实际上是每周要定期清理2到3次，频次还是很高的，
0: 每周2到3次。
1: 有很多地方，对，很多地方那个浮标它很隐蔽，可能清了这片区域那片区域它就偷偷下了，就目前是因为我们自己也经常在那边进行组织清理，包括夜间蹲守啊，情况我们是很清楚的，只是水域面积太大，有的地方执法艇它进不去，因为它小船可以进去，浅滩啊相当于隐蔽的位置反而进不去了，是存在这种盲区的。
0: 这个频次上是不是还要再加强一点？因为我们的记者也发现了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们是不是要改变一下工作之方法，工作
1: 那组织方式也要改变，可能我们要进一步动员盐湖的镇村呐、一起参与清理，我们要发起一个群众运动，发起人民战争，一起把它清理一下，要不然的话这种发动呢，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宣传和动员，就是让大家都知晓这个，要形成这种大家共同清理坚决这个治理的这种氛围。
0: 其实只要是这一块地方，地上水上水下全都把它拔干净了，就好办了。
1: 对，我们还是要群防群治，
0: 可以以儆效尤。
1: 对，这里面我们可能感觉这宣传发动啊，还是缺这一块，还是有空缺，有不到位的地方。
0: 好吧，您觉得是这个宣传发动啊？也的确是我们的人手和这个现象和这个非法捕捞的人来相比的话，确实我们人手永远是少的，但是我们用什么办法可以防止这种现象再发生，是需要好好思考一下。
1: 这个以后呢，我们可能还是刚才我有提到，我们要发动盐湖镇村，我们在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巡护机制，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要进一步这个完善人防和机防的这种立体的巡查方式吧，能够尽量及时发现，及时的去处置。
0: 好，谢谢您。
1: 好，主持人。
0: 好，金队长，您看我们这个执法力度确实要再加大一点啊。
2: 对。
3: 这个问题，请我们渔业监督中心啊，我们建龙主任，你先回应一下。
0: 好的。好，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我是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执法监督中心副主任陈建荣。根据我们江苏省渔业管理条例啊第24条规定呢，地笼网确实是属于禁用的渔具，但是这种渔具呢它的结构比较简单，而且生产的成本比较低，下网的这个比较方便，老百姓啊这个长期在使用，所以现在呢我们全省啊这个特别是内陆水域面广量大，进而味觉的这种现象还是一定程度的在部分地区存在的。近年来呢，我们始终把清理整治违规渔具啊作为我们江苏省中国渔政亮剑系列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进行打击，组织各个地方对内陆水域特别是通湖通江的

0: 些重要的河道进行巡查排查，发现一起取缔一起查处一起。
1: 陈局长，您就从这个技术角度，从我们的专业的角度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我们记者发现的这个现象，它从哪些方面可以改进，您做个指导。
0: 好的，我觉得主要从三个方面。一个呢还是要强化严格执法啊，第二个呢要强化部门的协作，通过跟公安、海事、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作啊，加强源头的管控。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进一步的强化宣传引导，宣传引导。这个里头呢，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广播电视、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啊，广泛宣传这个使用禁用渔具的危害和应该承担的一些法律责任。第二个呢，通过我们面对面的宣传，发放一些宣传资料，或者是发布一些典型案例，让广大群众把这个不使用地笼网、不非法捕捞转化为自觉行动，共同营造我们维护生态环境的这么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1: 那您就顺便给我们讲一讲，就给我们普及一下啊，就是这里边的这个用非法渔具来捕捞的这样如果是他需要承担什么责任，需要会受到什么样的
0: 处罚？这个呢，这个今年的这个5月1号新修订的渔业法刚刚实施，根据我们新修订的渔业法的第78条相关规定，使用禁用的渔具，这个是要没收渔获物、非法所得和渔具，并处2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么情节严重的还要吊销捕捞许可证，处20万到200万元罚款，并可以没收船舶。
1: 这个在实际的执行当中，
0: 实际执行当中呢，特别是内陆水域，我们这一块呢，省里面也出台了一个自由裁量的基准。当然你叫内陆水域罚20万元甚至到200元肯定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我们把20万元以下的分为了3个档次，一个是较轻档次，交警档次
1: 这能落实吗？
0: 交警档次呢，我们在内陆水域基本上是2万元以下罚款，这个基本上是可以落实的。
1: 可能还不如宣传来的力道
0: 效果好，
1: 效果好。
0: 对 对
1: 是吗？好的，
0: 好，
1: 好，谢谢你。好，看来确实到了基层，如果把这个现象要遏制住啊，也不是单纯靠罚款就能解决的啊。宣传也是一方面，但可能还要再想更多的办法。
2: 是的，这个主持人讲得很对。我想呢，我在他们这个刚才包括我们基层的同志回应当中啊，我再补充一条，就是说现在完全是靠我们人力啊，靠基层的执法，因为毕竟面光量大，所以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就是要大力推进我们执法的辅助工具，就是人工智能这一块。你看比如说刚才这个山河河的水域啊，你这个无人机飞一边，跟你这个基层的我们执法大力去巡一边，那完全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这两年呢也在推进我们基层执法，一个是装备，一个是我们工作上面，就刚才您讲的这个怎么样主动发现啊，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设置这些啊，包括刚才这些的地笼网、截获网，它往往有的时候可能晚上放下去，第二天凌晨它就收起来，给我们打个时间差，所以也需要我们执法人员怎么样转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啊，能够真正的上前一步，主动去作为。那么像这些现象可能会得到很好的扭转我就简要补充一下。
1: 那从这个思想认识上来说，可能我们渔民们都是住在这个岸边的，
2: 对，
1: 那么捕点鱼这好像也不算是什么呀，所以是不是意识上，那为什么我们有就是要防止这个禁用渔具的这个使用呢？
2: 因为禁用渔具最大的危害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渔业资源，所以它农村里也叫截获网啊，就一家老小子子孙孙全部进去了啊，所以对我们的渔业资源破坏是很厉害的。那么其他的这个正常的渔具，只要法律法规允许的啊，渔民还是捕的。因为这种水域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内陆水域也不是在我们禁渔的范围，我们江苏的主要的禁渔范围就在我们长江沿线啊，我们五大湖包括太湖啊、落马湖啊，包括像它这个洪泽湖周边啊，都是禁渔的。像这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关注群众诉求。最近有南京市民向政府热线反映，他的公司在栖霞区八卦洲街道流转千亩耕地，用于农业种植。2022年，南京市农业农村局等主管部门联合发文，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步伐，明确将十亩土地配套公司的农业项目建设用地。但是4年多时间过去了，相关的手续还没有办下来。
1: 这片现在是我们南边的地块，约4亩地。然后我们这个路对面的北边这个地块大概6亩地，这个从2022年开始，这块地就已经闲置在这边，非常可惜。你看现在的荒草丛生，这个树杂树都已经长这么高了。跑手续的过程中呢，然后我们的主管部门说，就是目前还不具备条件，还需要有一些审批环节再走，到目前还没有正式落地。
2: 赵先生介绍。2009年，公司流转了八卦洲街道下坝村千亩耕地，用于农业园建设项目。2022年，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公布2021年南京市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项目库的通知，经项目主体申报、区级部门初审、区政府审核、市级实体调研、市级评审、网上公示等程序。明确将十亩土地用于配套归义公司农业项目建设用地，纳入南京市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项目库名单。
1: 现在咱们园子里边的主要种植科目主要以芦蒿，然后水果的话有葡萄、草莓，桃子，还有大部分农田呢，主要是种植一些小麦和水稻为主。十亩建设用地呢，我们主要是规划为康养民宿，依托于这个。我们这个1000亩的一个农业园呢，带动周边的一个，就是文旅、餐饮这样配套的一个产业。项目入库之后，然后就开始启动项目。那么我们自己就主观上，我们进行了一些设计规划，包括一些产业结构的一些配合、整合、资源整合和甚至是投资相关的一些工作。这些方面累累积积已经投入了几百万元。
2: 2024年，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发布拟用地公告。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栖霞分局发布了关于南京市归义自然农业休闲园项目用地预选范围规划资源意见的复函，都明确将这块十亩项目用地的预选范围和项目四制。
1: 当时我们想，在公告发布了嘛，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应该很顺利的就推进了嘛，已经提前在准备了，包括和当地农民的各种方面协调，做了大量的工作。没想到这又过去2年时间。项目还没有能够顺利的往前推进。
3: 我们家的土地是4亩9分地，给归义公司承包了16年，现在呢是2025年12月底到期了，夏季已经收割了，现在秋季要安种，就是农民很着急，还是种植还是这个地方等归义公司，他们一直叫我们在等等这个地方，他们在正在跑这个手续。
4: 4个生产队总共一起有接近1000亩土地，牵涉到200多户的农地。归义公司就想继续承租，但是手续始终没办下来，所以呢，他现在呢二轮承包还不敢定下来。现在我们这200多户农户急死的。
2: 早在2024年，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栖霞分局就已经发布了。归义自然农业休闲园项目用地预选范围规划资源意见的公函，那么为什么至今没有推进到位呢？
5: 它主要是涉及到八卦洲行洪区的问题。
6: 之前你们公司的那个文里面也没有提到这一块啊。
5: 对，你这个问题提的是，不能算是有道理的。
6: 办手续啊，走流程过程中遇到问题，那这个协调部门应该是哪边来？
5: 农业农村局他们主导吧，因为这个是本来是农的嘛，是农业农村局牵头的吧。
2: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表示，2022年联合发布的文件中明确写道，农业农村局对照入库项目清单，加强项目管理，做好服务协调。
7: 肯定是联合发文的，但是我们农业部门只负责第一步的入库，我们给你入库了。
6: 文件上面讲的是咱们农业农村局牵头协调，
7: 牵头的入库这个工作，然后入库后面了，和我们农业局的这个业务就不是特别关联了。
2: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又联系到了属地栖霞区八卦洲街道农业科相关负责人。
8: 从头到尾都是发改归资和我们农业三家征求意见的嘛，然后盖章前面也都没有征求水务意见，但是

0: 现在就是如果2025年不是讲说发了一个文件吗？八卦洲这边明确是那种行洪区嘛，在搞规划许可证之前，他要征求水务的意见，这些房子什么的，水务局讲说你前期都没征求我水务意见，你为什么现在要征求我？现在就拗到这儿上面。
1: 对于栖霞区农业部门的说法，南京市水务局并不认可。八卦洲街道辖区一直是行洪区域，不允许新建改建建筑物或构筑物。2022年，该项目被纳入南京市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用地项目库时，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主管部门并没有及时征求水利部门的意见。
2: 25年，这水利部门是不是有什么新规呢？
3: 八卦洲属于行洪区，这个性质定位一直都没变。整个啊，八卦洲它都是在我们这个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八卦洲上面的项目，我们是都不能批的。其实八卦洲前几年建的东西，我们都没有批过。
2: 早在2021年、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是行洪区了。
3: 已经是行洪区。行洪区的话，按理来说它就是管理范围。在2022年，他们把你们入库的时候，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当时并没有出具任何意见。
2: 必须要征求水利部门的意见。
3: 应该是这样子。
4: 我们来连线南京市栖霞区区委农办副主任徐玉静。徐主任您好。
5: 哎，你好。
4: 就是这个4年前公示的农业配套项目入库啊，至今都难以落地。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吧，这个问题好不好？
5: 首先呢，就是我们也很理解企业的这个心情。换位思考呢，这个如果这个事儿换到我这边呢，我可能也会很着急。确实周期有一点长。这个1、2、3产融合项目呢，这个是呢，在全国范围内呢，都是一个比较新的一种先行先试、在进行探索的做法。目前呢，在全国范围内呢，也没有明确的一个规定。我们南京呢，也是在走在前面，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还算是走在前面，来进行先行先试、探索这个1、2、3产项目的融合用地的这个方式方法。我们呢，也和这个贵资分局呢，也一直在密切的联系，看怎么来探索更好的走通这个路径，然后帮助这个农业经营主体呢解决这个发展当中的一些难点和痛点。目前呢，八卦洲的这个1、2、3产的这个融合项目呢，目前那个审批的这个进程呢，其实在全南京市当中也算是走在前面。在这个1、2、3产融合用地项目的审批过程中呢，我们农业部门呢，主要呢是负责这个项目的入库，然后规资这边呢，主要是负责项目的评审。目前呢，是因为这个一些长江大保护啊，或者一些规划的调整，包括呢这个1、2、3产融合项目审批啊，就是在我们在探索的这个过程中发现，涉及到的部门也比较多，包括水务，包括人防，都是我们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一些，所以困难呢也比较大，需要协调的部门比较多，所以这个审批呢流程确实呢有一点长，目前呢这导致一些项目的审批还没有通过。
4: 这个项目在前期调研审批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这个需要涉及的部门我们了解的不太全面呀？
5: 可能是我们农业部门这个方面呢，确实是可能有一些这个像水务部门啊、人防部门的一些部门的一些规定啊，或者文件条款，我们可能确实了解的还不够透彻。所以呢，可能在前期的项目入库方面呢，没有考虑到一些这些部门，但是呢，在实际的推进过程中就发现会不断的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在考虑啊，就是说，下一步在这个项目入库方面呢，我们也要进一步的这个完善这个和各部门、多部门的这个会商联审这种机制，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
4: 但是我们就是首先得知道要涉及到哪些部门。就是我听您给我们介绍下来哈，好像是我们在过程当中发现，哦，这个部门也需要，也需要去沟通，那个部门也需要去沟通。它可能是前期都存在着，我们怎么能够避免这个再发生？就是如何能一次能够尽知涉及到哪些部门？有没有一些方法？
5: 因为我刚刚也说了，因为这个呢，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它也是一个先行先试的一种试点做法。我们也是在探索这个路径。所以呢，可能前期呢，就是确实我们是按照

0: 一般我们这个农业项目的这种正常的这个流程来做，但是呢，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涉及到的部门可能还有一些。
1: 那现在我们打算怎么来推进呢？怎么解决呢？
0: 这个下一步呢，我们是就是准备这个协调我们目前这个涉及到的各个部门来共同会商，在这个不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前提下呢，看能不能探索出一条路径来解决这个项目推进的问题。
1: 因为
0: 目前
1: 现在就是这个二期投资是不是能够到位的话，他们土地能不能出租，这个就迫在眉睫了。这个我们多能有多长时间能够把这个问题协调到位呢？你预计？
0: 那这个可能，这个呢，我可能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准确的期限，但是呢，我们就是肯定会加强会商啊，提醒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提醒上级部门，大家一起来共同研究探讨，看能不能研究出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方式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好的，好，谢谢你。好
0: 啊，好。
1: 好，谢谢您。那这个我想还是听我们这个厅里边的相关负责同事给点指导吧。那这个问题怎么确实挺难挺棘手的。
2: 是的，是的，
1: 是。
2: 好，那请我们计划财务处孟处长。
1: 好，计划财务处好。
3: 主持人好。
1: 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3: 我是省农业农村厅稽查处孟德富。那么从刚才这个主体这个反映的情况看呢，也反映出我们一二三产融合这个项目啊，对建设用地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些项目，用地受到河道管理，就像刚才包括州这个，属于新红区范围，包括资源、生态环境的影响约束，现在要受到这样的一个控制。那么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呢，作为一二三融合的这个项目的入库的牵头部门，包括农业农村重点项目的牵头部门，那么我们在现在在推动这个项目入库的过程中呢，也是希望呢，就是各地就是在项目推动入库的过程中呢，加强与就包括像水务、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包括农业旅融合的涉及到我们的文旅这些部门呢，要加强沟通会商。
1: 其实是可预见的、可预测的，想的周全一点，几个部门可预见。
3: 应该说呢，八卦洲这个呢，应该可能就是从主体来讲，包括从他们政府的管理部门来讲，可能没有想到就是约束的这么要求这么严格。那么呢，在下一步呢，我想呢，就是针对这个八卦洲这个具体项目，刚才我们栖霞区的农业农办的那个徐主任也提到了。那么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呢，我们也就是针对这个具体项目，我们也会会同南京市农业农村部门，然后协调我们水利啊、自然资源啊、生态环境啊这些部门做一个会商。刚才也提到了，看看有没有就是在不违反政策的情况下，就是建设用地可能现在是一时可能是按照这个新红区的要求是批不了的，那么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因为呢，从我们主体反映的情况下，主要是想做一二产后端的农文旅的一些项目，那么我们做一个会商，怎么采取什么方法来做一解决我们主体的一些面临的一些急迫的那个实际困难。
1: 对，确实这个先行先试啊，的确会先遇到很多的困难，这是个方向是好的，但是这个现在出现了这种问题，我们就确实是需要协调解决，找到一个好的办法。
3: 是的。
1: 那关键是我们这个农户啊，还有这个承包的这个主体啊，他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快的一个解决这个速度，而且需要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
3: 因为呢，我们省里面目前正在推定就是土地二轮研包这个工作，应该说呢，农户反映的问题呢，我考虑主要是考虑能够尽快的租给这个我们的归义的这个公司，
1: 所以要明确。
3: 那么相关的工作呢，包括二轮研包的工作，我们正在正常的推进过程中。至于这个就是主体之间那个签订的协议，我们看那个归义的负责人，他也提出来了，他还是想继续承包这个农户的土地的。我想呢，就是也是希望呢，我们栖霞区农业农村部门啊，就是推动土地的流转，或者是承包这个二轮研包的这个过程中加快进度，然后呢，相关的一些文旅的一些项目的落地，我们可能还要进行一个专题的一个会商。
1: 好，谢谢您，就是需要在一个合法的范围内，尽量把事情尽快的推进，给出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
2: 对啊，这个里边呢也可以看出我们

0: 因为这个项目叫一二三产融合项目，也是这几年才开始的。因为原来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呢主要是搞的一产，所以呢也对我们的干部的能力和素质啊就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加强的学习，特别是在项目一开始的审核把关，如果把它严一些，那么这些情况也是可以避免的啊，这个我们可以再专题研究一下。
1: 好的，好，谢谢季厅长。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56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对于刚刚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此刻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3: 好的，主持人，淮安山河河遍布地垄迷魂阵这类绝户网大小鱼虾通吃，群众反复举报，非法捕捞却常年反弹，长此以往将对河道生态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偷捕者用赶尽杀绝的绝户网监管整治，就得拿出根除到底的雷霆作风。一些执法人员躺言水域广，人手有限，可这绝不是整治流于形式的理由。想要彻底根治乱象，就必须打出一套综合治理的组合拳。首先要打破部门壁垒，联动农业、公安、沿岸村镇开展联合执法，化解人手不足的难题。其次，人防技防要同步发力，安排人员河面巡查，搭配无人机全域航拍，消除监管盲区。第三，执法过程中要严格执行违法惩戒的标准，落实顶格处罚，大幅抬高违法成本，线下同步开展普法宣传，进村入户以案施法，让村民清楚进捕红线。最后还要畅通群众举报的渠道，落实举报激励机制，调动沿岸百姓共同监督，构建多方联动全民参与的协同共治体系，从源头杜绝非法捕捞死灰复燃。主持人，
2: 好的，我们也特别感谢邱建兴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看直播呼区域的情况，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好，我们此刻看到有41687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我们来看一看，小鱼锅贴说呢，水面上的定制陷阱网被清理了，但是浮标下面的地垄网却没有人清理，看来打击非法捕捞不能够走形式。我们再看看江河一曲说呢，经过层层审批，农业配套项目才入户公示，如今却因为建设用地在泄洪区被卡了壳，那么责任到底谁来承担，企业的损失怎么办呢？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近日宿迁市宿峪区养殖户陈女士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她经营的200多亩鱼塘在5月上旬发生了大规模的鱼死亡，损失惨重，她怀疑此事和新投喂的定制饲料有关，希望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能够介入处理。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好，把情况和我们做一个介绍。
4: 哦，我前几年一直正常使用海大南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饲料，鱼长得也很好，从来没出现过大规模死鱼。今年我根据他们的推荐，专门定制了一批豆粕鱼粉为主的膨化饲料，付了20万定金，5月4号到货的，5月5号我四个塘口同时投喂的。到了5月11号，发现四个塘口都死很多鱼，而且症状一模一样。
2: 全部因为是定制饲料所导致的吗？
4: 对，所有那个鱼解剖啊，肝脏全部白完了，而且一剥就碎，跟豆腐脑似的。对，我为了验证是不是饲料原因啊，跟饲料工作人员，答应，叫他租塘做实验，喂我库房里这批饲料。结果投喂过以后呢，他也买了健康苗，也投喂我库房的饲料，同样死鱼，就是死鱼的症状解剖跟我家鱼塘一模一样，就短短那2个星期死亡率已经达到90%。
2: 那有没有鉴定结果呢？
4: 目前还没有，因为我自己。

0: 取样没用，
1: 嗯，
0: 农业农村局还没给我取样，他们也不给取，我就想问这个事的。
1: 好，就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对不对？
0: 对，后来那个鱼死以后呢，厂家工作人员就连夜撤走了，不再沟通，拒绝赔偿。
1: 嗯，
0: 我随后求助了宿豫区农业农村局，他们来抽了饲料，检测饲料里发现有游离棉分毒素的含量，每公斤达到了18。
1: 他们有没有帮你们做出判断呢？
0: 没有。
1: 啊，只是说有相关的检测的一些情况的数据，对吧？
0: 对，他检测那个游离棉分毒素是每公斤18毫克，但是这个是我跟厂家定制的配方里不可能有游离棉分的，因为没用。
1: 好，你的问题就是我定制里面没有这种饲料，但是为什么最后定制出来的产品是包含了？这也是你的质疑，对不对？
0: 对，
1: 好，
0: 因为这个游离棉分它就会导致草鱼肝中毒死亡。
1: 嗯，好，那这样这个问题还是很专业的。那么就陈女士反映的问题，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相关的走访，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2: 就此事，记者联系上饲料生产方海大南山生物科技金湖有限公司的张经理，他表示目前饲料经过农业农村部门检测都是合格产品，养殖户陈女士此前给的配方表只是参考，并不是最终配方，所以出现游离棉分并不奇怪。
3: 从内部检测包括那个农业农村局这边给的回复上面，化验指标是合格的，在国家标准以内的。那至于说你是死于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东西，我也不好去给您这边阐述太多。没有约定，
4: 不是定制的那个饲料吗？
3: 那只是参考的一个配方值，它主要核算价格用的。我们的配方都是统一和标准化的，油脂棉粉它是我们的常规原料里边也会有一部分。
2: 针对此前的饲料实验结果，张经理强调，这是应养殖户陈女士要求才做的，并不规范，结果不能做准，所以完成之后，工作人员正常离开。
3: 5到6天呢，在那边结束以后，人就走了呀。
4: 那做完之后有没有什么结论什么之类的呢？
3: 它本身就不是一个正式的那种验证平台，它怎么可能会出一个官方的结论呢？当时也提了，验证也没问题，因为我们是大公司、大集团，他就是说。我说要验证也是放到正规化的第三方，或者放到海大的整体验证平台上做，对吧？这样才有一定的效力嘛。
2: 宿迁市宿豫区农业农村局水产站负责人陈先生坦言，他们曾到达现场并解剖死鱼，也逐级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沟通请示，确认各级农业技术部门均无鱼类死亡原因专项检测、司法鉴定的资质及能力，无法出具相关权威鉴定结论，建议找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来做检测。
5: 我们也没有实验室，我们也没有那个。这技术力量跟不上，你厂里都没法弄，因为我们这取集的弄，
6: 那
5: 情况
6: 我
5: 也有可能是你鱼本身有问题，加上喂这种料造成什么跌价因素，就跟你。
2: 记者还了解到，陈女士为了购买饲料给海大公司支付了20万定金，仅通过口头、微信等方式与张经理商议配方表，并未签合同。就此，宿迁市宿豫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杨先生表示，此类问题属于民事纠纷，他们不能因此查处相关厂商，不过他们正在全力促成双方沟通协商，实在不行可诉诸法律。
7: 除非检测上饲料掺杂了这个标准以外的东西，国家标准没有的，只要饲料是合格的。如果你将来起诉他之后，对吧？你也可以，我委托你审查，你为什么标准这个厂地不是你？
1: 好，通过记者的短片我们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应该说这个问题还是有一定的专业性啊，就是针对农户反映，我们说它应该是叫疑似水产饲料的质量问题，就是我们农
5: 可以送到一些第三方机构通过认证。
1: 那如果说这个事情我们省级层面是要找，是找你们这个部门吗？
5: 我们省里面有个畜产品这样检测中心，
1: 检测中心是吧？
5: 对，还有第三方官方机构，
1: 就是说省里面我们还是有这个有这个技术力量的，是可以帮助大家溯源检测的，
5: 对
1: 吧？
5: 对，但是呢，他是一定要请到的，不能自己。假如说自己取样，然后最后也是说不清，就三方到场，这样提醒他一下，
1: 好，潘总，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你看我们这位朋友他在定制饲料过程当中发现，其实这里面厂家生产方是有变化的，那这种情况之下他这个违规吗？
6: 比如说他委托 A 生产，就是他跟 A 企业，比如有也是合法的一个企业来生产，这个委托他来，就是跟他签订合同。

0: 来生产，他委 A 委托 B 来生产。
1: 换位是这样，就换一个角度啊，这个思考，
2: 发现新的问题。
1: 对，换一个角度，我们来发现问题。你看，我们张军所长这次跑下来之后，发现的问题，就像正如您所说的啊，事情虽小，但对我们驾乘人员，对我们司机朋友来讲，这是也是个大事。对我们，特别是对我们动物防御的安全，啊，因为我们这个面光量大，这个跨省运输的这些安全，这个包括疾病的流行，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意义的。所以我们呢，现在厅里头呢，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我们不完全是这个各行各业啊，因为农业农村工作面光量大，我们都在推行换位跑一次。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农机的跨区作业啊，下收下种大毛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审批，比如农村宅基地的审批、农村山资的管理，我都要求我们的处长们要换位思考啊，到基层去，到整个流程走一遍，你就能发现一些问题啊，这样的就更好的来改进我们的工作，找到我们的问题。
2: 我发现这个我们发现的这个六个问题其实还是比较好推进，
1: 是的，
2: 改正，
1: 是的，是的，这些改进呢，真正的主要你我们说的叫沉下心去啊，到基层一线去，面向农村老百姓，面向我们的服务对象，那很多问题实际上都能解决。
2: 好，我们希望很快就看到这个改变的效果
1: 啊。好的，
2: 好，谢谢您。我们接着来关注群众诉求。最近盐城响水县大有镇民强村村民向政府热线反映，四年多前呢，由当地政府投资对农户家里的旱厕统一改造，但是由于改造工程过于简陋，后期维护又不到位，导致改造以后的无害化卫生厕所无法使用，成了摆设。那么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3: 村民李先生介绍，2022年前后，村里统一进行旱厕改造工程，将原有农户家里的旱厕拆除，统一建成无害化卫生厕所。
4: 改造好一直到现在，没有那个统一的污水过管网，没有统一的净化排污设施。现在导致大部分农户有厕所无法使用，还是用回未来的旱厕，还有部分的人家就是把这个直接污水直接排进河道里边。造成了二次污染，政府投资这么多钱为农民这个旱厕改造，投下来，现在大部分那个农户
2: 刚到这个任上的是吗？
5: 对、
2: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情况呢？您觉得这个问题它涉及到哪些方面？您给分析分析。
5: 我想改厕本身也是党中央提出来的民生的需求，厕所革命嘛，是为了群众做服务的，所以我想一个是。目前我们改厕的，刚才也提到的，是之前改厕的可能标准有点低。那么
2: 我觉得不是这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们既然目的是为了民生服务，但是你看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每户配发一台坐便器、一段管道、一个收集塑料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怎么能够通过验收的呢？您反思过这个问题吗？您做过这个，您想过这个问题吗？
5: 应该说，不可能说发一个桶让群众自己来装，或者是发一个坐便器让群众自己来装。当时在改车的时候都是安装到户的，因为你塑料桶它也要做基础设施嘛，
2: 就是不应该这样。如果基础设施都做到位的话，显然不应该是这样的。
5: 对，如果说是当时就发了一个桶，那么如果群众自己家家户户做的话，那这个标准也不可能是
2: 我们现在要不要去，
5: 也更不可能通过验收，
2: 要不要去追查一下？
5: 我想呢，首先就是说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我们怎么能把它服务和改造好？
2: 前期不管了吗？不去倒追一下吗？
5: 就是在近几年改造的厕所，我们要回过头来要统一的再进行排查，哪些是不能使用的，哪些是有问题的，就像群众刚才提到的一些问题。第二个就是改厕的时候，是我们是一户一厕，就是它的整个污水啊是直接是在这个库厕改造里面进行闭环，然后是化粪池满了之后进行把它挑出来进行浇这个菜地。当然了，如果说是我们这个老李爹啊，他提出来这个问题，说是自己家里这个他年龄偏大一点嘛，可能体力也不行，如果说在这方面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村里面能帮他一起把他这个化粪池满了这个问题把他解决。

0: 觉得
1: 这是他的个别的个案是吗？
0: 第三个我就是要提到的，如果说是因为这个一户一厕这个改造还引起导致群众的使用不方便，那么我们是否要在权限面上考虑一下，把整个的污水管网跟化粪池能不能够全部把它连接起来？我想这个才是最终的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1: 对，那这个需要多久呢？你比如说现在目前有外排河道的这个问题，污水外排河道的问题啊，我们这个污染，这是不是迫切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啊？
0: 这个问题是的，我们马上立即到现场去看，要进行核实。
1: 我觉得啊，这个样子工程啊，可能前期还是得去追一追，尽管您刚到任，但是这个单位这个部门是不变的。
0: 是的是的，您说的对。
1: 嗯，好的，好，谢谢您。
0: 好，谢谢啊，谢谢您。
1: 好，这个我们刚才问的两个问题啊，实际上他也回答不了，就是我们这个李局长也回答不了，但是我想一定是这个问题是要好好的去反思一下的。嗯，那这个我们省厅给点意见吧。
2: 嗯，请我们乡村建设处我们张飞处长。
1: 好。
3: 好，主持人好，我是省农业农村厅乡村建设促进处张飞。刚才从视频里看呢，可能反映的主要问题一个就是厕所粪污的清掏不及时，它的长效管控的机制可能不够健全。嗯，包括我看了它这个厕所的改厕的信息标识牌也没有看到，可能这方面可能做的都还有不到位的地方。虽然我们省里头包括国家和省里的在这个改厕方面也有相关的技术标准和这个验收的一些管理的一些要求，但基层在落地过程当中可能还是存在一些不到位的地方。我想呢，节目以后呢，我们有几个整改的要措施。第一个就是要例行立改，我们近期呢，我们联合省生态环境、水利还有住建等部门啊，组成了五个明察暗访组，在下面四部两支搞农村人居环境的暗访。我想呢，就是节目以后呢，我们马上安排就近的暗访组转为明察组，马上就赶到响水当地。我们一个是督促指导当地，一个是看他当时的工程质量、施工验收是否规范。这个第二个就指导他做好相关的整改。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还是要举一反三，从这个2022年我们农业农村部门接手这个户厕改造工作以来，我们这个全省是改造了216.6万户，就是除了响水这种情况，我们面上也要做一个排查。我们近期呢，从6月到9月底呢，在开展这个联合这个6个部门在开展村庄清洁行动的百日攻坚行动，其中有一项就是提升这个厕所革命的一个工作质效。我想这结合这个百日攻坚，我们就开始面上普遍的开展一次这样一个问题户厕的一个排查，然后边查边改。第三个呢，我想还是一个要加强宣传引导，健全这个长效管控机制。刚才从片里面看呢，可能是这个户厕可能改造的可能也有不到位的地方，也有可能呢是农民的使用习惯，他有的农民可能有不习惯用这种抽水，每次怕浪费钱之类的这种顾虑，所以呢，我们也正在开展就是改厕故事大家讲，用这个农民身边的改厕的事例来引导农民这个全程参与我们的改厕工作，就是改造前提出我们的改厕这种需求，不同的技术模式、不同地域的，然后改造中也参与我们的改厕工程的监管，包括改厕后这个参加这个做好这个长效的管护，就是真正的叫农民成为我们改厕的一个参与主体，也是监督主体，还是我们的受益主体，就真正把我们这个改厕这项就是叫这个民生实事好事办好。
1: 对，
3: 好，谢谢。
1: 不光是把设施到位，还要其实还是涉及到这种习惯的改变，所以我光是设施到位了，如果设施不到位的话，那习惯就更难改变，所以第一步是一定要前期是设施要感受到，农民要感受到这个使用的方便，后期我们才能去进行一个宣传引导啊。所以接下来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特别好，就从两方面着手啊，所以呢，这个农村改厕，就是我们知道是惠民工程，但是其实真的是不能只重建设而轻运营、轻实效。所以我们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压实责任，针对问题拿出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把民生实事真正做实。好，我们接着来看群众诉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规定，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依法 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检疫

0: 不合格的禁止经营运输动物。记者在调查走访时候发现，部分从事活体动物交易的经营户没有按照规定来执行。我们来看看。
1: 记者随机走访了常州市崇米利宠物生活馆和发德宠物市场，发现这里在售犬猫均无法出示有效检疫证明。
2: 检疫证明有吗？
3: 就是一个证明，那没啥用。
4: 那你还能给我看一下？
3: 那个我肯定给不了。如果说你是要狗的身体的，你就自己去医院检查看看。
5: 花钱弄你划得来吗？一张要几百块钱。
2: 我们又不发货，不需要有检疫证的。那检疫证都是骗人的，你不要听人家忽悠。
1: 动物防疫法还规定，犬只需定期进行狂犬病免疫接种，也就意味着犬只满三个月龄之后必须完成狂犬病疫苗接种。记者发现，这里销售的幼犬不足三月龄，没到狂犬疫苗接种时间就提前售卖。即便超过三月龄的犬只，商户为节省成本，也大多选择不接种狂犬疫苗。除此之外，犬瘟、细小等基础疫苗也由店员自行注射。操作人员没有任何职业兽医资质，疫苗接种记录缺失。
6: 我就自己打的，
7: 你们自己打？
6: 不是专门有兽医过来打吗？
7: 我又不收你钱，我自己的狗我自己打，不帮别人也是。你自己拼多多不也可以买？你自己买不用自己打？
2: 没有，不要兽医证，打瓶子在那里，这有什么兽医证？
1: 从商户提供的免疫本来看，本子上没有标注任何接种日期，没有职业兽医签字，无法证明疫苗真实接种情况。
8: 你注射日期啥的
5: 我们都不写的，
8: 还有医生签字也没有，都不写。
5: 谁会去写呢？
8: 不知道，
9: 他们自己打的。
8: 你知道？那他可以这么打吗？
9: 没有兽医证，你查到他证据吧。你要证据查到他，我跟哪个动物医院挂钩的？取证很难的。
8: 那不去看的话，那些狗如果有什么问题，那不就是卖给我们消费者吗？
10: 那只有消费者自己擦亮眼睛了。
1: 工作人员介绍，只有消费者投诉，他们才会进行调查。
11: 但是我们这种话是货值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五。

0: 这个规定啊，是应该要有这个接种的这个规范性的，就是说我们要有法定的这个检疫证明，而且这个给他注射的这个人员啊，进行防疫的人员也是有严格规定的，但是都没有执行到位。就是我们在接下来工作当中，这个怎么能够把这个规范起来呢？
1: 好，主持人好。
0: 或者您先给我们分析分析，里面您都看到了哪些问题？肯定有些是我们没有发现的啊。
1: 这样子，从刚才片中反映的情况看，应该说在目前我们犬猫的这个交易环节啊，应该说还存在着比较多的问题。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根据国家这个动物防疫法的规定，那么出售或者运输动物的货主应当申报检疫。那么我们在片中看到很多这些交易的犬猫啊，
0: 都没有，
1: 就是没有检疫证明，没有检疫证明。要求在申报检疫的时候，货主必须同时提供狂犬病免疫证明和狂犬病免疫的抗体的检测报告，必须要提供这两个材料，
0: 嗯，
1: 那么犬才可以实行检疫，
0: 嗯，
1: 所以讲这个从片中看呢，应该说这些宠物经营场所都没有很好的执行这些规定和要求，那么在动物防疫法当中，对应当申报检疫而未检疫的也都有明确的罚则规定，所以讲针对片中反映的这些问题，我们想下一步啊，可能着重在三个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0: 嗯，
1: 一个呢是要加强政策法规的宣传，也就是动物检疫的相关的要求，让我们这些宠物的经营者要知道，并且呢自觉去遵守。
0: 对。
1: 第二个呢，也应该说要加大执法处罚的力度。
0: 嗯。
1: 执法处罚的力度。那么片中反映呢，所在地啊，这个执法机构的一位同志说，执法数额偏轻偏小，起不到有效的震慑作用。那么在动物防疫法里面，对应当申报检疫而未检疫的，那么处罚的标准是货值的一倍以下，一倍以下，而不是在片中说的10%到50%。所以讲，也就是说在这个执法过程当中啊，就是在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把握上，应该说也存在不够准确的地方。第三个呢是主动增强服务意识，因为宠物的这个接种疫苗、申报检疫，包括抗体的检测，那么都需要不同的专门的机构来进行提供。所以呢，我想，我们全省各级，
0: 其实我们要求还是挺严格、很全面的。
1: 对，应该说要求
0: 落实的
1: 很全面，而且很具体。很具体。那么我们全省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呢，应该说把承担这几项职能的相关机构的名称啊、地址啊、联系方式，采取多种方式啊，广而告之，使这些宠物的经营户也好，
0: 还有常提醒，
1: 还有我们普通的养宠的主人也都知道，要办这些事情，我应该到哪去办。更好的方便，
0: 这个确实是不大了解。我听您介绍，我们这个规定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细致的，非常精细的。但是关键落不了地，买卖双方似乎都不太清楚，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突破的一个点。好，谢谢您。活体动物依法检疫。规范免疫是法律明文规定的要求，更是守护群众健康的一个更加严格的要求。那么活体动物销售监管呢，不能坐等投诉上门，更不能因为取证难而却步啊！只有主动巡查，从严整治，才能守住动物防疫安全底线。好，我们来看一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各位此刻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 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刚刚节目当中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

0: 邱建清老师他的观点。
1: 好的，主持人，投入财政资金推进农村车改，本是改善人居环境、惠及百姓的暖心民生工程，可在当地好好的卫生厕所硬生生改出了尴尬工程、摆设工程、闹心工程。究其根本，是车改只重数量建设，不重配套实效，标准低，无管网、无运维，验收走过场，后期管护缺位，最终让惠民工程沦为无效投入，造成环境的污染。民生工程重在落地，贵在长效，绝不能一件了之，验收即终结。船政一方面要全面摸排失效改测设施，升级粪污处理设备，分布铺设春季污水管网，补齐硬件配套短板；另一方面要同步搭建镇村长效管护体系，随时响应村民维修诉求，压实各环节监管责任，对敷衍施工、流于形式的行为严肃追责。与此同时，进村入户做好引导科普，教会群众规范处理，杜绝支排河道污染水体，让车改项目真正贴合村民日常需求，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邱建清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看互动区域的情况。好的，各位，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57647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我们看看龙城飞将说，动检部门不能够坐在办公室等投诉，要主动巡查市场，依法检疫，才能够守住动物防疫安全的底线。庄户人家说呢，农村厕改本是改善乡村环境的民心工程，如今农民弃之不用，成了摆设，不但投入的财政资金浪费了，还污染了环境，这样的厕改当初是谁验收的呢？好，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好，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近年来农业植保无人机施肥撒药作业在全省应用越来越广泛，但是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有部分地区的农户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植保无人机在喷洒农药时误伤邻近的农作物，影响作物的生长，造成减产。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励志新闻中心记者陈军。陈军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向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从2024年以来呢，我们陆续接到了来自全省多地的农户反映，相邻田块的植保无人机在大面积喷洒农药的时候发生药剂漂移，误伤了周边的其他农作物，时间呢多发生在5到8月份。例如盐城东台市的种粮大户在喷洒杀虫剂时，农药残留在桑叶上，农户饲养的蚕食用这些桑叶后大量死亡。和我之乡扬州宝应县种植户承包的480亩藕塘中发现无人机喷洒的除草剂痕迹，导致荷叶枯萎发黄，莲藕减产。还有宜兴市花木种植户也反映，山林稻田无人机撒药后，花木的叶片卷曲凋零，造成品相和长势不佳。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问题发生后，无人机撒药的种粮大户和受到影响的农户往往各执己见，鉴定取证存在困难。目前呢，全省只有部分地区发布针对性的操作指引，可能还需要在省级层面进一步统一规范和明确。主持人，
0: 好，我们跟记者陈军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刚刚记者陈军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全省已经有部分地区出台了地方性规定。我们也查询发现，在2025年7月，环市金湖县就联合多部门发布了植保无人机喷洒农药致相邻动植物损害风险防范操作指引，明确作业前告知、风险评估等必要的程序，以及安全距离、适宜天气条件、农药喷洒浓度等技术的参数。那么同时呢，引导农户和无人机操作者签订书面的作业合同，明确权责边界、违约责任、赔偿标准等等，就是为了方便发生纠纷的时候能够高效的进行处置。我们其实今天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看环金湖已经是出台了地方性操作指引，给全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那么目前我们江苏我省各地的标准不一，那么在省级层面我们是否可以出台一个全省统一的行业的规范，如何压实监管的责任，从源头上防范农药漂移误伤。

0: 农作物这类涉农纠纷的发生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
1: 请我们农机管理处的我们韩处长。
0: 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好，我是省农业农村厅农机管理处韩鸿飞。
0: 韩处长，
2: 刚刚这位这个听众啊反映的问题啊，在我省部分地区呢的确存在着。那么近几年呢，农用无人机在质保飞防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新产业、新机具、新场景，农业无人机具有作业效率高和接本省工以及适应地形能力强等等这样的特点，所以广受这个广大农户的欢迎。在无人机作业过程中，为了规范相应的操作，那么我们省在2021年10月份出台了农用无人机安全作业技术规范。那么在2022年，农业农村部也出台了农业无人机安全施肥安全作业规程等等。应该说这样的一些标准的出台呢，为指导农户更好的安全的操作使用无人机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指引。无人机正因为是新生事物，在施用农药的时候啊，各个地区把握上呢，主要是按照人员、机械设备、环境以及操作过程等等这个相应的进行规范。从人员上讲呢，我们讲无人机还是首先要获证，就是对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或者农用无人机的操作，要取得这个农用无人航空器的操作员证，叫操作证书。另外呢，对于这个人员呢，这个产销企业要进行培训和考核，考核合格后才能这个进行作业。那么另外从设备来讲呢，我们讲在相关这个作业过程中要实名登记，另外呢这个相关数据要接入相关的平台。那从环境指引来讲，我想主要是要选择作业的天气和时机。那么通常呢要选择风速在3级以下，当然了也有部分地区呢是在每秒4米，甚至呢也有每秒5米。再像主持人刚刚介绍的，
0: 对，就是我们就是期待就是各地标准不一，我们有没有一个省级层面统一的相对确定的标准，我们可以推出吗？
2: 我们省的2021年的规范标准呢是每秒3米，
0: 每秒三米。
2: 国家的规范呢是每秒5米。嗯，金湖呢，刚刚您介绍的，我之前我印象中应该是每秒4米。嗯，所以说，
0: 那就标准各不同。
2: 对，那么这样的一些具体参数设定啊，可能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进步，可能要不断的进行逐步规范和修正。
0: 那我们接下来有这样的工作计划吗？
2: 那么从操作过程中呢，我们觉得，计划呢，我们想，如果说经过适当的调研，是吧？综合国家的标准和我们地方的实践，那么时机成熟呢，我们适度推出这个相关的计划。
0: 好，那我们也是很期待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像这个植保无人机撒药误伤周边的农作物，受损农户维权，是很难的。其实我们日常节目当中就有所涉及。我们发现难在哪儿呢？就是它取证难、定损难、赔钱难，维权成本就很高。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想探讨一下，就是能否简化定损取证的流程，更好的去厘清责任。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会不会进一步完善植保无人机操作培训，包括我们推行比如说作业保险，其实有了保险也能够切实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就这些方面工作我们有没有过考量？
2: 这方面工作有所考虑。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农户误伤农田发生损失啊，我们也是心情很沉重。那么发生这样情况呢，我觉得第一时间首先要进行挽损，对于误伤农田，那么是否可以采取补救措施，及时的通过一些改换那个种植方式或者经营模式来挽回损失。那对于刚刚片中介绍的禾塘啊、桑苗啊等等相对长持久性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呢，我们觉得还是要引导作业人员呢规范的操作。发生这样的情况呢，那么如 县及农业农村部门呢，我觉得可以提供技术支持。首先呢，当事双方要进行个体协商，协商不成的话呢，可以对向村或者乡一级，那么是不是能够申请这个调解？调解过程中呢，可能会涉及到两个环节。第一个呢是所谓的取证，要确定这种因果关系。第二个环节呢，可能是对于损失如何认定，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是要通过多部门或者多层级的专家来去，比方说可以选择一些法律专家、农业农村的技术专家，以及乡协或者是这个村干部等等的共同的参加。如果最后实在难以解决的话，我们建议呢，还是按照民法典这个相关的侵权责任的认定，来通过司法来解决。
0: 可能农户最不想就是通过司法来解决问题，他是希望前期能够有很多的政策来兜底，另外也是希望能够推出这种保险的制度，对不对？
2: 保险方面，目前是新科技机具，一般是通过生产企业或者是销售企业来强制性的购买保险。那么初次购买呢，这个费用呢可能在4500到5000元，主要涉及到基础版的、升级版的和旗舰版的，重点是对于机具、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进行保险。至于误伤农田这个相关的保额呢，那么目前相关的保险公司涉及的还是偏少的。我们省呢也在组织部分地区农业农村局保险公司以及非房的这个技术科技公司啊，在做些调查研究，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调研以后啊，能够推进或者督促推进这个相关保险行业能够出台这样的一些保险政策，提供更好的这个保险供给。
0: 应该说这方面的工作还在探索当中。
2: 是。
0: 好的，今天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植保无人机的应用是农业现代化的大势所趋，可是农药漂移、误伤农田纠纷不断，也暴露出行业规范之后监管还存在盲区啊、维权渠道不畅等等问题。我们今天也特别是希望省级部门能够加快完善制度的制定，细化行业标准，压实监管责任，畅通赔付的渠道，让现代农业我们既有速度也有温度，真正守住农户田间饭碗。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到这儿。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中央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近日，观众王女士向政府热线反映，前一段时间呢，她在网上购买了一款花卉杀虫剂，到手以后呢，她发现杀虫剂并没有按照规定标注农药登记证号，那么这款杀虫剂有问题吗？
3: 我买了那个杀虫剂叫百虫清，看网上他宣传可以杀那个蚜虫，那种好多的那种害虫，收到以后呢，我发现好像跟他们宣传的不太一样，农药杀虫剂它要有那个农药登记证号的，就像那个身份证一样的，我看到瓶子上没有，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假的，就算不是假的是不是也有问题。
4: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农药是指用于预防控制危害农业林业的病虫草鼠和其他有害生物，以及有目的的调节植物昆虫生长的化学合成，或者来源于生物其他天然物质的一种物质，或者几种物质的混合物及其制剂。国家实行农药登记制度，农药生产需申请农药登记。农药包装通则要求农药包装应标记农药登记证号等信息。根据王女士提供的线索，记者找到了卖家，发现百虫清已经不在该店铺销售。不过这家登记在徐州市鼓楼区和清路64号604-2的网店，还有可杀多种常见害虫的果蔬杀虫剂，以及蔬菜百虫杀等多款产品。
5: 不让地上地下的害虫一锅端，不管是白粉虱、蚜虫，能让咱家的作物一个虫眼都没有。
4: 此外，记者在淘宝其他店铺找到了王女士买的百虫清。巧合的是，这家网店登记地址为和清路64号604-1。随后记者网购了多款杀虫剂，到货后记者发现，除了一款杀虫水乳剂瓶身上有 WP 开头的农药登记证号，其他两款瓶身均没有相关信息。对此，店铺客服解释， 农药登记证真。

0: 对化学杀虫农药，店铺产品是植物精油物理防护制剂，不属于法定农药品类，无需农药登记。
1: 不是说生物制剂就不需要，看这个是不是农药，就是说看它的这个功能啊，用途，从这几个方面，它的功能用于预防农业、林业这种病虫害的，或者有目的调节这种昆虫什么生长之类的这种。
0: 该工作人员表示，预防控制蚊蝇、蟑螂等的驱蚊产品一般称作卫生用农药，其农药登记证号以 WP 开头。预防控制农林业病虫害的一般称作大田农药，农药登记证号以 PD 开头。从记者提供的几款产品来看，网页宣传都有大田农药功能，但从产品本身来看，这些产品似乎只是肥料或者驱杀室内蚊蝇的卫生用农药。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规定，利用互联网经营农药，未完整真实准确展示实际销售产品的标签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责令改正。
1: 从他这个宣传上来看呢，至少这个宣传上可能是防治病虫害的，
2: 那也就属于农药范畴了，
1: 还是按这个成分最为准。那个我们再核实一下好吧，他的这个网页宣传要和他的产品是一致的，说如果说夸大了，我们首先是产品没问题，就是说先通知他整改，那你要规范的去公示一些信息，期限之内不整改我们再处理。
0: 此外，根据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要求，利用互联网经营农药应当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并在其网站首页或者经营活动主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农药许可证载明的信息或其链接标识。但记者在上述网店并没有看到相关信息。记者咨询卖家客服是否有农药经营许可证，对方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保证产品是正品，厂家直供。为进一步核实情况，6月30号，
3: 席999买头层牛皮凉席，真的是碰着了，自从推荐以来史上第一次做到999这个价格，有人一下子买了十几床，谢谢。因为厂家低价收购了一批好皮料，在席子的销售旺季拿出来做底价回馈，所以一直因为价格在观望的朋友们啊，赶紧订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这批的皮料就这么多，卖完就恢复到正常的售价了，陆续有朋友收到货的可以给我们反馈啊。席子的品质怎么样？摸着良心说说，这漫漫长夏睡得又凉快又舒服，简直是幸福感爆棚好吗？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商场3-4千，我们这批才999，植物纤维的席子是年年换，不如999买床皮席子。赵女士说从来没有用过牛皮凉席，但是就觉得跟家里的风格很搭。哎，这皮席子就是软装啊，内涵也够，透气排湿又清凉，席面细腻软滑不易变形，凉而不冰，散热透气，还实用，因为皮质好，会越用越凉爽，越用越光滑柔顺，看着就欢喜。400710-1900，电话占线就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可是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全亏这批底价好皮料才能够有这么好的价格，之前出厂价倒贴都做不到三位数，999买头层的全皮的植物鞣制的牛皮凉席，拥有几十年使用寿命的牛皮凉席，400710-1900，个人用馈赠送人都是品质之选，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5: 北京时间11点整。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苏南南部地区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34度左右，淮北地区

0: 26到27度， 其他地区31度左右。 南京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 北部地区雨量中等， 今天最高温度北部地区30到31度， 其他地区32度左右， 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 首先来听一组省内新闻。 昨天为期5天的第16届江苏书展 落下了帷幕，线上线下实现销售25810万元马洋， 同比增加208万元。 其中苏州主展场零售1025万元， 连续第2年突破1000万元。 本届书展总面积3万平方米， 参展单位超400家， 汇聚近8万种图书，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面对青少年的读物。 书展期间2026全国少儿图书交易会 同期举办。 昨天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过官方微信 公众号发布最新学籍管理政策解读， 官宣学校研究生学制迎来重大调整。 根据新规，自2026级新生开始， 南航所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统一实行3年学制， 沿用多年的2年制专硕正式退出该校培养体系。 记者梳理发现， 进入2026年上半年， 国内多所双一流高校省属重点高校密集更新研究生培养方案，硕士学士延长，培养周期统一升级已成为普遍趋势。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世界杯比赛和热搜的消息。 北京时间凌晨，在刚刚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当中， 西班牙队1比0绝杀葡萄牙队， 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本场伊比利亚德比争夺激烈， 两队均创造了不少机会， 但迟迟未能改写比分。 全场补时1分钟， 费兰托雷斯直塞撕破 葡萄牙队的防线，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单刀冷静推射破门， 将比分改写成1比0。 这是西班牙队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第6场零封对手了，创造新的世界杯纪录。 斗牛士军团在国际A级比赛中 已经连续35场保持不败。 西班牙队门将乌奈西蒙将自己保持的世界杯比赛连续不失球纪录提升至609分钟。 而41岁的葡萄牙队队长C罗 在世界杯的出场数定格在27场， 共打入11球。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再战一场， 比利时4比1战胜美国晋级8强。 染红后复活的美国队前锋巴洛宫首发登场难救主， 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球队全部在本轮淘汰赛出局。 最后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近期依然是阵雨天气的主场，其中明天夜里部分地区南京雨量可达中雨， 7号和9号的白天南京中北部地区雨量中等， 今天仍然是有6到7级的阵风。 此外呢，近期的气温波动不大， 最高温度都在32度上下， 体感有点闷热潮湿，家中可以利用空调抽湿，同时也要适当的通风。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APP。 感谢本档编辑谢杰、丹丹，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睡的舒服太重要了。这次工厂头层水牛皮凉席999，所有人都赶紧买起来啊！皮料有限，能做的席子就这么多。这批皮料用完，这价格就恢复到1599、1999了。大家可以别烦躁，中医讲心气通于下，夏天阳气亢盛的时候，心气也容易过旺，尤其是本身就有高血压、 冠心病这些基础病的老年朋友，一旦情绪波动，休息不好，也就容易出问题。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今天迎来小暑节气，您有哪些小暑养生妙招呢？欢迎和我们互动，您可以

0: 登录大蓝鲸后端，进入新闻服务区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中参与互动。您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中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汪秀琴主任，教大家如何在小暑及随后到来的三伏天里，通过饮食起居穴位清心去暑，健脾养胃，安安稳稳地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汪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今天又迎来了小暑了啊，想请您给大家先讲讲小暑节气对咱们老年人的身体有哪些特别的挑战呢？
1: 这个呢，小暑节气正如我们主持人刚才讲的啊，就是说小暑呢是暑热刚刚开始，所以我们称之为小。那么虽然暑热啊还没有达到顶峰，但是剩下的这个气候呢，我们的这个气温的特点呢是叫高温高湿。
0: 嗯，
1: 所以呢，针对咱们老年朋友啊，那么小暑的养生呢，重点是两个脏腑，一个是心，一个是脾。那我们先说说心，中医讲呢，心属火，夏气通于心，所以夏天啊，那么这个炎热。那么心气呢容易这个亢盛，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一到夏天就会心烦气躁，睡不好觉，口舌生疮。那么如果有高血压

0: 份眼贴红包回馈给咱们节目听众。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发痒难受的，只要拨打这个电话4108788323 41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就能领取价值78元的眼贴红包，优先感受效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108788323，特别是一直被眼睛问题折磨，看远看近都雾蒙蒙的，手机电视看一小会儿眼睛就酸胀难受，还又干又痒，一定要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当场水润舒服。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仅给大家送眼贴红包，更给大家准备了惊喜的生日福利，赶在6分钟内拨打4108788323购买，除了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还能再带走一台周年庆定制收音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只开通6分钟，赶紧拨打410878832341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本周四，也就是明天啊，也就是后天啊，江苏新闻广播首发江苏即将见证可益系列护肤新品全网首发。如果你挑选护肤品注重研发实力、安全资质和时效成分，一定要关注这个由扬州大学与国有上市药企连环药业联合共创的专业护肤品牌可益。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预约首发优惠。推荐大家重点关注两个产品，第一是羊胎素咖啡因全能眼霜，专为熟龄眼周肌肤研制，四重核心成分，5%配比咖啡因、硅烷醇，温和改善眼周浮肿与肌肤松弛，专利乙酰基6肽舒缓淡化细纹，改善眼皮松弛状态，专利羊胚胎提取物提升肌肤弹性，改善眼周暗沉，搭配伊克多因舒缓维稳，缓解干燥泛红，全方位养护眼周肌肤。第二个产品是羊胚胎素三文鱼精粹鲜柱刺泡精华，采用少见的3元 PDRN 复方配方，叠加专利羊胚胎提取物，多维度养护抗衰，适合40+熟龄肌日常温和抗衰滋养。深海三文鱼 PDRN 修护肌肤光老化损伤。
1: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广播热卖了快20年的牛皮凉席又降价了，以往会员价要2980/2580的头层牛皮凉席，这批才999，之前买一床，今年买2床，主卧客卧都配上，爸妈公婆都安排上，马上拨打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每床都是头层皮，毛孔粗大，纹路清晰有弹性，透气散热性特别好，闷热湿哒哒都可以睡得很舒爽。999，1米5的、1米8的也才1299，送席子到家，先看不满意直接退，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好多听众听到价格又追加订，2床也才2000块，4007101900，这批料子用完就全部恢复到正常的会员价，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4: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 多出两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

0: 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用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3: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在网购商品的时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过所谓的低价特殊款？那这些商品的外观和这个正规的渠道款看起来呢没有任何差别。不过呢，这个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的刮除了。那为什么要刮除呢？商家的解释啊，大多是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等等。而这样一些被抹去了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咱们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2: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3: 确实啊，很多人在网购的时候呢，都刷到过这样一类所谓的低价好物啊，同款的酒水、护肤品、品牌服饰，这个价格呢比专柜品牌旗舰店便宜了一大截。那一问商家，对方呢是轻飘飘的来一句“刮码正品，东西没问题，不耽误用”等等哈。很多消费者一听啊是正品，看着这个差价，然后就动心了，直接下单。可是呢，很少有人仔细想过，这个包装上被刮掉的那一串溯源码到底少了什么？失去这样一组编码，不只是没法去扫码验真假那么简单。像官方质保、售后维权、问题产品召回的全部凭证也跟着一并消失。如今的各大网店靠刮码货品低价引流走量，早就成为常规操作。那这种抹掉商品身份的低价货，真的值得咱们为这么一点差价去冒险买单吗？我们先来听一段报道。
4: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5: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6: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价格也没啥区别啊，我没有办法确保它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4: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7: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
8: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4: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9: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4: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10: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4: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10: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3: 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消费者、业内商家和平台工作人员的讲述哈，不难发现这个刮码销售的本质就是经销商为了规避品牌限价跨区域串货想出的一种投机的手段。那很多的买家以为只是少了一个二维码，就算这个商品出问题，大不了找这个网店客服就行。可是现实当中有不少人会像吴女士一样，买到手发现这个货不对版，转头就被商家拉黑，维权无门。我们更要提醒大家，哪怕商家一口咬定是正品，私自刮码售卖本身也是暗藏着法律隐患。那今年的上海法院就有一起典型的判例，这个商家因为刮码低价卖化妆品，被判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高额赔偿，直接给所有的线上卖家敲了警钟。那么刮码销售到底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4: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11: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4: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11: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4: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11: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 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4: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12: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4: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11: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13: 7101900 400 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这次完全就是因为厂家碰到了一批低价原皮料，谈了一个整包，一大批皮料拿回来全部做正宗的好的牛皮凉席来全部做回馈，成本低当然卖的就低，但是这批的皮料是有限的，抢完就没有这个价格了。400 7101900，选择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只有这一批卖完截止，随时结束，早定早发货。南京秦淮区的刘先生也是说，爸妈关节一直不好，干脆换一床皮席子用吧。江宁区的苗先生，他说他的老公啊是出汗大，皮肤也爱出油，说夏天床单几天就要换一次，一直想换一床牛皮凉席，一直在纠结。听到这一次活动只要999就能够买到商场好几千一床的同等质量的牛皮凉席，就果断出手，直接入手了两床，这一下不用经常的换床单了，还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闺蜜，都纷纷种草了。谢谢400 7101900 400 7101900，还在观望价格的朋友，这一次真的是要出手了。工厂低价窗口期回收的头层水牛皮皮料就这么一批，结束就恢复到日常售价，大家赶紧行动。虽然皮料便宜啊，但是皮料的品质很好，工厂的制作工艺更是响当当，每一床席子的质感都非常的出色，毛孔大，两性好，特别透气，不会闷汗，出汗多出油多的睡它也不用经常的换床单，湿毛巾一擦就可以，都是壮年的水牛皮，韧性好，不易变形，好多老顾客来回购，因为自己用着好，买来送给家人朋友的。这次的牛皮凉席有卷装叠装两种包装，都配了手拎袋，也特别好收纳，两种包装是随机发货，像结婚的还有孩子考上大学，姨娘们的贺礼都选中了咱们家的席子，推荐了快20年了，席子质量好，这次碰到999的前所未有的价格，更是不用考虑直接拿。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活动说结束就会结束，错过真的很遗憾。现在下单的朋友，席子都是红棕色经典款的头层水牛皮的凉席，包装略有不同啊，叠装卷装都是随机发货，请各位惜之。999元一床，1.5米的1.8米的也才1299，结束会立刻恢复到会员价1599-1999。400 7101900 400 7101900，我们的订购电话正在火爆接单当中，您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
1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

0: 细情况。今天白天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34度左右，淮北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呢在31度左右。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雨量中等。今天最高温度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32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天美沙克残余环流将会继续深入内陆，给我省、安徽省、山东省等地呢带来强降雨。广西多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或出现特大暴雨。上述地区需要警惕山体滑坡、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南北方多地高温天气发展，河北、陕西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达到39度，大家需要及时补水降温，降低中暑风险。今天我们正式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小暑。俗话说啊，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的到来也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到了高温高湿阶段，三伏天也即将接踵而至。全省呢也自此开启了盛夏的闷热以及雨热同期的天气模式。此时暑气蒸腾，省内各地荷花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勾勒出独属于江南的盛夏诗意。但伴随节气而来的还有大范围的强降水与双台风带来的双重天气考验。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应急、消防、医疗、公安、交通、电力、通信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与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驱离，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呢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海洋权益。昨天外交部邀请来自印尼、泰国、埃及、阿联酋、喀麦隆、塞尔维亚、爱尔兰、秘鲁、新西兰等74个驻华使馆、8个地区和国际组织的驻华使节夫妇和外交官，共约150人共同观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外交部部长助理洪磊出席并致辞，国家电影局常务副局长毛宇等出席。接下来是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6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经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目前救援和善后工作仍然在继续。泽连斯基称，俄军此次共发射68枚导弹，其中包括大量的弹道导弹，并且发射350多架不同类型无人机。他表示，此次袭击的主要目标是基辅及基辅州。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是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德国联邦内阁当地时间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根据预算草案，2027年德国联邦财政支出计划为5554亿欧元，高于2026年的5245亿欧元。值得注意的是，2027年德国联邦国防预算将会增至约1097亿欧元，较2026年增长约1/3。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6号在阿曼湾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后呢起火，暂无人员伤亡和环境污染的迹象。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近期依然是阵雨天气的主场，其中明天夜里部分地区南京雨量可达中雨，7号和9号的白天南京中北部地区雨量中等。今天仍然是有6到0.7897
0: 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来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江苏广播的一路繁花现在又重磅上新了。

0: 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那今天我们呢继续延续了去年的品质啊，隆重的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舒适游，依然呢有咱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亲自为大家带队，伴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交阿依。那这次我们的路线也非常的有特色啊，不仅呢可以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可以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可能担心夏天到重庆是不是有点太热了啊，但是这次咱们去的武隆呢可是避暑胜地，凉快得很。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那也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它亿万年地质造化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那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还有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然说是山城，那这一次的行程几乎不会让大家去爬山啊，它是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可以漫游乌江画廊，其实整个的旅途都非常的轻松啊。天生桥的这个天生三桥的雄奇，还有仙女山的秀美，以及九黎城的壮观，这次我们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啊，因为暑期呢我们知道去哪儿去旅游呢都是非常贵的，那这次我们江苏广播有一个粉丝专属补贴价，那在暑期的时候呢是不加价的，现在这个神仙价一个人是只要2980块钱，而且2980还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和全程的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非常的超值啊，名额有限。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就可以添加企业微信的客服来咨询报名了。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那节目一开始首先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当中有请到的嘉宾是南京市网络人士联谊会文旅融合专委会主任殷德华，殷老师。你好殷老师。
3: 哎，你好陈颖。
0: 好，那今天我们和殷老师呢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最近啊有一位自媒体博主李耀德，他呢是从重庆打车去西藏的视频是爆火出圈，点击量现在已经突破2000万了，而且他还获得了西藏文旅呢50万奖励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呢确实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那我首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件事儿的经过啊，是在今年6月初的时候，当时西藏文旅呢是发布了一个短视频的宣传激励政策，那这个政策里面主要是说呢，只要有创作者去拍摄宣传西藏文旅资源的短视频，而且点赞量能够达到500万以上，并且形成类似像淄博烧烤这样的一些现象级热点的话呢，最高就可以获得50万元的奖金。另外呢，还会设置一些阶梯奖励啊，包括你看这个往下一个一个档次，就是点赞30万的话呢，那就是可以获奖到1万；50万的话呢，2万啊；100万是可以获得奖金3万。所以重庆网红博主李耀德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啊，他是在6月26号的时候从重庆出发的。他在重庆当地拦下了标志性的黄色出租车啊，就是我们说的黄色法拉利。当时呢，邀约了2名司机轮换驾驶，沿着318川藏南线去奔赴到拉萨。整个全程是2229公里，历时7天。在7月2号的时候呢，抵达了拉萨布达拉宫。抵达之后呢，李耀德就发布了完整的旅途视频。那这条视频发布还不到24小时，点赞量就突破了1480万，目前的点赞量已经突破2000万了，那播放量是破亿，而且相关的话题多次登上了这个全网的热搜，还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7月5号的时候，西藏官方宣布李耀德的视频呢符合奖励条件啊，也及时

0: 要给他兑现这个奖励资金。得知啊自己要获得50万的奖励之后呢，李耀德表示啊，这个钱到账之后，首先10000块钱会分给两位师傅，就是一人10000。那然后呢，他会代表网友把剩下的48万呢全都捐了。这个消息一出啊，又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我们来通过一段录音先了解一下。
1: 去西藏拉萨去不去？
2: 拉萨。
1: 去吧。
3: 没人坐火车去拉萨，我坐着我们重庆的出租车到拉萨了。
4: 我从来没有得过这么大的奖，50万真的不少哦。那天晚上我看着视频有流量了，我迷迷糊糊的，反正又想睡一会儿嘛，啊，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手机全是消息，啊，后来我一看，哇，怎么这么高的流量？一下那个视频就爆了，连着这几天都没有睡觉，有点激动嘛，真的激动。哎，这50万诱惑太大了，又马上就想回重庆，想筹备这个事儿，看能不能得这50万啊。后来慢慢的，打出租车，通过路上的一些风景啊，然后还有那些人对我的那种照顾啊，各方面的。我就感觉这一次其实那50万不是最重要的，这一次来感受的这些事儿，经历的这些美景，我觉得其实远远比我最初的那种初心来得这50万我觉得更重要更值得。
0: 那殷老师您在网上应该也看过这段视频了啊，您当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5: 这个事情就火起来非常快。
0: 非常快。
5: 非常快。当时呢我们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首先觉得李耀德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太聪明了，因为他抓到这样的一个机会之后，应该是西藏文旅放出来这样的一个是一个邀请函，对吧？
0: 对，
5: 他迅速抓到之后呢，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自媒体博主，特别是文旅的博主，他在去做自媒体的视频的时候，其实很费心思的，要各种谋划、各种策划、各种安排，还有做脚本
0: 啊。对，
5: 他这个其实没有脚本，因为有一个目标，就是说你来做之后我给你这样的奖励，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目标。对于西藏文旅他的出发点其实现在可以先不用讨论，但是这个目标出来之后呢，对于李耀德而言，他一个简单的做法就让这个事情实现了。首先他是很聪明的人，
0: 对，
5: 但是换过来说，他其实这个过程也花了很多天，花了7天时间。
0: 是
5: 一般人可能也吃不了这个苦啊。
0: 是因为我看他这一路上其实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啊，还有包括高反啊、不舒服啊、到当地啊各种各样的一些不适应啊。
5: 他最关键的是在过程当中他得记录啊，
0: 对，
5: 拍摄呀、
0: 对，
5: 剪辑啊，这个其实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0: 是的。
5: 所以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谈到感受的话，首先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其次呢，这个事情呢，对西藏文旅而言，他其实也是做了一个很聪明的事儿。我可以想象的是，他当初在发出这样的一个英雄贴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人迅速的实现了1480万的播放量，远远超出500万这样的一个门槛啊！
0: 是的，
5: 他一定赢了。所以我认为西藏文旅这个事情是我们第二感受，第三感受是，估计马上很多地方跟着学。一方面更多文旅景点跟着学，第二个很多这个所谓的文旅达人也跟着去学，会不会有一大批的这种英雄贴又画出来了啊？到我这儿来500万我也给你怎么样的。这个事情呢，在目前这个自媒体时代，在互联网在发展得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它很容易成为跟风。那如果这个风跟得对，那确实各地的很多文旅的景点会再火一波。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事儿，也算是共赢。
0: 对，确实看完这个视频，其实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整个视频表现出来的是那种很真诚或者接地气的一种表现的方式啊。
5: 是是。
0: 然后而且呢他也是很反常的，或者说反常识的一种出行的方式，打车去西藏。然后就让人觉得还蛮有特点的。
5: 他在这个整个记录过程当中，他的玩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一个人玩，但是呢我全程在推动这个事情，有两个司机轮流开车陪同他去做的事。首先这时候人设就比较丰满。
0: 是。
5: 不是一个人独行侠，是三个人组团啊，两个人是司机。
0: 对。
5: 同时在过程当中他不停地跟用户在互动，粉丝在看他的行进的路线是什么的，其实这个过程我认为是一个现象级的事情。所以当时这个西藏文旅认为要达到所谓淄博现象这种现象级的，他就成功了。
0: 对，已经成功了。
5: 这种做法呢，我前面开始说他很聪明，他不复杂，他就吃了这个苦就可以了，不要做特别豪华的包装啊，我就是一辆黄色的出租车就把这儿干完了。
0: 是因为他去掉了那种商业化的滤镜，所以会让大家感觉到比较真诚。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其实也同步向各位听众开放了啊。今天我们聊到话题就是网红博主打车去拉萨获得西藏文旅50万的奖励，对于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大家呢都可以登录到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今天直播互动专区啊，来给我留言评论啊，说说您的观点都可以。其实在整件事情当中，我们发现西藏文旅呢现在是按时足

0: 额的去兑换到奖金这一步，也是收获到了全网的一致好评。因为我们发现这些年确实有各地文旅都推出过很多的这种宣传激励或者招商扶持的政策，但实际上真正落地或者兑现的是属于少之又少的。所以这次西藏它严格按照提前公示的一些奖励的细则审核，没有因为说50万我这个奖金数额过高而去克扣一些奖项啊，也没有因为创作者他是普通的自媒体人而设置额外的一些门槛，因为规则写了多少就给了多少嘛。所以殷老师，这种像西藏文旅这种一诺千金的办事态度，是不是也直接树立了这种西藏的一个良好的公众形象？
1: 首先这个事情是西藏文旅自己做的，代表了政府官方的做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按时足额兑付，这是应该的。应该你发了这个英雄帖，你得兑现。
0: 对。
1: 但是这个事情的做法本身呢，我认为西藏文旅就如你刚才所说一样，他做得很好。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全国各地很多景区，他为了获得更好的人气和流量，要卖票啊，要为这个创收要提供一些机会啊。
0: 对。
1: 他的很多大量资金，他不像这么垂直，是花了一大笔钱，然后一层一层一层的消耗。然后呢，还不放心别人做。都是自己来做大规格的宣传片啊，一个片子是大几十万，做好多它没有效果。这时候呢，钱花了，效果没有，过程当中每个人都累得人仰马翻，
0: 对，
1: 最后形成一个政绩工程，不做不行，做的时候没有效果，没效果无所谓，出来就可以了。但这时候呢，我会发现一个问题，现在这很多景区在考虑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大体上而言叫什么，叫人气大于财气。

0: 这肯定
1: 是
0: 的，
1: 只不过可能分散在很多小的、小的这个博主当中，没有形成气候。但这件事情做的，我认为它很精准，就好比我们经常谈那个叫捐助一样啊，我们过去捐助要捐给一个基金会，然后他慢慢去分到这个使用的人身上，那个过程很长。而且很虚，像这种做法点对点，我刚才前面说了，我相信将来会有很多景区也有可能想效仿这个方式。
0: 对，因为这个方式呢，就是它仅仅花了50万，但是它达到的传播效果远比它在一些大量的商业广告上投放的效果要更好，而且好很多。那其实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有不少人私下也很好奇说，你看这个视频火了之后，短期内前往318川藏线的游客，您觉得会不会出现暴涨呢？
1: 其实这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思考。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虽然是都是共赢啊，但是最大的赢家，我认为是李敖德。
0: 嗯，
1: 因为
0: 他的热度，
1: 对他的热度，当然通过他的这个热度，但是很多人关注到了西藏文旅，关注到，这没错的。
0: 对，
1: 但是关注到之后，不代表会有很多人因为这个事情，我也体验一下，我也开个7天，不太可能。
0: 嗯，
1: 所以关注到之后，只是对未来啊，有一种叫延迟满足。过些时候或者在马上这个
0: 暑假
1: 期
0: 到
1: 来，
0: 对，
1: 它会产生一个效应，这个效应可能并不会在马上突然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效应出来。另外一方面呢，刚才说过人气大于财气，即便是有很多人去了之后，即便是李敖德这样一个现象级的事件为西藏文旅的各个景区带来的火爆的客源，有件事很关键，得消费，得留住，
0: 是，
1: 那不然的话，那仅仅就是50万买了一个吆喝。
0: 对，
1: 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事儿爆发出来之后，文旅界的很多人是在探讨的话题。说来了之后啥用啊，
0: 怎么能留住这个流量吧。
1: 这个住一晚上，住几晚上，因为到这儿比较远嘛，一定要住嘛，但消费不多呀，还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西藏文旅在这个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级事件之后，他现在最忙的不应该是疏通道路，应该是立刻去打造更多的让人去消费的产品。
0: 对，第一产品，第二就是要提前把他的一些配套服务得要先做好，你人来了，我能感受到你的服务，我才能留下来。
1: 对对对，
0: 来做长期口碑。
1: 对，现在这个50万奖励能够兑现，这其实也是个落得好感的事情。
0: 是的，
1: 这个不错，这个景区不错。
0: 是的，是的，
1: 这个这件事情能做好，那个别的事儿我去也能够享受到。所以他这个广告效应我觉得已经起到了。
0: 好，来，稍后我们节目当中还会有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呢聊到的这个话题是关于自媒体博主李敖德打车去西藏的这个视频，他是获得了西藏文旅50万奖励的这件事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和殷老师一起来聊到相关的话题。来，我们稍后再见。
2: 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
1: 超过十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两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课”，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接下来这一波惊喜好礼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

0: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现在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去补助全江苏的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们，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就可以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啊眼睛见点光或者吹点风，眼泪就容易哗哗流的，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感觉眼睛干巴巴疼的，那这样的一些朋友呢，您就可以赶快试一试好视力。贴上之后啊，就像给眼睛再做一个雾化理疗，搭配了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现在呢，趁着好视力年终的感恩回馈，今天只要是咱们江苏听众去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您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盒蓝莓叶黄素。如果说您能够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朋友们啊，将会更加幸运，每人再加送一套石墨烯的冰丝凉席。这个呢是年终回馈的感恩，所以呢好视力专门为大家准备的，平时没有啊，只限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有请到的嘉宾是南京市网络人士联谊会文旅融合专委会主任殷德华老师。那下面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
3: 去西藏拿啥球去？

0: 人一万。我想代表所有的网友，所有喜欢我的人，所有支持我的人，所有给我点过赞的人，我想代表你们，我把剩下的钱我把它捐了。想做什么事就勇敢去做，做自己要勇敢，要自由，不管做什么事要坚持，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成功。
1: 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网红博主李耀德打车上西藏啊，去拉萨的这个视频浏览量，目前是已经突破了2000万，而且也获得了西藏文旅50万的奖励啊。那我们再给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来介绍一下，就是最近啊，这是西藏自治区文旅厅、财政厅发布公告，是说自媒体创作者呢李耀德，他创作发布的搭乘巡游出租车跨越2200余公里抵达拉萨的视频。满足相关细则当中的奖励条件啊，将及时兑现奖励资金。那这个消息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点赞。那此前相关的奖励细则规定呢，单个账号的这个单个原创作品点赞量如果达到500万韩以上，并且形成类似淄博烧烤等现象热点的，一次性是奖励50万。那截止到7月5号中午的时候，这个视频点赞量突破了1800万了。而李耀德的作品狂飙网络的背后呢，网友们也纷纷会跑到西藏旅游的官方账号下去喊话，说大奖得主也已经出现了。孙英老师，您看整件事看起来呢是多方都收获满满，而且西藏文旅它收获了全平台大约有上亿的这个免费曝光的流量啊。博主李耀德呢，他也拿到了高额的奖金，同时网友们也收获了治愈和有趣的旅途内容。所以英老师，您算一下这场多方共赢的案例哈，他到底赚了多少？
2: 其实各取所需哈，我相信这个西藏文旅对这个事儿，他一开始肯定是没有预期那么高的，一下兑现了，他必须得把这个钱拿出来。那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其实是一次叫网友的狂欢。我觉得这么看待这个事儿，因为

0: 这个事情它如果不发生在西藏文旅，可能在云南文旅，
1: 嗯，
0: 也可能在新疆文旅，它这个事情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就架不住有这样的一个知名的这个自媒体博主，他通过一个简单的方式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全过程。所以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看李耀德到西藏的这个过程，就仿佛自己
1: 也去了，
0: 圆了一个梦。
1: 是，
0: 谁会想到坐一个打个车去呢？对不对？一定想看看，哎，打车坐了这么多七天时间，我是怎么经过的？所以，与其说是对西藏文旅这个事情好奇，不如说是对这个过程好奇。
1: 嗯，对。
0: 所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你所说的，算个账，谁赢了？我认为是李耀德赢了。
1: 啊，你认为他是收获最多的是吧？
0: 对对 对, 对，因为大部分人他最后结果虽然说2000多万这个播放量，他最终出现的是西藏文旅，以及到了西藏之后在镜头里面画面所出现的一些场景，包括过程当中一些到了西藏境内的一些感受。但是对这个过程而言，很多人关心的是他在车内发生了什么，
1: 对，
0: 下车之后吃了什么，他跟这个两个司机互动的是什么，所以这两位司机也是一个网红了。
1: 嗯，
0: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共赢的一个局面。那么至于网友而言呢，他你刚刚用一个词非常好，治愈啊。
1: 嗯，
0: 你说有机会去西藏去玩一趟肯定都想去的。
1: 对。
0: 但很多人限于时间啊，限于这个出行方式啊等等，他会有好多局限性。但唯独这种方式我没有做过。
1: 对，
0: 那我就跟他镜头去看一回。
1: 而且打车这种方式也不是人人都能够去尝试的。
0: 哎，这个事情其实
1: 是
0: 有风险
1: 的。对，有风险的。
0: 你要真是做一
1: 车，
0: 你前不久刚刚出现过一个事情嘛，对吧？就是咱们江苏的也是出行
1: 出去玩，就是
0: 有被洪水，对吧？所以这是它是有风险的。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呢，我是觉得也借这个机会说一说，就类似这个方法，一定是有人效仿，但是。不是普通人可以效仿的。
1: 嗯，对。
0: 啊，
1: 这个，
0: 你要
1: 是
0: 去西藏玩，
1: 它是有门槛的，
0: 你不要怎么去。
1: 对。
0: 同时也会跟很多这个文旅的博主要去讲。第一个，这个事情呢，可能在其他地方也会效仿，但是已经红过一次了。你再做没有必要了。
1: 对，这就是有很多的网友就出现了一些争议的声音，认为这个火爆它主要原因还是你是跨省打车去的，所以呢是一种反常识的行为，它自带一些戏剧效果。那有如果说真的这个有人啊再想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呢来进行一个常态化引流的话，您觉得它的这个可以成型的几率到底有多大？
0: 互联网的最大的一个奥妙之处就是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火，对吧？但是有一个道理一定会这样的，就是这个火，这个粉丝量是网民投票的，这么多人看到这个方式之后，为他第一个创举或者是第一次的壮举点赞了，第二个人出来之后他就不行了。一定是这样子的，
1: 对
0: 啊，一定不行。所以第二个人再出现类似这个方法，可能这玩法就不管用了，因为毕竟他没有门槛嘛。那这次我坐的是一个两位司机轮流开的出租车，下一次我能不能换个面包车？像这次换个房车行不行？好，那这时候呢，出行方式这个移动方式是一样的，可能他就无法再出圈儿。所以接下来的对于很多这个自媒体达人的这种下一次的考试，就是万一哪个文旅厅又发出这样的一个邀约，你用什么方式去接招？
1: 对，其实
0: 用什么方式进入这个流量？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说到这种打车的方式，其实它还是不可复制的。可能吸引咱们游客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在于西藏沿途，比如318公路的那个独一无二的自然风景和它当地的人文的风情，这可能是最吸引我们的地方。那其实长期以来，我们发现很多地方文旅啊，它在做一些文旅宣传的时候，大多数都会花钱啊，官方制作一条视频，然后呢，在一些官方的渠道进行投放。这是比较传统的路径啊，那这个呢可能花的钱比较多，但是拍出来的宣传片呢好像视角看起来比较宏大，但实际上是距离我们受众是比较远的。你看这一次西藏文旅是以公开奖励的方式把这个创作的主动权交给社会，就用这个一笔奖励资金来撬动海量的民间自发的创作。那这种做法其实是不是也体现出了一种文旅宣传的一种思路的转向？或者说您觉得这样的宣传方法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0: 最大的好处就是自己不会不要乱折腾。
1: 啊，就不要自己折腾了是吧？
0: 对对对。那么这个是一个点子出来之后，我前面说过他只花了50万发了个英雄贴。这时候就召集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文旅方面的博主，他的创造性的行为。我认为这件事情的价值这一点是蛮重要的。就是文旅部门既然有这么多做文旅的博主，你创造了一个机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创作机会。这个是蛮关键的。
1: 对，提供了一个平台。
0: 对对对，至少让大家在这个平铺直叙的日常过程当中，你不要觉得这个文旅博主每天都很新鲜，他看到这个流量上来说很狂欢，但是绝大部分的博主，绝大部分的工作是没有成果的。

0: 那什么原因呢？是你要自己找选题，对吧？所以这次其实是个共创，因为西藏文旅说我拿到50万，啊，好，你来创作，大家都来。啊，有这样个邀约，有人是冲钱的，有人冲情怀的。李耀德说：“我50万我都把它分掉，我不要啊，这是情怀。”但有的人一开始他是为了冲钱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一个共创的机制成型了，它激起了一群网络博主对这件事情的高度关注度。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网络现象的一次升级。
1: 对，
0: 是一个好事，是个好事。那同样也会激发其他的更多类似于文旅这样的一些这个机构，他同样的方式发英雄帖之后，创造更多的创作机会。
1: 嗯，
0: 我认为这个是政府该干的事情。
1: 是的，所以就是与其你单方面的去硬推一些宣传，还不如你搭建一个平台，然后激发普通人的创作力量。
0: 那是啊，你看在他在车厢里面拍的，在这个饭店里面吃的那种场景。那你跟这个文旅通常拍的大片那
1: 完全不一样，走的就
0: 不
1: 是一个路数。
0: 哎，那个大片我去看完之后我体会不到啊，但是你最好的团队拍的最好的风景，用最好的设备拍出来最美的东西。
1: 你可能会觉得视觉上是美的。
0: 对的。
1: 但是你能够触及到心灵的当地的这些人文那些东西你是感受不到的。
0: 是啊是啊是啊。我就要感受到三个人在车里面那种在狭小的车厢当中相互的从不信任到信任，
1: 对，
0: 到共同出行，类似于患难与共这种人心上的感受，那宣传片哪里有
1: 啊？是，而且殷老师，我们还要想聊一个话题，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人觉得这条视频看起来其实做的不能说精致吧，对不对？甚至说有的时候是比较粗糙的。那是不是说明很多的观众已经看腻了那种用滤镜去堆砌的或者完美包装的标准化的一些宣传片？就是现在这种普通人真实原生的旅途记录才是更打动人心的呢？
0: 我觉得他这个片子从制作来看，其实不精细。
1: 嗯，不精细，是的，
0: 很不精细，
1: 是的。
0: 22分钟的片子，我看到22分钟很长，它最后剪在一块儿的。我觉得不用谈论它的片子的这个剪辑的质量，因为它毕竟是在过程当中去一步一步去剪辑包装起来的。因为注意到它的这个评论区里面的互动，与其说它是个宣传片，不如是一个互动，这个粉丝跟他共同完成的一个片子。所以我看了看完之后，这个片子过程我觉得划了一下那个滑动圈就过去了。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就往下看了好多。
1: 对，
0: 好多这个粉丝的留言，他就很好玩，所以这样的一个宣传片也好，这样的一个文旅悬赏的这样的一个创作也好，它其实是百万观众甚至是千万观众的共创，这个共创价值是不得了的，那就一种共情，还有一种是共鸣。那最终为什么李耀德愿意把这个钱都分掉呢？他说了，这个都是你们帮我一起创作的，我觉得他这个格局还可以。
1: 确实，你就发现现在啊，可能大家已经早就对这种流水线网红的一些宣传产生了一些审美疲劳了，就是那种过度的美颜滤镜可能看起来反而没有更多的真实感，而普通人第一视角去记录的这种原生的生活可能你可以看到有疲惫，有惊喜，或者有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些对话，当然也有不完美的细节，所以呢让我们觉得这部影片可能说这样的一部片子看起来反而是很多精致的宣传片没有办法去复刻的。那当然在这里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一个问题，就这件事儿火了，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也会复刻类似的长途旅行的一些短视频，那您觉得如果有人复刻它的话，它容易存在哪方面的风险呢？
0: 我在之前啊就看过，偶尔刷视频的时候刷过不少人的这种长途旅行的视频，所以他这个不是首创，
1: 对，
0: 他不是首创。有很多视频在做的时候呢也比较刻板啊，就是睡个房车啊，自己自拍一下，下来去洗洗脸啊，然后再上路啊，到这地方吃个饭之类的，平铺直叙，而且他是花了很长时间慢慢做的。他这个特点是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时间限制，他有一个付费的安排，因为有两个司机带着一辆车要烧油啊，要充电，然后呢到那个地方去，它是有这样的安排，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是个任务，它是个任务。那么如果在接下来继续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这个任务啊它就要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李耀德邀请两位驾驶员跟他做的这件事情，下面其他驾驶员会不会愿意有同样带他去做呢？
1: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对，
0: 那么路上会不会安全呢？
1: 对，
0: 第二个，318这条道是一个很热门的道路啊，它疫情很安全，但是其实也蛮辛苦的。但类似这样做法在其他地方是不是合适？其他的风险路径是不是合适？
1: 对，因为特别是户外的这种活动，它的风险还是很多的。
0: 而且我相信，在这次火了之后，其他文旅它可能会优先于这个参与的这些个博主，

0: 他也会想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这次西藏文旅花了50万获得这样的一个流量，也有某种幸运的程度。假设过程当中如果出了事故，那就不得了了。
1: 对，
0: 所以在接下来类似于这样的这种邀约一定会有，但是风险在于它的安全性还有粉丝的认同性。第三点就是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麻烦在于景区能因为你的火爆给我带来真实的流量吗？
1: 是，确实这个流量和奖金啊看着非常的诱人，但是高原长途出行还是暗藏着多重的包括安全经济方面的隐患啊，普通人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尝试了。好，那非常感谢殷老师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时间过得很快啊，稍后就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时间了，一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先锋观察，我们稍后再见。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3: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2: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2: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811-5050，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

0: 问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1: 这一袋呢内含十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811-5050，400-811-5050。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811-5050，400-811-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11-5050，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811-5050，400-811-5050。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 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你见过恐龙吗？
1: 没有。
0: 你吃过恐龙蛋吗？
1: 恐龙蛋，
0: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2: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3: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4: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3: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5: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7: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8: 北京时间13点整。

0: 福。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在34度左右，淮北地区呢26到27度，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雨量中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9级。那今天最高温度在32到33度，凌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为期5天的第16届江苏书展落下帷幕，线上线下实现销售2亿5810万元。马洋那同比增加208万元，其中呢苏州主展的展场零售1025万元，连续第二年突破了1000万元。本届书展总面积3万平方米，参展单位超过400家，汇聚了近8万种图书，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面对青少年的读物。书展期间2026全国少儿图书交易会同期举办。近日常州部分驾校迎来了 AI 机器人教练，学员扫码上车自主训练，传统的一车一教练变成了一人一车一 AI 机器人教练车需要在划定的专用训练区域来开展教学，学员操作出现偏差即刻会出现语音提醒。

0: 训练结束之后自动生成分析报告，每台 AI 机器人教练车还会配备智能防碰撞系统，一旦车辆接近预设边界或者障碍物就会自动刹停。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国内国际方面。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今天早上8点，南宁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南宁水文中心预计，未来6到18小时，受到台风强降雨影响，清水河宾阳县的邹围镇河段将会出现超警戒水位4.5米左右的洪水，玉江衡州市城区的河段将会出现超警戒水位1.8米左右的洪水，玉江南宁城区河段将会出现超设防水位1.5米左右的洪水。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红十字总会向广西受灾地区紧急调拨了赈济家庭包5000个，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目前物资已经抵达受灾地区，开始分发。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一场备受瞩目的追星之旅迎来了关键节点。国家航天局昨天宣布，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约10亿千米航程，终于与它的目标小行星2016HO3 成功握手，抵达了距离这颗小行星20千米的预定位置。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在5号深夜至当天凌晨，针对加沙地带北部发动的空袭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派别训练部门指挥官法迪·法拉赫。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2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无人员伤亡。国际油价6号微跌，截止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14美分，收于每桶68.55美元，跌幅为0.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3美分，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0.18%。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近期依然是阵雨天气的主场，其中明天夜里部分地区南京雨量可达中雨，7号和9号的白天南京中北部地区雨量中等，今天仍然是有6到7级的阵风。此外呢，近期的气温波动不大，最高温度都在32度上下，体感有点闷热潮湿，家中可以利用空调抽湿，同时也要适当的通风。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近日高温多雨，桑拿天里霉菌尘螨滋生，蚊虫活动进入活跃期。注意了，一种你以为的蚊子包很可能不是蚊子咬的，看见了千万别挠。这种不是普通的蚊子包，医学上称为丘疹性荨麻疹，也叫虫咬皮炎。三个特征能够快速识别它。首先，形态特殊，皮损多为纺锤形的红色硬丘疹，黄豆至硬币大小，顶端常有小水泡，部分可发展为大泡。其次，瘙痒剧烈。

0: 夜间加重，常影响睡眠。另外，分批出现，旧的皮疹还没消退，新的又长出来，病程可持续1到2周。消退后，易留下深色色素沉着。丘疹性荨麻疹的本质不是虫子直接咬出来的伤口，而是皮肤对节肢动物叮咬后注入的唾液分泌物产生的过敏反应。被虫咬后，这样处理更有效。被咬后的半小时内，用肥皂水或清水冲洗患处1到2分钟，中和昆虫酸性分泌物，再用凉毛巾或冰袋冷敷5到10分钟。
1: 扬帆起航，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去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还为大家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有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还有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都为大家安排上。时间8月8号到8月13号，这是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为大家带队啊，有2种出行选择。如果您自行抵达北京南站和大部队集合，然后呢在秦皇岛解散的这个不含大交通的费用呢是5380块钱一个人。如果说呢您是要从南京站的这个往返高铁出发的话呢那我们就是价格呢6580元一个人啊，这是含了大交通费用的，大家是可以自由选择。即刻起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就可以来进行咨询报名了，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来咨询报名。这里还要提醒各位，本周四啊，江苏新闻广播首发江苏呢即将见证可意系列护肤新品的全网首发。如果您挑选护肤品比较注重研发实力的话，还有包括注重安全资质和时效成分，那您就一定要关注这个由扬州大学与国有上市药企连环药业联合共创的专业护肤品牌可意。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来预约这次首发优惠。推荐大家呢关注以下两个产品，第一个是羊胚胎素咖啡因全能眼霜，它是专门为熟龄眼周肌肤所研制，有4重核心成分，5%配比咖啡因，还有呢硅烷醇，以及温和改善眼皮肤4周的浮肿和松弛肌肤来用的。另外它还可以改善眼皮肤的松弛状态，专利的羊胚胎素提取物质可以提升肌肤弹性，改善眼周的暗沉。第二呢是羊胚胎素的三文鱼精粹鲜柱的刺泡精华，那这个采用的是少见的3元复配配方，叠加了专利羊胚胎素的提取物，而且呢多维度去养护抗衰，特别适合40+的熟龄肌肤，日常温和去抗衰滋养。那时间是在本周四早上的7点钟啊，直播首发。这里呢没有花里胡哨的营销，只有高校科研加上上市药企的双重资格，多项专利的活性成分。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来预约优惠啊。如果说有眼周细纹松弛的，或者面部松弛暗沉困扰的一些朋友，不妨试一试可意的专业护肤品。
2: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3: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2: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

0: 打零工来苦苦的维持，靠着十几年埋头苦读冲出困境，大家都称他是知识改变命运最真实的范本，所以一时间啊，全网都是赞美和心疼。那这位699分的高考女孩也收获了铺天盖地的善意。可是随着热度一路飙升，汹涌流量慢慢就变了味儿啊。根据媒体的实地探访啊，有媒体就发现了，在现场大批自媒体是扎堆守在女孩的家门口，架起镜头直播打卡，有不少陌生访客也上门围观。其中呢，确实有好心人想要给她提供一些资助，但是绝大多数人呢，还是单纯想蹭一波高峰学子的流量，无休止的打扰让女孩和她本就脆弱的家人身心俱疲。无奈之下，这一家人正式对外表态啊，不再接受任何上门探视媒体采访，只求能安安静静的回归正常的生活。你看，在这里我其实也想说几句，这个女孩她只是一名普通的高中生，出身平凡，从来不是主动站在镜头前的公众人物。就算大家去看她的这个出发点是善意的，但是把她赤裸裸地推到了全网的聚光灯下去反复围观，带来的只能够是无形。在这些人的眼里，认为以她这种家庭比较拮据的条件，就应该要选择赚钱更快更热门的专业，早一点出来补贴家用，听上去像是在为他着想啊，但实际上则是完全忽略了这位女孩作为独立个体所拥有理想的权利。难道寒门子弟就不配怀揣医学梦想去救人吗？这种功利又偏执的评判标准，不仅会给女孩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也会给千千万万正在填报志愿的考生传递出错误的价值观，把读书这件事儿完全换算成了金钱的收益，这未免太过于狭隘。更加让人不解的是这另一轮网评啊，此前一位女孩接受采访的时候，结合自身的经历，当时是劝告同龄人要少玩手机啊，她也说了沉迷手机比较容易虚度青春。你说这个话在我们听来还挺实在的，对不对？就这样的一句话也反倒引来大批网友的嘲讽。哎，那嘲讽的网友是怎么说的呢？他们认为啊，中学生该不该玩手机本身就没有标准答案啊，他觉得你无论站哪边都会引来对立的争论。那换个角度想一想，如果说他放在另一边说玩手机无伤大雅，那可能恐怕又会迎来另一波指责了。说到底就是不管他怎么表达，只要发言被放大到全网上，就避免不了被挑刺被攻击。所以整件事的核心问题其实很清晰，就是一个刚刚高考结束没有任何应对舆论经验的孩子，他根本就不该被强行拽进喧嚣的公共舆论场。全网拿着放大镜去抠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选择，把他随口的个人感悟上升为了全民争论的公共话题，这份审视实在太过于沉重。就算是常年面对镜头深知舆论规则的成熟的公众人物，都很容易因为一句话而引发全网的讨伐，更何况他是一位涉世未深的高中生呢？铺天盖地的过度解读，无端的评判，都会转化为压在他身上的精神压力。不可否认，女孩寒窗苦读奋力扭转人生的故事确实值得所有人肯定和真挚的祝福，适度的关注。那当然要注意，这个善意和关注是必须要守住分寸的，不能够任由其演变成一场只为博眼球的流量狂欢。我们在为励志少年喝彩的同时，更得要懂得守住边界，尊重保护他的个人隐私和人格尊严，千万不要让一场温暖的关注到最后就变成了一次无休止的打扰。
1: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皆是。
0: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呢，您将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2: 录时代。

0: 播。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广播热卖了快20年的牛皮凉席又降价了。以往会员价要2980、2580的头层牛皮凉席，这批才999。之前买一床，今年买两床，主卧客卧都配上，爸妈公婆都安排上。马上拨打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每床都是头层皮，毛孔粗大，纹路清晰有弹性，透气散热性特别好。闷热湿哒哒都可以睡得很舒爽，999，1.5米的，1.8米的也才1299。送席子到家，先看不满意直接退。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好多听众听到价格又追加订，两床也才2000块。400710-1900，这批料子用完就全部恢复到正常的会员价。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
0: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4: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5: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看完这个事儿啊，心里边真堵得慌。咱们呢，老以为把父母交给专业机构或者金牌保姆，自己就算尽力了，但是现实像一记耳光啊。假如连照顾父母这件事儿都搞不定，这样的人生是不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呢？为什么说这句话？最近南京一位85岁阿尔兹海默症老人的遭遇，看的人心里边真是很不舒坦。媒体报道说，这个老人呢，通过天鹅到家平台聘请了一位姜姓住家保姆。2026年的7月1号，家属在查看家里边监控时，发现了一段段令人发指的画面呐。画面里边，老人因为口腔不适向保姆示意，换来的是对方拍打头部、拉扯头发摇晃。老人吐出食物后，又被保姆迎面扇了一个耳光。老人只是在餐桌旁边踱步，保姆突然从背后把他撂倒在地，然后若无其事地跨过他的身体玩手机。这些行为不是一次冲动，而是多次反复的虐待。老人有这种轻度的阿尔兹海默症，本来就很脆弱，可是在家里边，在理应保护他的保姆手中遭到这样的对待。家属报了警，南京秦淮公安以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刑事立案了，老人也被送到医院进行这个伤情鉴定。实际上大家知道，这种事不是个案，这些年天鹅到家这一类的平台多次被爆出虐待老人和孩子的事儿。为什么这些坏保姆敢如此的肆无忌惮？

0: 安呢，除了骨子里边的坏，还有一点，他算准了老人不会告状，家属不在现场，平台会和稀泥，他作恶的成本很低。即便事发，往往平台就是解除合同拉黑了事，很少承担实质性的责任。把失智失能的父母交给陌生人，意味着把他们的生杀大权交了出去啊。对于那些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来讲，保姆就是他们的天，连痛也许都说不出来。婴儿的世界是全新的，可老人的世界在坍塌，记忆和尊严都在消失，只剩下被时间抛弃的恐惧。作为保姆的天，如果天塌了，他们很可能连求救都做不到。那作为子女，我们该做什么？如果你做不到时刻陪伴，该怎么样保护你的父母呢？老实讲，各位，不要想着讲什么情面，在法律的框架内必须要装监控。你明确地告诉保姆，在家政合同日常沟通里边，你告诉他我得装监控，这既是合法权利，也是有效震慑。你装了监控，至少让那些心存歹意的他就会收敛。再一个，除了保姆知道的明处的监控，在老人活动的主要区域也得有补充的监控机位，比如客厅、走廊、老人房间等等一些关键的区域，摄像头你都给他安上，要确保老人始终在画面内。还有一点，各位啊，那个监控的储存卡，你至少要能保留7天以上的内容，防止刚发生的事儿被新视频给覆盖掉了。你万一有个事儿，还原真相，他就很麻烦。此外，多陪陪自己的父母聊天，或者跟他们视频、电话，即使他们答非所问，你也能通过语气和情绪做一些基本的判断，看看有没有异常啊。同时呢，邻居啊、社区工作人员跟他们打好招呼，哎，请他们平时要多帮忙，留心留意。当然，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很忙，忙着搞钱，忙着事业，忙着升职。但是各位，如果你不能够亲自照顾老人，必须要为自己的这份缺席付出成本，包括时间、精力，以及哪怕看一眼监控的耐心。实际上，这个事最让人揪心的是什么？还不是保姆太坏，而是他撕开了养老产业光鲜外衣下的现实。咱们现在经常谈论银发经济、万亿市场啊、资本入驻如何如何，但是在这之前，我们的制度、技术、人性教育真的都准备好了吗？保护好父母、照顾好父母，是我们作为子女最后的底线呐、啊！不能让他们在没人看见的角落默默承受着暴力。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1: 买回来一个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在不联网的情况下，它的人工智能水平能赶得上人家算力中心的大语言模型，这不搞笑吗？不可能的呀。当然了，它也可以联网，一联网马上就会变得特别的聪明。但联网了怎么保证隐私呢？你看这种机器人不是一般的家务机器人啊，它是伴侣机器人，它是有情感互动的，有情感共振的，它是要模拟动情的。那在这时候你说的这些话，你真的希望能够进云端啊？我不相信。隐私问题和聪明问题两难，如何处理，这方面还是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捡漏999来买牛皮凉席，原皮好料，底价让利，亚麻席的价格来睡牛皮凉席，400710-1900。关节不好吹不得空调，白天工作累忙想睡个好觉，好皮好料。

0: 头层皮，仅此一次大行动，老客户最高一次性买了15床送人，999仅此一批，结束就恢复到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400710-1900。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2: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呢在34度左右，淮北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雨量中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凌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南通海事局顺利办结江苏省丹海船开航一件事集成业务，标志着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这一政务服务改革措施在江苏率先落地见效。海航开航一件事是国务院高校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的重点任务，自7月1号起在全国全面实施。改革将船舶名称、预留所有登记权、国籍证书、油污保险等12项高频开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推行告知承诺加融缺受理的服务模式，依托海事通 APP 实现了全流程线上办理，申请材料和办理时限整体压缩过半。近日盐城的王先生驾驶车辆行驶在滨淮高速路时，后期加装的定速巡航突然失灵，车辆一直保持时速120公里在行驶，任凭他怎么操作都无法关停，场面十分惊险。情急之下，他拨打110求助，高速民警远程悉心指导处理，顺利解除险情，最终安全靠边停车。事后王先生送上锦旗致谢民警，提醒大家定期检查定速巡航系统，出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2: 国于1976年4月25号正式建交，2024年9月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2026年恰逢建交50周年。佛得角此次世预赛主场普拉亚国家体育场便由中国援建，2014年竣工。当地媒体曾以感谢中国帮我们圆了世界杯梦为题进行相关报道。世界杯赛事成为这个大西洋岛国成本最低、覆盖范围最广的全球宣传片，叠加十座火山岛的稀缺地貌、预注册和落地签的便利门槛，以及西非海岛在国内市场的空白感，恰好契合中国游客对出境新目的地的探索热情，令其有望成为下半年出境游黑马选项。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睡不
5: 着。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的一个广泛使用能解决问题，但是实际上来说还有一些垂体瘤那必须要开颅做，因为呢生长的方向生长的这个方式那不一样了，那我们采取不同的手术方式以及手术入路，那这样呢同时那是最主要的一个心理康复是最主要的，那其次那这个手术之后的一个康复是根据有没有神经功能损害，或者是说病人愈后的这个轻重程度，比如说手术病人之后能够正常饮食正常行走，那可能就是后期需要康复的东西相对来说少一点，但如果是病人手术之后有些功能障碍，比如说意识肢体偏瘫，或者是说这个肢体的麻木等等一些东西，甚至于病人还有癫痫样的发作，那这个呢就要我们医生或者是手术之后护理人员要跟病人以及病人家属有很好的沟通与交流，让他有一个短期里面有一个就是跟这个疾病相抗衡的这个心理，同时呢就是说要有一个让他一个恢复的一个能够恢复的一个信心。
1: 好，谢谢倪主任给我们非常详细的介绍啊！我们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名云诊室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神经外科的倪红兵主任。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倪主任呢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各类关于神经肿瘤防治的一些相关内容啊。当然，如果各位有任何和神经外科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倪主任的话，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直接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呢来参与留言。
2: 有任何关于颅内肿瘤、椎管内肿瘤还有颅底肿瘤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动您，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7: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

0: 的夏夜奇遇，
1: 是跟七月十五号相比呢，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异常，也是建议大家去进行复诊，也就是说，差不多到2026年今年的七月份，
2: 对，
1: 再去做一个这个核磁，
2: 一年之后复查就行，
1: 一年之后，他平常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他这个如果是在术后的恢复的好的状态下，您刚刚讲的生活习惯各方面都保持好的情况下，他这个复发的概率高吗？
2: 如果手术中间切除完全的话，一般不会复发。
1: 嗯，就是按照您刚刚讲的，就是遵医嘱，有良好的习惯，然后定期的复查，然后用药等等之类的。
2: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李主任您好，他老婆呢63岁，小脑长了一个脑神经瘤，良性，做了手术了，手术很成功，但是大脑上还有从小脑挤进去的这个脑瘤，3个月去复诊，医生要求去做这个伽马刀。”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做伽马刀对身体有哪一些利和弊？而且现在目前我们南京做伽马刀的这个医院好像也不多吧，李主任？
2: 是这样子的，做伽马刀呢，选择也是我们临床治疗的一种方法。
1: 嗯，
2: 那什么样的病人选择做伽马刀呢？一个呢就是肿瘤比较深在，也就是说如果手术的话相对来说风险比较大。
1: 嗯，
2: 第二个呢肿瘤不是很大，一般来说在2公分以内，这第二个。第三个还有一个，这个病人呢不能耐受全麻手术，就是说基础疾病比较多或者年龄比较大，就是说麻醉风险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那这三种情况再考虑建议做伽马刀治疗。一般来说，这个因为现在随着这个显微技术这个提高，还有手术中间我们各种监测的这个水平的这个应用，包括神经电生理，包括脑干硬化电位等等一些监测，来确保神经功能的保护。
1: 嗯，
2: 所以呢，大部分的肿瘤来说，还是建议首选进行手术治疗。
1: 嗯，
2: 那如果巨人选择做伽马刀的话，它可能会有什么结果呢？第一，可能会有放射性损伤；第二个，它不是对每个病人都有效，所以做完了以后还要定期复查。前面讲了一个放射性损伤，如果做完伽马刀以后，一旦有放射性损伤的话，是没法恢复的，是无法恢复。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说没有效果的这种情况下，后期再考虑手术的话，那手术增加了手术的难度，然后呢，还有增加了手术的风险。当然了，就是说，伽马刀是对于手术之后是一个这个是一个补充。
1: 嗯，
2: 就是说肿瘤有残留的，那可以后期选择做伽马刀进行治疗。
1: 嗯，
2: 像刚才这个病人来说，如果说小脑的肿瘤全切了，然后呢还有一部分肿瘤突到木上去了，
1: 大脑的，
3: 对，
2: 突到木上去了，我们从木上也成为大脑的一部分。
1: 嗯，
2: 那这个肿瘤是原来的那个肿瘤还是另外一个肿瘤，是要区分开。
3: 哦，
2: 如果是说另外的肿瘤的话，如果能手术还是尽量手术，如果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到可以手术的程度，可以观察定期复查。如果是说原来的肿瘤没有切干净，突到木上去的，突到大脑那一部分肿瘤，那一部分肿瘤可以选择做伽马刀。
1: 哦，
3: 是这个意思，分情况的。
1: 对，这个对于很多的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啊，其实如果你经历过就这种病种，大家可能还知道什么是伽马刀，但是有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什么是伽马刀。就那个李主任，您帮我们就是科普一下，就是您刚刚讲的，就传统手术跟这个伽马刀手术有什么不一样？
2: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对于肿瘤的治疗来说，就这几种办法啊。第一，那肯定是选择手术治疗。那手术治疗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要么是开颅手术，不管是微创还是什么，就是开颅手术治疗，把肿瘤切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立体定向的放疗，实际上伽马刀来说就是一个立体定向的一个放疗，它是精准到病灶这个毫米级的，它没有什么误差的。那这个呢相对来说呢比较安全，风险系数也比较高，但是它的要求来说都是肿瘤比较小，如果肿瘤比较大，超过2公分甚至于3公分的，那可能手术效果、治疗效果都不太好。
1: 你这个就
2: 或者
1: 这放疗的范围就比较大了，
2: 或者说一次做不完，要多次进行照射。
3: 对，
2: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普放，就是普通放疗。那普通放疗它也是在手术之后的进行治疗的一个补充。
3: 对。
2: 那首选不是进行这个治疗，
3: 对，首选还是要进行手术。
2: 对，这是伽马刀治疗。另外还有一个治疗办法，那就是说药物治疗。颅内的很少的，就是说肿瘤来说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当然现在来说，随着手术技术的这个提高，可能这保守治疗呢，已经变成另外一种观点了。当然现在还是有些人，因为他不愿意手术，他现在一定要选择吃药，那我就这个选择终身吃药了。
1: 嗯，
2: 你要就是有一种这个病，就是什么呢？就是垂体瘤。
3: 嗯，
2: 垂体瘤里面的泌乳素增高的这个肿瘤来说，有些人他不想选择手术治疗，他可以通过药物治疗。
3: 嗯，
2: 但是这个药物呢，必须要在医生的这个
1: 建议下、指导下
2: 来

0: 怎么样口服药物，还要定期复查。
1: 嗯，他这个要终身服用吗？
0: 要根据这个肿瘤大小以及激素水平的这个改变。如果说激素水平一直维持在两年以上都是正常的，最小剂量维持。第二个呢，就是肿瘤通过核磁共振影像复查没有什么变化，或者在变小的情况下，然后后期再慢慢停药。
1: 嗯，所以听完李主任这个科普之后，我们就知道，就确实啊，就是这个肿瘤的这个几种手术方式啊，就是伽马刀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传统是什么样子的，放化疗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有了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认知了啊。
2: 嗯，那刚刚那位听众朋友呢，其实也可以自己再考虑一下，到底是选择用哪种方式。来，我们下面再来看到有一位朋友，是一名38岁的女性朋友，她说最近一年啊，反复出现了单侧耳鸣，像持续的蝉鸣声，晚上安静的时候呢就特别的明显，最近3个月耳鸣加重了，而且还出现了单侧听力下降，打电话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耳朵都听不清楚，他呢就去了当地的医院就诊啊，而且做了头颅 CT， 提示这个内听道有占位性病变，所以呢医生建议进一步做头颅的 MRI， 怀疑是听神经瘤，让他尽快去上级医院的神经外科就诊。所以他想问一下倪主任，就是如果说是听神经瘤查出来是听神经瘤的话，是不是必须要做手术？那如果要是选择做了微创手术的话，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听力？
0: 那是这样啊，刚才讲的这个病史啊，我们讲病史了，是典型的听神经瘤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这个过程。从耳鸣，然后再出现这个听力下降，
2: 对，
0: 然后呢，最后可能会导致听力丧失。如果这个病人，做核磁共振影像，其实肿瘤在1公分。到1.5公分以下的话，那这样的肿瘤病人呢，如果症状不是很重的情况下，只是单纯耳鸣，而且病人能够接受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先保守治疗。如果肿瘤超过1.8公分以上，1.5公分以上，而且呢，这个进行性的一个听力下降，或者听力已经完全没有了，那这种情况还是建议手术治疗，因为做听神经瘤手术是这样的首选。首先的话，第一肯定是肿瘤要切除，第二个同时要保留面神经的功能，因为面神经的功能决定你的眼睛是否能闭合，口角是不是歪斜。
2: 是的，
0: 如果是一旦面神经受到损害的话，对人的面相来说那肯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受到损害，这病人是不能接受的。那所以呢，为什么要早期手术呢？肿瘤越小保面保听的可能性越大。那这个部位如果说肿瘤超过3公分呢，我们称叫巨大肿瘤，它保面的可能性不是没有，是有，但是也可能会出现下降。因为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如果是肿瘤超过3公分以上的，可能保面的这个几率来说，它90%左右；但如果是说2公分左右，那种保面我们可以达到100%。所以呢，就是随着肿瘤的这个增大，保面可能性是这个会几率会降低。那个呢，我讲的保面什么？它是个解剖上面保留，也就是这个面神经还在，但是呢，还有一部分病人，即使面神经还在了，但是功能是受到损害的，也就是说功能丧失了。那这样的情况来说，可能还要再会降低一点，也就是它的面神经功能可能会还受到更会受到一些损害。所以呢，听神经瘤呢，我们现在来说，一旦发现，还是建议这个早期手术治疗。在病人能够接受的情况下，当然如果是病人。还有一种情况，病人肿瘤虽然是1.5公分甚至2公分，但是病人听力是完好的，也有这样的情况。那这样的情况来说就比较难以选择了。那就是可以，就是说这个你要想这样的病人，你要想完全保听的话，可能就是几率不是很高。
2: 其实建议他还是要把这个手术给做，
0: 建议把它做掉，但是呢就从病人充分接受。怎么接受呢？这个听力可能就丧失了，甚至下降了。
1: 那倒可不可以不做呢？就我的听力好，但是呢，就是可能这个肿瘤不影响他正常的这个生活，就是没有明显的这个反应身体的症状，他是不是可以选择保守呢？
0: 那这样的就有这样的病人的选择，因为我现在在门诊还有碰到好几个这样的病人，确实肿瘤在2公分左右的病人，他确实是症状不重，人家这个影像资料已经全部调过了，因为他说你医生你怎么能知道我的片子呢？什么情况呢？因为我说你的资料我已经看过了，
2: 这确实，对，
1: 这
2: 是一个很
1: 好
2: 的消息。
1: 谢谢倪主任，
2: 谢谢倪主任。来，我们今天名医云诊室到这里，由于是个时间的关系，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好，那么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我们明天再见。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

0: 服务。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了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呢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的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来看天气。今天白天苏南的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呢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34度左右，淮北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呢雨量中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晨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来关注省内新闻。江苏省气象台今早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其中提到连云港和盐城北部有可能会出现 EF0 级龙卷，那提醒公众呢要注意防范。那什么是 EF0 级龙卷呢？它属于是一级龙卷风，最大风速是29到37米每秒，相当于是11到13级的台风。那虽然这个级别的龙卷风呢致灾程度属于轻微，但是也可以吹断树枝啊，吹断烟囱，不可以掉以轻心。龙卷风发生突然，较难预测，遭遇龙卷风时呢要快速远离，不要同向奔跑，躲入较为稳固的建筑内，避免发生危险。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及支流清水河蒙江、玉江及支流五思江、柳江支流洛清江、桂江及支流桃花江、桂南沿海南江流钦江、广东北江支流水边江，还有湖南滋水及支流等62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其中呢，广西清水河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此外呢，太湖周边的杭嘉湖河网区四站超警0.02到0.07米。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

0: 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本届大会在展览规模、首发新品数量、论坛场次等方面均创下了历届新高。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资源，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的全新路径。来关注国际。当地时间6号，当地检方的消息称呢，位于法国东北部的莫代河畔的拉克利博物馆5号清晨遭遇了入室盗窃，共计被盗走价值超过450万欧元的27件展品。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丹丹，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将现任妻子照片呢 P 成了前妻啊，冒充前妻授权呢领取30万的执行款，结果因为这个 P 图的技术实在是太拙劣啊，被当场给识破。维权法宝来讲一讲。凌晨一头藏马熊啊闯进酒店，那推开住客房门呢和住客对视2秒以后啊退出，实在是太惊险。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群汇支援律师事务所李博律师，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被侵害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最近啊，湖南长沙一个男子呢，将现任妻子的照片 P 成了前妻，准备呢冒充前妻授权啊，去领取30万的执行款。结果呢，因为这个 P 图技术啊实在是太拙劣啊，被当场给识破，这下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群汇支援律师事务所李博律师。李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5: 这名男子有一笔30万元的执行款需要领取，按法律规定必须夫妻双方共同到场或者提供真实有效的授权委托手续。可问题是他和前妻早就离了婚，前妻还把他的微信电话全部拉黑了，根本联系不上。他当时可能急得团团转，脑子一热就想出了个妙招，把现任妻子的照片 P 成前妻的样子，伪造授权委托手续，企图蒙混过关。法院工作人员早在6月26日就主动联系过他的
6: 平台后台所谓的客服，主动联系朱先生，告诉他充值点数呢需要向

资人指定的银行卡转账。周先生当即使用自己的银行卡向对方提供的账户转账20000元，顺利完成账号点数充值，并成功投注20000元到这场比赛之中。一天后，赛事结束，朱先生押注的球队如期获胜。APP 账号内呢，也同步显示对应的盈利返点。正当朱先生满心欢喜，准备提现本金和盈利时，平台弹出提示，需要银行卡内预留20000元余额，方可审核通过正常提现。察觉到不对劲的朱先生，瞬间意识到自己遭遇了骗局。这其实啊，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常见诈骗套路。不法分子通过陌生网站弹窗广告推送非法博彩 APP， 页面复刻正规赛事投注界面，以世界杯热门赛事为噱头，吸引球迷下载注册。正规体彩仅支持官方渠道线下购票，绝不会要求向私人银行卡转账充值。私人账户充值是非法博彩诈骗的核心特征，待用户大额投注向

0: 赛事精准预测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收割骗局。参与网络赌球，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将依法被追责。
1: 好的，来结束警官说，我们要提示一下，稍后呢半点以后回来给您啊答疑解难，所以您要找江苏省的知名律师啊，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了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我们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就回来。
2: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你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

0: 播。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心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
3: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5: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博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6: 简直炸裂！这个月的重头戏是来自畅销广播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经典款红棕色，一床低至999。说实话，听到这个价格，我是鸡皮疙瘩起一身呢。然后立马发到家族群。第一，外面买你至少花3倍的价格。日常买我们平台也不可能，因为这是去年厂家低价收购了一批原皮料，所以这批席子是专门拿出来做回馈的，不然不可能999啊，从来没有过。第二，无论是亚麻席、冰丝席、植物纤维的席子，还是什么所谓的冰皮席、牛奶席的概念席，完全无法跟牛皮凉席相抗衡的一点是，只有牛皮凉席是动物纤维的席子，是跟人的皮肤的 pH 值完全一致，肤感是完全不同啊。以往我们卖3000多、2000多，觉得贵要考虑，舍不得。那今天3位数999，拿走还不闭眼入啊？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下单全部提供送席子上门，不满意直接退的服务。999，这一批皮料做的席子，结束就立刻恢复到我们的。

0: 日常售价，好多都是买了好几床送人的。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宁江南精选。
1: 下面我说是电话，对你非常有用啊，大家赶快要记一下啊，400-878-8323。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呢，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啊！他通过咱们江苏广播呢，隆重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啊，今天呢特别开通了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78-8323，就能领取江苏的专属补贴。下单呢，先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啊，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
2: 治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1: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3: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7月4号凌晨5点多，西藏纳曲一家酒店内呢，一头藏马熊闯入酒店2楼，并推开一间客房的房门啊，和住客呢对视2秒以后啊，退出去，实在是太吓人。这个当事人说差一点命都没了。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群汇致远律师事务所李博律师。李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5: 7月4日，西藏纳曲比如县白嘎寺附近一家酒店内，一头藏马熊凌晨闯入酒店2楼，并举起前爪推开一间客房房门。酒店监控画面显示，藏马熊在走廊徘徊后，用2只前爪推开客房门，身体探入房间后。
2: 的标准吧？啊，
4: 对，是这样的。
2: 那如果有人，比如说酒店的员工在就这个过程中啊，好，受伤。
4: 是工伤，那么酒店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进行赔偿的。
2: 那如果在驱赶这个藏马熊的时候，无论是
6: 乳化剂、防腐剂，吃着不放心，长期用更不敢。丰乃宝这点怎么样？
7: 你完全可以放心，丰乃宝是国家蓝帽子认证保健食品，正规大厂家，生产标准非常严，而且它全程不添加任何添加剂、赋形剂、防腐剂、乳化剂，就是传统经典工艺萃取的纯正浓缩原液，把蜂胶里上千种活性物质完整保留，黄酮类、贴息类、酚酸类、氨基酸、维生素全都在，分子量小，好吸收，胃里暖暖的，没有刺激感。
8: 我们这些胃不好的人啊，对日常吃的东西确实很挑，长期吃不仅舒服不刺激，还能调理肠胃，真的很难得。
7: 对，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觉得特别温和，吃到胃里暖暖的，跟别的蜂胶完全不一样。它不是药，就是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保健食品。日常坚持服用，对胃黏膜的养护、肠道菌群的平衡、身体整体防护都有辅助作用。
8: 听你这么一说，我真的心动了，我就想要这种原料正宗、无添加、活性高、吸收好、温和安全、适合长期吃的，既能夏天护肠胃，又能平时调免疫、护肝脏，一举多得。
7: 而且服用特别方便，每天早晚各2粒，用饮料、茶水、牛奶、菜汤都可以送服，出差、旅游、聚餐随身带，不麻烦。我夏天吃火锅、烧烤前都会提前吃2粒，胃里舒服很多，不容易胀，不容易反酸。
8: 听起来太好了，我家那位怎么也戒不了吃火锅、烧烤这些，那我真得去买给他吃起来。
7: 咱这个年纪，健康真的不靠药，靠日常养护，长期坚持，选对产品。丰乃宝28年，从原料到工艺，从资质到口碑，都经得起查。江苏省著名蜂产品企业，中国蜂产品百强品牌，蜂胶国家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不是靠广告吹出来的，是靠几十万老用户一年年吃出来的口碑。
6: 太好了，听起来蜂。

0: 奶宝安全、可靠、温和、全面，你这口碑还是很值得信赖的。那我们就一起买来试试吧。夏天把肠胃养好，身体底子强，免疫力稳，肝也护着，整个人状态都会不一样，吃得香，睡得踏实，心情也好。
1: 没错，蜂奶宝就是这样，天然更优质，温和不刺激，养护不替代，给身体稳稳的日常守护。夏天肠胃弱，很多人幽门螺杆菌反复感染，吃了凉的就不舒服。蜂奶宝里的高良姜素、咖啡酸酯、多酚类物质都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温和帮助抑制有害菌，保护有益菌，不破坏肠道菌群平衡，这点特别重要。
0: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1: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3: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34度左右，淮北地区是26到27度，其他地区31度左右。足不出事就能够让省级肿瘤病理专家精准判读切片良恶。今天上午，淮安市肿瘤医院与江苏省肿瘤医院完成了一场跨地域远程病理会诊，标志着我省的肿瘤云病理服务正式拉开帷幕。这套云端诊疗模式打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通道，化解基层病理诊断力量的薄弱痛点，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高水平的病理诊断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你好祖明。
5: 对啊，你好。那其实这一次的这个诊疗呢，淮安本地患者病理切片经过线上平台同步推送到了省肿瘤医院，而病理科主任呢许新宇在线调取了高清的数字切片，也查看了这个病灶细节，包括和淮安接诊医生呢隔空进行了沟通，最终呢给出了一个诊断的结果。其实让患者足不出户在江苏省肿瘤医院完成病理的诊断的话呢，患者一方面呢对自己的这个疾病诊断有明确的信心，后续治疗的临床医生呢也能有一个精准的治疗方案。那这一次的这个病理的这个会诊全程线上，实现了闭环，也标志着江苏肿瘤云病理服务正式启动了。那其实当前的话呢，省内的基层医疗机构普遍会存在病理人才紧缺、亚专科诊断薄弱、疑难病例缺乏专家支撑这样的问题，而不少肿瘤的患者为了一纸病理报告会往返省城，那么耗时费力，也经济负担比较重，延误这个诊疗的一个时机。而布局这个远端的云端这个病理项目，其实瞄准的就是基层肿瘤诊疗最突出的这个短板的问题。而病理诊断作为肿瘤诊疗的一个金标准的话，通过远程的这种会诊数字化手段，也让患者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精准的病理诊断，有效去缓解看病难、确诊慢这样的问题，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患者少跑腿。对呀。
4: 好的，感谢记者的连线报道。省内新闻，昨天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最新的学籍管理政策解读，官宣学校研究生学制迎来重大调整。根据新规，从2026级新生开始，南航所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统一实行3年学制，沿用多年的2年制专项 专硕正式退出该校的培养体系。记者梳理发现，进入2020

0: 2026年上半年，国内多所双一流高校、省属重点高校密集更新研究生培养方案，硕士学制延长，培养周期统一升级，成为普遍趋势。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在甘肃省陇南市砀山县南河镇人藏村山体滑坡现场获悉，截至今天下午的2:50，救援人员已没有现身啊。但是呢，也据一些外媒报道说，当时这个穆吉塔巴在现场是有现身的，但是伊朗官方对这个消息是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啊。所以说呢，这个消息其实呢不是一个确切的消息。好，那么接下来呢，就今天的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啊，很显然呢，这个老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呢，也是举世瞩目的啊，全世界都在关注的啊。好，我们首先请教白老师的是，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刚才提到了哈梅内伊三个儿子参加了葬礼，但是呢，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他还是缺席的，而且其实我们也知道，穆吉塔巴呢，他一直都很神秘，一直以来他从来没有真正露过面啊，那可能只是发表了一些声明啊，或者写了一些话等等，但是呢，一直都没有露面啊，这个中间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这个老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如此之重要，但是他还是没有露面，这个比较罕见的缺席折射出了伊朗怎样的一些权力的变化呢？
1: 好的，对于伊朗来说呢，这一次的葬礼，其实我觉得它有几个方面的考虑啊。第一呢，当然还是要向外彰显，那么在美以那么发动这个非法的战争的背景之下，那么伊朗的政权呢，那么在战争中不但存留下来，而且呢还是取得了这个相应的啊外界对他力量的一个重新的判断。那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伊朗方面应该也感受到了一种这个就是要考虑啊整个的政权内部的关键职位的这种备份方案。所以你看伊朗在这一次的整个美以伊的战争之中，那么伊朗更多的还是采取一种委员会的啊集体的这个领导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这样一个方式呢，也证明了他在战争之中，尤其是针对这个对方的这种有意识的斩首行动的过程之中的韧性。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呢，在这一次的葬礼里边，他一方面当然要这个考虑彰显那么哈梅内伊和这个穆吉塔巴之间那么这种继承的关系啊，那么但是同时呢，他也要平衡那么外界对于这个比如说相应的威胁的可能的层面啊，因为有很多的消息来源认为如果说穆吉塔巴出现的话，那么会不会遭遇到刺杀，那么另外考虑到他自身的这种身体的状态跟条件，那么是不是适合，那么这些呢都是有这个伊朗方面具体来做出判断的。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呢，他在整个的这个葬礼的过程之中，你能看得出来他的各个关键的部位啊，比如说像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卫队啊，这些相关的部门其实都有派出可以说是具备代表性质的人员出席。那么这一块来讲，就是他从一个外交啊跟这个对外联系的这样一个平台的角度，那么他也会有各司其职的过程。那么但是呢，我们说具体到这个穆吉塔巴，那么我看到伊朗方面有发布一些比如说相关的画面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式，那么这个结果呢，我觉得一方面还是说向外界释放伊朗整个的这个治国理政的方式啊，他还是基于委员会那么集体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兼容或者说兼顾这个安全性跟对于整个的这个政权形象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重构跟强化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块来说呢，伊朗方面的选择当然是基于他对于现在跟未来那么对外关系，那么甚至我们说把它放到跟美国、欧洲和这个周边国家啊，还有其他的大国的这种关系调整的层面，那么去考虑的。
0: 嗯，好，当然了，这个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了，穆吉塔巴呢这次也还是没有出席啊，这个没有露面啊，这个国际社会都在想啊，这个穆吉塔巴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露面？当然，这个没有人知道啊。好，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是这样，就是

0: 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这个瓦西迪他是现身的啊。这个人物呢，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这个职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他现身了啊，那么他的出现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信号？再给我们分析一下。
1: 好的，那么对于这一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啊在葬礼上面出现呢，其实各方都有一个广泛的报道。那么我觉得这种报道本身呢，其实就是伊朗方面所希望达成的一部分的目标啊。那么从这个之前的梅里伊战争的角度，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掌握的一些力量啊，无论是从无人机的打击能力，还是从这个巡航导弹跟弹道导弹构成的具备比较强的突防能力的远程打击手段啊，那么应该来说，对于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军事力量，那么当然也对于伊朗周边的国家来讲，都是一种威慑。那么这种威慑呢，很大程度上被跟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去绑定。所以你可以认为，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那么在葬礼上面出现，一方面当然是从伊朗国内的整个的体系来讲，那么这一次呢，各个重要的力量，那么都要派出相应的人员来作为一个这个实力的代表。还有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么对于这个关注葬礼啊，甚至是参与葬礼的一些，尤其是周边国家的这些政治人物来说，那么他其实都是伊朗跟这些国家去进行关系调整的一种很重要的筹码。那么当然了，我们说也有一些这个分析认为呢，瓦西迪之前在梅以伊战争啊，尤其是中后期，他采取了一种深居简出保护自身安全的这样一种方式。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说梅以伊战争，那么随着伊朗跟美国之间啊，围绕着停火，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那么进行谈判，其实我觉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啊。那么现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这些相应的国家，那么愿不愿意去通过比如说刺杀的方式啊，或者说传统所谓斩首的方式，来试图影响伊朗他的这个国内的这个重要力量的指挥。那么我们看到在梅以伊战争的过程之中呢，伊朗的这种每一个重要的职位，每一个指挥链条上的关键的节点，都有两到三个甚至更多的备份人选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还是体现出了他的一种韧性。你可以认为他是在军事指挥里面一种分布式部署。那么对于具体人物的刺杀，并不能够彻底的影响伊朗对相关力量的指挥，那么反过来可能会给伊朗在士气上，甚至说在这个对外的这种宣示上面有一些便利。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说，那么现在呢，他也要根据伊朗跟美国跟以色列跟周边国家跟其他大国的关系的这种调整的大的背景，对自身的形象啊，对具体人物的安排，那么做出一种相应的调整。所以我觉得这种调整呢，还是兼顾了任务跟对于风险的控制。
0: 好，那么其实呢，这次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这次前去参加哈梅内伊葬礼的各个国家的代表是很多的啊，咱们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伟也是前去了啊，那整体来说表现出比较的团结一致。那么从这个角度方面来看，这说明了哪些的一些问题？
1: 好的，我觉得这一次呢，伊朗方面当然这个表示出了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很多国家派出了这个高等级的代表啊，去参与到相关的葬礼。这个我觉得既是对伊朗在中东它的这个体量啊，它的这种自然资源的这种水平的一个认识啊，而且呢，在这个梅以伊战争过程之中，伊朗所表现出的韧性，包括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影响，那么这些呢，也事实上使得这个各方要调整跟伊朗之间的这种比如说关系啊，重新这个调整对伊朗实力的这种认识。那么这里面我想这个西班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点，因为我们说在这个美国和欧洲对伊朗的制裁尚未解除的情况之下，那么西班牙呢，在梅以伊战争过程之中其实就 已经很公开的跟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面唱。

0: 反掉。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西班牙也恰恰是这几年在欧洲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一个国家。那么这里面很大程度上，西班牙国内的分析认为，就是跟各方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那么有效的去利用来自于移民和这种对外贸易所带来的这个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所以我想呢，这个西班牙当然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的考虑，它会成为欧洲啊，甚至我们说整个的这个美西方的这些国家里面，那么调整对伊朗关系的一个，你可以认为是引领某种潮流的角色。而且我们说，其实在伊核协议里面，大家能看到欧洲的国家跟伊朗之间的矛盾，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形态，但是呢，这种矛盾跟美国跟伊朗的矛盾似乎烈度上要差很多，而且还要考虑到欧洲国家对于这种廉价能源它的这种需求，那么比美国来讲要更为迫切一些。所以我觉得以西班牙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怎么样跟伊朗进行关系的调整，这个应该是未来的一个看点。那么另外呢，就是伊朗方面在整个葬礼的安排上面，你看他也考虑了去这个就是调整，或者说是逐渐的啊改善这个什叶派之狐的关系啊。因为我们说这一次你包括像珍珠党这样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还有像这个相应的灵柩，那么其实也不光是在伊朗境内啊，在伊拉克的一些什叶派的圣城，那么也进行这种整体的移动。所以这块来讲，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讲呢，他在借由这个国葬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作为一个外交啊，修正跟周边国家地区还有组织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这个也确实是各国对于国葬都会有这样的安排。那么对伊朗来说呢，这个国葬它是一个平台，但是最后的调整可能还需要长期的，那么不同的场合，那么以一种相对灵活的方式来做出调整。而这方面呢，伊朗在整个战争期间其实也表现出了这个无论是强硬的这种抵抗意志，还是相对灵活的很多时候外交和其他方面的操作。那么这一块来讲，我觉得伊朗可能跟其他的很多国家的关系的调整，我们在之后会很快的看到一些变化。
1: 好，那么其实呢，这个哈梅内伊的葬礼啊，他虽然说我们说起来是一场葬礼，但是呢是非常非常不一般的一场葬礼。那么它对于伊朗国内的局势肯定接下来会有一些影响，跟我们分析一下有哪些比较深远的影响。
0: 好的，我觉得哈梅内伊的葬礼呢，它很大程度上会被跟霍梅尼的葬礼进行对比啊。那么现在伊朗方面的宣传口径认为可能会有1500万的民众参与，这个霍梅尼的葬礼当年一般认为是1000万。而且呢，在这个霍梅尼的葬礼也好，那么前几年苏莱曼尼的葬礼也罢，那么伊朗其实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你比如说这一次呢，据说对于这个民众的踩踏的问题啊，也进行了相应的一些预案。那么另外你比如说温度，德黑兰的温度据说超过32度啊，就是华氏90度。那么伊朗方面可能还有一些相应的，比如喷水降温啊，这样的相应的处理跟设置。那么而且呢，你看伊朗这一次去讨论有多少人参与葬礼的其中一个数据来源是德黑兰的地铁。就这些我觉得其实都体现出伊朗方面也清楚地判断出伊朗国内的民众啊，他的生活，他的社交，包括他吸收讯息的途径，那么都没办法逆转的开始趋于现代化跟多元化。那么对于伊朗来讲，那么在梅以伊战争的过程之中，那么伊朗表现出了之前这个西方所没有想象到的韧性啊，伊朗的很多的打击手段，那么确实也给周边的国家啊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那么但是我们说伊朗还是要继续的考虑如何去调整跟周边国家的关系，包括我们说跟这个西方国家怎么样调整关系以达成他的解除制裁，那么借以去尽快的去解决民生问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而且我们说在梅以伊战争爆发之前，伊朗的政府其实已经公开的在不同的场合表示，那么伊朗要把这个主要的精力放在

0: 应对国内的威胁，解决民生问题的这个方向啊，发展经济的这个方向。所以我想呢，对于伊朗来说，这个整个的这种调整，那么既需要考虑跟外部关系的这种变化，重新的修正啊，解除制裁，当然也要考虑怎么样在伊朗国内啊，在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有其他的一些力量之间去进行一个平衡。那么这些呢，一方面当然需要稳定，首先是要稳定伊朗国内，那么要尽量的避免出现之前所出现的一些相关的事态。那么同时呢，也需要伊朗的军事力量跟其他力量一起为伊朗去获取一个或者叫赢得一个更为稳定的外部环境。那么也需要这个伊朗去灵活的跟大国那么去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那么在其他国家的支持之下去跟比如说周边的阿拉伯国家那么达成一个关系的这种向好关系的修正。因为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之中，伊朗的这种报复行动那事实上也会影响他跟周边国家的关系。所以我想呢，伊朗的国内局势会因为包括葬礼在内的这种领导人的代际的调整啊，代际的这种继承啊，那么会发生影响。但是呢，我们只能说这种场景啊，包括在这个场景上面所进行外交和其他的博弈，那么只能说是伊朗去应对来自于外部和内部挑战的一些相应的动作。那么这些挑战是动态的，那么当然伊朗的应对那么也会是一种动态的方式。
1: 好的，这个话题呢我们暂时就讨论到这里啊，广告之后我们稍后我们节目继续。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好，我们在这里呢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王牌旅游产品的知识背包课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这次呢是8月8号到8月13号，就是由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啊，他来带队的啊，目的地秦皇岛。

0: 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九三七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3: 16:31，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军情观察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刘洋。下半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中俄联合军演的相关的新闻啊。我们先来看解放军报的报道啊，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呢是这个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是7月6号开幕的。那么这次演习呢，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俄方的参演舰艇编队呢是7月5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这次演习呢是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俄方的参演兵力呢是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列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呢是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抽组而成，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舰，还有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呢，中俄双方还将派出这个舰载直升机和陆战队员参演。在联演结束之后呢，双方的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啊。好，就相关的话题呢，我们继续和白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啊。首先呢，就是这次的这个演习选在黄海，而且呢，课题是什么呢？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啊，这个课题。另外还搭配防空反潜援潜救生联合护航全实战的科目。那么现在我们结合当前海上的局势，当然我们所知道的是东北亚的海上局势啊。白老师呢，我们来谈一谈这一次的这个演习的战术价值还有战略体现。
4: 好的。那么这一次的演习呢，应该来说这个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啊，那么它实际上当然有考虑传统安全威胁跟非传统安全威胁。那么从具体的科目设置上来看呢，还是结合了之前在东亚、东北亚，那么及这个周边，比如说西太平洋海域的一些现实的威胁。那么无论是从这个区域的，比如说水下潜艇的部署的数量，那么包括我们说在海上的一些危险接近，那么甚至说其他的一些这种船只之间的可能的彼此之间的冲突跟接近，那么应该来说整个东北亚的海上局势，因为美国和像日本等国在这个区域的反复演习，那么甚至有意识的试图通过造成海上危险接近，人为的制造紧张局势。那么另外呢，就是相关区域的海上力量啊，各个国家的发展速度都比较快，而且呢也是在综合的考虑引进，无论是这种先进的传统的舰艇，还是说比如说无人机，水面的无人舰艇以及水下的无人潜航器这样的一些新型的装备。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会使得整个的

0: 东北亚啊，当然我们说包括西太平洋，它的海上博弈变得更为复杂一些。那么再加上这个区域的海上航运，那么又十分的活跃啊。那么对于这个中俄双方来讲，那么在这个区域所面临的这种海上的威胁，那么实际上呢越来越趋多元化。那么对于中俄双方来说呢，这一次的联合演习，那么实际上就像之前的一系列演习一样，那么还是说向外展示了中俄联合应对东北亚及西太平洋区域的威胁的决心，以及在其中展示出应对类似威胁的能力。那么对在这个区域试图人为的制造紧张局势，甚至是军备竞赛，那么搞霸凌、搞军国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呢，去明确的发出相应的信号，那么就是中俄有信心、有能力去应对威胁。那么在战役战术层面呢，整个的演习那么有效的提升了中俄海军双方的互信，那么对对方的指挥体系啊、通讯啊，还有相关的一系列的这种能够在作战跟其他的任务之中需要用到部分的了解。那么还有呢，就是对于中俄双方来讲，那么很认真的去根据现实的环境啊，无论是从无人机、无人艇，还有水下无人潜航器这些新的威胁，还是说比如说海盗啊，其他的一些相应的指挥能力来说，那么也比以往的很多的类似吨位的舰艇要强得多。那么这一次的演练呢，我觉得中俄双方其实还是考虑了很多的场景啊，你比如说这个俄罗斯方面出动了这个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潜艇救援舰，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考虑了在西太平洋，那么在东北亚方向，如果出现潜艇方面或者其他比如涉及到无人潜航器的这些事件的话，那么要有相应的这种救捞能力。这一块来说，我觉得中俄双方的舰艇那么都是符合各自对于海上力量的使用的整体的考虑。
1: 好啊，这次呢我们这个演习啊，官方是明确表示的，演习不针对第三方啊，但是呢美国、日本等等这些域外的力量，他们是长期在周边进行常态化的抵近侦察的。那么这次联演会对美日的这个所谓第一岛链的海上部署产生怎样的地缘方面的影响呢？
0: 好的，那么对于美日来说啊，那么近些年呢，一方面在这个西太平洋，在第一岛链周边，那么不断的进行挑衅性的演习，那么而且呢，也试图把更多的相关的区域的，甚至是域外的国家，那么裹挟到这个西太平洋、东北亚，包括我们说像南海方向的这个美日所挑起的很多的博弈跟对峙之中。那么另外呢，就是日本也好，菲律宾也罢，那么这些区域的一部分国家啊，那么在美国方面的授意跟支持之下呢，也不断的试图对于像中俄在相关区域的海上正常的部署航行，那么去进行影响啊。那么当然我们说这种抵近的跟监行动呢，那么很多时候它不能说是简单的一个单纯的军事动作，它带有很浓厚的政治方面的意味。那么这一次参演的我们说一部分的俄罗斯舰艇，其实跟美日相关的舰艇在南海也好，那么在这个西太平洋其实也进行过复杂的博弈。你像这个无法号啊，无法号2024年11月份当时应该是在西民都洛省，菲律宾西民都洛省以西啊，大概80英里处的时候，那么这个菲律宾的海军跟空军的舰艇跟飞机，那么当时还对这个无法号进行了抵近的跟监啊，那么而且呢双方也通过无线电信号那么进行了这种交流啊。你像这个日本方面，无法号曾经在这个与那国啊，与那国岛跟西表岛之间，那么被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应该是滨名号啊，跟这个冲绳起飞的 P3 反潜机，那么进行过这种相应的这个可以说是海上跟空中的危险接近事件啊。那么你像这个，甚至我们说像这个俄罗斯的潜艇救援舰啊，这个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那么它在前几年大概应该是在

0: 在二零年前后的时候，在这个拜克诺尔发射场的一些相应的任务应对里面，据说也在附近发现了美国跟日本的相应的舰艇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来讲呢，美日在海上的这种危险接近的行动、抵近的跟监，甚至是袭扰、骚扰，那么它实际上还是希望在区域，那么在美日跟俄罗斯跟中国之间人为的制造紧张局势，那么反过来给美日在相关区域军事力量的增强，那么去制造理由。当然了，我觉得对于中俄来说，那么这一次的演习明显不针对任何一方，它针对的是海上安全威胁。那么对于美日来讲，如果你在西太平洋方向啊，在第一岛链周边，那么试图对中俄进行海上安全威胁的话，那么当然我们说中俄的整个的演练所派出的舰艇和装备，那么就会应对这些威胁。那么对于中俄双方来说呢，这一次的演习里面，也是综合的考虑不同的场景啊，那么从这个潜艇救援，那么正常的海上作战，那么包括比如说反海盗啊，反这个海上的非法临检，那么应该来说很多的科目，那么都是有指向性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地区啊，对于这个西太平洋方向来说，中俄的演习呢，实际上也是向外界去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中俄有能力、有信心去应对这个区域，那么因为美日或者其他的力量所出现的危险。
1: 好，我们知道呢，这个海上联合系列军演啊，它不是说今年第一次，其实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持续了有10多年了。这次演习在结束之后呢，还会开展西太平洋的联合巡航，从近海联演延伸到远洋的巡航，这标志着中俄海军在协作方面有哪些层次的升级，以及未来是不是会拓展更多的海域的常态化的演练呢？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海上联合演习来讲，那么中俄双方确实，那么在每一轮的演习的过程之中，那么都不断地提升对对方在相关区域海上力量啊，从具体的舰艇到整个的体系的认识，那么这种对于对方体系的了解程度的加深呢，就极大地方便在未来需要的情况之下，那么通过何种方式，那么以何种力量来进行彼此之间的联合行动啊？那么另外呢，我觉得中俄双方在西太平洋方向的这种海上跟空中的常态化的联演联训啊，应该来说在这些年的规模，包括这个合作科目的深度上面啊，都有全面的提高。那么这当然它是表象，深层次的是中俄双方的战略互信跟这个彼此之间的配合。那么在全面的提高 那么对于中俄双方来说呢，从西太平洋延伸，那么对于相关区域，对于各自的海上安全、航运，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一些区域啊。你比如说白令海峡呀，那么包括像这个涉及到北冰洋和周边的一些水域。那么另外呢，你比如说从这个西太平洋，那么向前延伸到中太平洋跟比如说这个东北太平洋，那么这些区域呢，其实对于中俄双方的安全啊，对于这个中俄双方去展现出实力，应该来说都是很好的一些海域。那么你像未来随着北方航线啊，那么就是主要从北冰洋及周边的水域通过的这些航线，那么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啊，那么变得更为适航，而且呢，我们说从红海危机啊，包括这一轮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来看，那么北方航线的使用，那么其实也有利于向整个世界，那么提供另外的一条沟通欧亚的海上的通路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中俄双方在比如说北方航线周边的海域啊，那么通过这个白令海峡，那么在向北的这种航行和部署上面，也许会有更多的相关的演练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中俄双方来讲，我觉得相关演习区域可能不变，但是它在科目跟这个具体的一些比如说联合程度上面，那么也有明显的提高。而且呢，我觉得中俄双方的海上联合的军演，包括一系列在这个方向上的军演呢，都是根据 近期在相关的海域，那么包括在全球其他的海域

0: 所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啊。你像这几年我们说应对海上非法的临检，那么应对海盗啊，应对这个水下，比如说潜艇跟水下无人潜航器，那么出现那些事故和其他的事态的这样的演练的，都看得出来。那么中俄海上军演的整个的科目设置，它是带有很浓厚的实战化的意味的。
1: 好，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就是因为美国它主导的阵营化联合军演有一个很出名的，那就是叫环太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啊，这两个军演相比，我们的中俄海上联合演习呢，是秉持不结盟的原则。这两个军演在像组织模式、采用装备、还有参与国的准入规则、战略定位方面，有哪些比较核心的差异？另外，两种演习对于东北亚还有印太海域的海上力量的平衡，会产生哪些比较长远的一些影响？
0: 好的，我觉得中俄的海上联演呢，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视为从战略层面啊，那么对环太平洋军演的一种回应啊。当然这个并不是说具体的某一次啊，因为我们讲美国的环太平洋军演，它其实一直是一个拉大旗做虎皮的场景，那么希望能够把更多的国家跟地区裹挟进来啊。那么像今年31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啊，这个美国方面包括你像日本的、菲律宾的很多媒体也对这个事情大相渲染，那么似乎有更多的国家参与之后就如何如何。但是事实上我们说很多的国家明显就是点个宝，那么也没有派出太多的力量。对于有一些国家来讲，就是来了就是来了啊。那么当然我们说美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其实也是希望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啊，去人为的做到一种差距。你像他今年环太平洋军演的这个 slogan 是伙伴啊，一体化准备充分，但是你看这三个词放在一块儿，你就会觉得很违和。既美国人没有把包括日本在内的这些国家真正的视为平等的伙伴，那么更多的是一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那么这些国家的海上力量之间也明显不可能一体化。当然我们说你像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跟驻日美军啊，跟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之间的整合程度是比较高的，但是这种整合我们讲仍然不是简单的叫一体化。那事实上是美国把日本的海上力量编入到自己的序列之中予以使用。那么至于准备充分这个词呢，我觉得整个西太平洋啊，包括东北亚的很多的威胁，其实事实上就是美国也好，包括我们说其他的一些国家在像环太平洋军演这些场景里面人为的制造出来的。每年的这个击沉演习，那么包括美国方面呢反复的利用像环太平洋军演这种场合，那么去向相关区域的国家去推销一些美制的装备啊，包括所谓的新的技术。那么新的技术的引入跟推广呢，本身也是环太平洋军演的一个很重要的科目。当然这种新技术新装备它确实不是准备充分的，对于美国来讲它的使用也是刚刚开始。那么更多的希望把这些国家拉进来之后呢，一方面摊薄美国人的成本，还有呢就是给美国的相应装备在这个区域的部署去制造理由。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中俄的联演来讲，那么中俄双方的联演是把对方视为真正的战略上的伙伴，而且呢在这个演习的过程之中呢也强调去应对现实之中的威胁，而不是说像环太平洋军演那种人为的在区域制造威胁跟紧张的空气。那么对于这个两个演习来讲，我觉得其实体现了中美俄那么在如何的处理这个地区的问题，如何的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啊。那么当然对于相关地区的国家来讲，那么最终要选择跟谁站在一起，那么以何种方式跟哪些国家去建立一个更为和平、更为发展、更为稳定的地区，我觉得这个通过演习还是能够看出很多的细节跟方向。
1: 好的啊，今天非常感谢白老师给我们做出了很多非常有益的、非常深度的这样的一些分析啊，谢谢。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
1: 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 咨询报名。
2: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3: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6: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5: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6: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5: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6: 我反对，这个钱收了一句不足。
5: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0: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5点到6点半这一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蓝天白云告诉我说，小董老师，淮安下了，他是这么总结的，他说淮安下了可能有6起特大暴雨了，太吓人了，就是应该是雨量比较大吧。啊，他说从夜里12点到现在，目前的这轮强对流天气对于苏北的一些城市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如果现在还在下雨，像南京下，但是呢局部的，而且总体来说雨量不大，没有像他描述的淮安的这么大啊。其他的城市怎么样，特别是苏北的城市，大家可以告诉我。那么总的来说，我相信各地的防汛的相关的政府部门已经行动起来了啊，咱们自己家该收拾的收拾，阳台该清理的清理，出门的时候该小心小心啊。这个天气呢，结合真实的我在城市路面开车的这个现状啊，我们不能跳出现实来胡说吗？那么结合这个现状，如果大家都守规矩，各行其道，那就没什么交通事故，对不对？啊，你实线掉头，说掉就到，转向都不打，就你这种情况，路是你们家开的啊，马路是你们家开的，定他全责就对了，啊，这种人该给教训，知不知道？这种人该给教训。现实里边这种人呢，可能他经常这么干，也没得到教训。为什么？很多路段啊，他根本没有那个摄像头抓拍这种情况。如果不发生交通事故，就这次的掉头，可能他就顺利的就掉了，他也不会因此付出什么代价。但是你说该不该给这种人教训？你们说，啊，就这种人该不该给他教训？那我认为该，我认为应该，非常应该。所以特别有教育价值的这么一个案例，请你们去看。

你们家谁开车，你就把它转给你们家开车的那个人，你说你看一下，你觉得应该怎么定责呀，你问问他，然后你就把交警最后的定责的结果告诉他。我甚至都认为啊，其他城市的咱们的交警同志也应该研究一下镇江这一次的这个案例。我其实是期待我们在交通事故的量责上啊，在量责上能够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啊，就是不再用一些与现实的道路通行状况不吻合的法条去强行的量责。好了，太好了啊，这确实跟我想的不一样，我必须说实话啊。KK 说，如果每辆车保持安全距离，那这种情况会严重违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快速通行的原则啊。然后倒有心绪说，东哥，重新定责说明社会在变化，老的观念在改变。对，我说的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案例特别珍贵，就是在这里啊，它的珍贵的意义价值就是在这里啊。发数字九看视频，六月雪他说，这位听众说了一句最中听的话，那就是有一些执法当中和稀泥，是不是这次这个申请复核，镇江交警坚持原则做得特别好啊。好了，去微信去看视频，发数字九啊，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小微小微问哪里看视频，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私信，点完私信之后给我的那个私信发数字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啊，你们就能看到这条视频。啊，有一个听众叫周易凤，啊，好了，你的电话我收到了，啊，我们尽力协调试试看吧。不守规则了，能看出是网约车吗？啊，咱们也别拿这个去黑网约车，好不好？啊，但是他说一点，他说定全责真的太解气了。对，我这个跟他的感受是一样的，啊，定全责是太解气了，啊。好了，你们去看那个，视频，好不好？啊，开车的朋友，我是建议看一眼，啊，来。没加微信的，没加我微信公众号的，打开微信，然后在微信里边有一个叫公众号嘛，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发一个数字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你就能看到这条视频。然后我告诉你，发数字九，你还能看到一个助手的二维码，请你去我们的听众朋友扫码去找助手领返现卡。啊，一张返现卡200块钱，给你返现金啊，一张返现卡200块钱。我们的返现卡呢，不玩什么呢？哎呀，告诉你，你在商品里我给你便宜200块钱。我告诉你，那个呢，就是你怎么知道他原来商品多少钱呢？对不对？啊，那个有一定水分，我们是直接给大家返200现金，就是到时候你的微信会到账200块钱。啊，所以你就知道小东直播间我们不跟大家玩那些套路。去扫那个助手的二维码，本周四直播，本周四的直播，你现在去加那个发数字九就能看到助手的二维码，不是吗？啊，你就去扫那个二维码，然后你就加上助手微信，你说小东让我来领返现卡。啊，我昨天说返单卡很多人听不懂，你就跟助手说返现卡就行了，他会拉你进群。啊，他会拉你进群，然后啊，他会在群里边，今天晚上他会定时发那个返现卡，你就领那个返现卡就行了，就这么干啊。领了返现卡怎么用呢？本周四的直播是可益羊胚胎素新品发布啊，眼霜面霜三文鱼的那个 PDRN 的那个精华。

0: 华啊，还有那个洗面奶，它本周是新品发布啊。但是我告诉大家，新品你像眼霜、精华都特别好，一定要买到啊，而且价格都不贵。但是老版的羊胚肽素冻干粉，我这是真的是最后一场啊！你们记得一定要买两份儿，一定要买两份儿。为什么？从此市场上再也买不到了，因为你在其他直播间应该看到他们新的羊胚肽素已经上线了，已经上市了。但是我这场直播周四的直播，我就是没有要新的羊胚肽素。我说你把老板，我说你老板还有没有？你告诉我。他说我们老板其实就是剩下给美容院就是那么一点了，库存了，也不生产了。我说你这样，你不要给美容院了。我说我们听众朋友，如果买完了你还有库存，你再给美容院，啊，你把老板给我。为什么我老坚持要老板的羊胚肽素？他那个新版设计洋气，包装也好看，我为什么要老板的？你记得啊，咱们不是擦品牌，咱们也不是擦包装，咱们擦的是成分。老版的羊胚肽素的含量高达 60%， 当然它的新版也很好，它的新版呢它用了全新的配方啊，但是它羊胚肽素的浓度低了，价格却比老版还贵，它的新版价格更贵了，因为是全新的配方啊，全新的包装。所以一定把老版给我抢到，你们记得一定把老版的羊胚肽素抢到，而且要抢两单。抢两单的情况下，你就能用这200块钱的这个券了。你直播间下单，正常下单，你能拿走比以往更多盒，因为这是最后一次，市场上再也买不到了，啊！然后买完之后，你去找助手，你说我领了返现卡了，助手给你退200块钱的现金到你的账户，赶紧去啊！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数字9。
1: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2: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

0: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3: 听众朋友们，电台卖了18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月迎来了史诗级的低价，1.5米的只要999，1.8米的只要1299。这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商场专柜随便一张都要2-3千，那品质好的更是要卖到3-4千。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到手一床1.5米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只要999元，1.8米的只要1299。那有朋友可能会问啊，那今年的牛皮席为什么价格这么低？那是因为我们工厂啊，看准去年牛皮市场低价的窗口期，一次性大批量收购优质的头层水牛皮，把原材料成本压到最低，才敢给到大家这么优惠的价格。但是仅此一批货卖完，立刻恢复原价。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现在是夏季热卖的高峰期，又是这么低的价格，真的是抢手啊！目前这一批库存马上就要卖完了，卖完立刻恢复原价1799、1999。那很多老顾客都是复购给儿女、给父母、给客房用的，就像钱先生、赵阿姨这样的老顾客啊，用了几年的都来复购，就是因为这张凉席啊是真的舒服，真的养人。今天下单1.5米的只要999元，1.8米的只要1299。18年头一次的低价福利，这批库存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4: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5: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4: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6: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7: 用爱心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嘉峪关听众马建林，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敬请收听。
4: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8: 回来啊，5点半我们继续直播。小白问我，他说像这种第一辆车，就刚才那个视频啊，第一个车无接触，他全责的保险公司赔吗？当然赔啊，而且他违反了交通道路安全法，几乎所有的全责方都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他不违法他怎么会是全责呢？他不违法他怎么会是全责啊？交通事故里边违法不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违法了吗？他如果正常通行，没有任何交通违法行为，他怎么会是全责？所以他违法了，不是免责理由啊，保险公司要赔啊。无接触交通事故也不在免责范围，保险公司要赔啊。所以你的这个提问的这个基础是什么？

0: 啊，你自己要再想一想。有个听众叫葛义军，他说他葛义军，你说你被那个听了前两天那个中介吃差价的事儿，二十四年的事儿，你先搞清楚你那家中介还在不在？那个职业的，就当时办你的这个什么给你吃你差价的这个中介的人还在不在那家公司再说。就这种事儿，作为常识，你没事就多听听节目，啊。那你就打12345，如果都在的话，打12345去投诉。来，我来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可以打到6点半啊。南通张先生你好，
1: 哎，小东老师你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1: 我是这样的，这个我这个车子4月28号、29号晚上停在小区新桥新城小区。被刮蹭了，我是30号早上发现的，因为
0: 车损估计有多少？
1: 车损不是太大，可能几百块吧。
0: 啊，什么车？
1: 哦，破落，小破落
0: 啊，
1: 前面被撞了一个坑。
0: 好，继续说。
1: 哎，这个我就当时呢，就是我有个开车习惯，就是看一下车上车之前，因为是29号早上的下大雨，我又没看。30号早上呢，我上车之前我看了，发现了有这个问题。我就晚上下班呢，就去了物业，物业说叫我报警，我就报，当时就报了警。警察叔叔来了以后呢，这个看了一下，说要查看监控。那后来他们去了，到街道，后来回我电话说要过了五一节以后才能看，现在要就是五一，第二天五一吧放假就没看了，看不了。那我就等到6号。我又打电话给派出所，派出所说你自己去看去，那我就8号吧，我就去看去了，看嘛就是看3分钟卡两分钟，看3分钟卡两分钟，很就是看不了，基本上就是看不了。
0: 嗯。
1: 后来这个工作人员嘛也打了招呼，这个工作人员也不错的，把我调试啊嘛也一遍遍的把我调试，到了6月8号，就是根本就看不到了。就是看不了了。那我
0: 不，结果是什么？结果有没有看到？
1: 没有，
0: 就是没看到是谁刮的你的车，是不是？
1: 对
0: 啊，就是那个地方是有监控的，那个监控也能够拍得到你停车的这个地方，对吧？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它卡顿呢，它的设备问题，所以录下来的那个视频最终就没有拍到是哪辆车刮了你。我是这么总结，对吗？
1: 对。
0: 啊，然后呢？
1: 然后我就9号嘛，我就打了这个12345反映这个情况。这个
0: 你打12345反映什么？
1: 反映就是他的监控不好看。
0: 那你也没用啊，他反正他没录着啊，那还用打12345反映干嘛呢？你就让物业把这个监控修好呗。
1: 对，我也去了物业说他管不了。
0: 你这是你这个地方是小区里边吗？
1: 对。
0: 那小区里边那个监控不是物业管啊？
1: 不是，是街道，它是什么什么区政法委啊，什么东西？
0: 啊，明白了。
1: 哎，
0: 啊，好，那就是让那就打12345，让那个责成基层的就主管部门把这个监控修好呗，对不对？
1: 对。
0: 啊，好。
1: 到现在就是一直到端午节那天，他回复我说已经上报了。要什么？在我不是不缴费，我每年多缴。
0: 要缴什么费？咱们说话别没有开头就跟我说结尾，缴什么费？
1: 停车费。
0: 停车费你是按怎么收？到期是什么？你是按月呀？包年还是什么？
1: 包年。
0: 一个月多少钱？还是一年多少钱？
1: 一年480。
0: 一个月40块钱。
1: 对。
0: 啊，你按月交吗？
1: 我是每年交的。
0: 啊，按年交对吧？那你就是你一年到期了，对不对？应该交下一年的480，对不对？
1: 对。
0: 啊，那么到期了，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就是不得出去了，我要打电话的。
0: 你车开不出停车场了是吧？
1: 对。
0: 你打谁电话？打12345电话。
1: 对。
0: 你车开不出去停车场，那关着人家12345什么事儿呢？
1: 不是我。
0: 你不是欠费了吗？你不是。
1: 我就跟他商量的，我说是不是我先走？然后我
0: 凭什么呀？你都停车了，你凭什么呢？你欠了费你不缴，你要先走啊？
1: 不，对我后来也缴了。
0: 那你找我是什么事儿？咱们已经解决的问题就不用跟我说了吧。反正我认为你不交停车费没有道理。
1: 对，我

0: 缴了。现在就是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也没人跟我沟通，我查一个查看也看不到。而且我这个6月23号打电话给派出所，我说我这个报警的情况怎么解决的，他说第二天回复我的，到现在为止。
1: 那就没有监控，没有监控情况下警察也找不到是谁啊。咱们就车损也很小，警察我认为啊，你们当地的警察不会因为你车子被刮蹭一下然后专门组织专案组去调查这个事情，我认为不可能。
0: 这个对，可不可能，但是他说回复我到现在没一个电话。
1: 不，咱们强调这个干嘛呢？咱们核心问题，我认为好多事儿啊，我认为好多事情我们在维权的过程当中走偏了，已经忘了当时我们为什么维权。
0: 对，
1: 不就是车被刮蹭了吗？咱们发生了，在咱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损失？是因为我的车被刮蹭了，那这个刮蹭可能我要损失，我要是修补那块可能花个几百块钱，事实不就是这件事儿吗？
0: 对，
1: 但是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演变成你既要投诉摄像头，又要投诉派出所不给你回复，你想要派出所什么回复呢？就这个是不是重点？
0: 不，他到现在我这个事情怎么解决？
1: 那解决不了啊，解决什么？找不到刮蹭你的，谁刮你的车，解决不了。
0: 那这个摄像头看不了的也没办法了。
1: 没办法，有什么办法？
0: 那就我自认倒霉
1: 了。那怎么办呢？
0: 你这个意思我知道了。
1: 啊，派出所那没监控看不，我告诉你啊，你先搞清楚，你不打12345了吗？你先搞清楚谁负责这个摄像头。这个要搞清楚。啊，那么搞清楚之后听我说完。
0: 嗯。
1: 搞清楚之后如果咱们也能确定在这个比如说你不是小区嘛，对不对？那么在小区的规划里这个地方就是应该有个摄像头。他也有，但是他拍的就是该拍的没拍着，那么在赔偿上，我指的是如果咱们打了官司了，法院一般会认定这个摄像头管理的这个部门，因为你不是物业嘛，对吧？那么摄像头管理这个部门是有补充赔偿责任的，你就这么理解，在赔偿上它是次要责任，知不知道？因为他该拍到他没拍，那么他可能承担一点责任，你修车花了多少钱，哎，他象征的承担少一点的很少的一部分责任，主体的谁主要谁赔你就应该是谁刮蹭谁赔你。
0: 嗯，对，
1: 哎，那你能找到人那就行，那当然找不到人的话前的节目没听过，但是不是我老听众，不是过错，我不是指责啊，你们别误会啊。那么如果你是这么认为的，从听了我今天的节目开始请你把这个观念转变掉啊，你收了我的停车费，那么我的车被刮了你就应该赔，没有这回事儿，没有这回事儿，除非，注意啊，除非你跟停车场签了那个合同里边他有条款约定保管义务，这种情况是很少的。为什么？现在所有的停车场，商场的、路边的还是你们小区的，这些管理单位、这些物业人家也有法务的，所以你现在在市场上不太能够找得到具有保管义务的停车合同。那也就是说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里的绝大多数场景，注意啊，咱们普通人生活里的绝大多数场景下边，我们停的车，商场、小区、公共停车场、路边停车位都算啊，我们那个停车不管是签了合同，
2: 年前用的，用了近半年吧。
1: 你是几天用一次？
2: 皮肤，喂，
1: 几天用一次？
2: 我三天用一次。
1: 好，
2: 过了一段时间就大概7天用一次。
1: 哦，
2: 对的。
1: 怎么样？
2: 用了以后我感觉我的面部皮肤变光滑了，而且那个抬头纹几乎也看不见了，斑也淡化了，所以我感觉这个用了这么多年的产品哦，这个羊胎的胚胎素给我拿到的结果是最明显的。
1: 哎呀，我觉得单变这个斑淡了一点，这个是很多人反馈的，但是这个抬头纹这个会有效果啊？
2: 我那个就是那个额头上几乎看不见了已经，而且以前额头那个抬头纹中间不是有斑点吗？涂了这个冻干粉以后这个斑点也渐渐淡化掉了，开心了。
1: 你今年多大，方不方便说？
2: 哦，我52。
1: 哦，有声音听不出来，我听声音以为你是比我小好多呢。
2: 哦，为什么要52了？

0: 的。
1: 哎呀，这个听不出来，你这同龄人，但是我听声音就是觉得你比我小好多。
0: 因为瞧着这个宇宙太开心了，
1: 太开心了，
0: 年轻了，对。
1: 哎呀，太好了，
0: 有自信了，
1: 有自啊！我要的就是这句话，我就想知道这种改变是不是让咱们变得自信了。
0: 对对对，很有自信，跟我的同学在一起聚会，我就可以把额头露出来给他们看呀。
1: 哎呀，这点小心思，太好了，
0: 还挡着的。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觉得这种开心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发
0: 心发出来的，
1: 是不是？是不是就是从真的是从心底发出来的那种开心？
0: 对的，对的。
1: 而且人呢，一旦变得自信、变得开心了，就你就觉得生活就更美好了，生活里的好多事儿就顺了。
0: 对啊，看天，就觉得很明朗。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我这两天收到你们的这些反馈，我都跟着，真的就是心里都明朗起来，太棒了。啊，你看，从三天开始用一次到七天用一次。
0: 对对对，到七天用。
1: 哎，特别好，特别好。
0: 啊，就是形成一个规律吧。
1: 哎呀，特别好。
0: 一个规律。
1: 后天的直播是你现在用的这个老版本的羊胚胎素最后一次了，没有了。
0: 行，我一定去。
1: 哎，没有了。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咱们在使用过羊胚胎素的冻干粉，并且拿到过结果、拿到过好结果的这些朋友啊，一定要去把老版本抢到。为什么？为什么？因为那个新版本虽然是新配方，一个是新版本卖的比老版本还贵，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虽然它是新配方，但是它的羊胚胎素的含量只有老版本的一半。那么我这个人呢，我其实问过厂家工程师，厂家当然会这么说，他说我们是新配方，有什么其他的优势啊？但是我这个人呢，观念还是比较传统，我总认为浓度高就是比浓度低要好，是不是？哎，我就这么认为的，而且你凭什么你浓度没有这个高了，反而你卖的更贵了呢？啊，所以我说老版本这次一定要抢到，一定要抢，特别是别你比如说没用过的人啊，他有点不敢买，他别我买了之后，对吧？我这个万一不好用呢，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
0: 我也是抱着那个试试看的态度去用的。
1: 你看，但是你们这些用过的人，你们就可以放心买了，因为它三年保质期，你们就可以这次可以放心买。真的没有了，这个不是营销话术，这不是说小东在这里给做营销，他真的是就是老版本的，他已经停产了，他们已经全上新版本了，所以老版本的真的就没有了。
0: 一定去，
1: 哎，一定！我觉得这次你一会儿呢，咱俩挂了电话，你去那个我后台，你给我的微信发个数字9，你是老朋友，你会的，你会看到个助手的微信，你去加助手微信，你跟助手说，你说小东让我来领返现卡，你领200块钱的返现卡，啊，
0: 好的。
1: 然后呢，到时候你去那个周四直播的时候，你至少买两份羊胚胎素嘛，囤着。然后呢，你买完之后，你就去找助手。助手返你会退你200块钱现金到你微信账户。
0: 好的，好的。
1: 只有咱们节目的听众才有，当天在直播里边买的都没有，就咱们节目的听众才有，就是会再给大家返200块钱现金。这个就是因为它是最后一个老版本了，我也要求他，我说你最后的库存了，你要给我优惠，而且这次你应该拿走的比上次的盒数还要多。
0: 一定。
1: 哎，这次我觉得值得关注。
0: 啊，
1: 哎，好嘞，好嘞，感谢你。然后他们出的那个眼霜特别好用，好几百块钱一支呢。我到时候我送你一支，你把那个快递的信息留给编辑，你试一下怎么样啊？
0: 好的，行
1: 啊，
0: 谢谢小东老师，
1: 谢谢你给我反馈，我也很开心，你拿到这么好的结果啊！祝你生活愉快，再见。
0: 啊，再见。
1: 嗯，好了，你看，啊。我为什么我一定要使用了三个月使用了半年的听众，我说你们打电话来，你们给我反馈，其实一方面是给小东本人反馈，另外一方面我希望给在听节目的更多的听众朋友，在你们要知道，因为很多人是没用过这个产品的，咱们的很多听众呢也非常注意皮肤状态，用的条件也不错，用的都是很贵很贵的大牌。上次镇江的一个女听众说，小东，我一个眼霜啊都2000多块钱啊，嗯，我说条件好是好事，但是你试一试啊，效果好的而且主打成分的，咱们不为牌子花钱，不为包装花钱，咱们把好的成分有效成分擦在脸上呢啊，去预约本周四的直播，本周四早晨7点我本人直播啊，我本人给你们直播，你们去预约老版本的羊胚胎素，就是海报上的第一个那个产品，你一定要抢到啊，找到叫小东的微信。

0: 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发看直播三个字啊，海报上扫码预约。
1: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2: 中国电信。
3: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3: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4: 听众朋友，等了好多年牛皮凉席都没有舍得买的，这一次机会来了。厂家在去年收购了一批原皮好料，做了一批红棕色经典款牛皮凉席，让利消费者。1.5米的仅需999，1.8米的1299，全部头层皮，品质如一，捡到宝的大机会，赶紧拨打400-710-1900，999只有这一批，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梦想于酷暑中傲然生长，接得住烈日炙烤，扛得下骤雨冲刷，扎得牢深根厚土，等得到金秋硕果。
6: 我是徐玉，七月盛夏，愿你晨心蓄力，向阳而行。
5: 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10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三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2: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7: 你见过恐龙吗？
8: 没有。
7: 你吃过恐龙蛋吗？
8: 恐龙蛋，
7: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9: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2: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7: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封位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2: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好了，各位，六点了，回来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这电话呢我下播你就打不通了，所以在我直播期间你能打的就打进来啊。02584652577，再报一遍，02584652577，025是南京区号，你不用记，你就重点记后 八位数84652577啊。还有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你们都是小东。

0: 智囊团成员，干嘛呢？听我节目的同时你要帮我出主意啊，我呢也不是什么都懂，但是有一些事儿就撞到了你所擅长的领域，哎，你就给我提供重要的信息，你就帮我出主意啊。好了，咱们再来接电话啊。怎么预约？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或者发看直播三个字，或者点下边的看直播三个字，都能够看到预约海报啊。海报上有二维码，扫码就预约上后天就周四早上7点的直播啊。我们这个不是营销话术啊。如果你错过了这次的最后一批的羊皮奶素，真的就没有了啊，因为什么？它已经停产了。啊，我总认为浓度还是很重要的吧。首先，羊胚胎素这个成分呢，在全中国就只有咱们江苏，要我说很了不起，就只有咱们江苏这家那个企业，它是个药厂，只有这个药厂能够生产。啊，为什么？国家专利在它手里。这是第一。第二，全世界上瑞士、日本个别的发达国家也能够生产羊胚胎素，但是特别贵。啊，咱们女性朋友，你记得羊胚胎素和羊胎素差一个字儿，是两种东西，大家记得。羊胎素市场上很多，而且很便宜。啊，你们就记得，如果买羊胎素的话，它是比较便宜的。你不要把它跟你说小东，那女明星到什么瑞士打一针脸，什么30万，不就是打羊胎素？不是的，那个叫羊胚胎素。一个是胎盘提取物，一个是胚胎提取物，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差好多。而江苏这家药厂很了不起，他们依托的是什么？跟扬州大学合作，扬州大学的畜牧业排名全球第一，很多人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的听众里很多是扬州大学的校友，啊，你们应该为此值得骄傲，啊，扬州大学我觉得太低调了。啊，他的畜牧业全球排名第一。那么他们干了一件事，1999年的时候，他们培育了一头克隆羊，克隆山羊叫淼淼，是中国第一头克隆羊。他们现在这个药厂跟扬州大学联合研发的这个羊胚胎素的护肤品，就是把那个科研的技术民用化了，这么来理解啊。所以在中国只有咱们江苏这家药厂，很了不起。我们也向全国的朋友啊，来推荐，向全国的朋友来推荐我们江苏的好的企业和产品，啊，去预约周四早晨的直播。我总认为咱们买护肤品，男的可以用。我好多男听众啊，两种情况：第一，很多的男听众，40往上的、45岁往上的，用的好着呢。啊，前两天我看，哎，你们手里有没有一个男听众给我们的反馈？你看一下，啊，有男听众反馈特别好。这是一个，另外一部分就是男听众给妈妈买，给老婆买，给女儿买，啊，记不记得前天那个听众给老婆买的啊？他就说他老婆明显就皱纹变少了，脸变得亮了，啊，肤色变亮了，那你说你老婆不开心吗？对不对？好了，去预约周四的直播啊！记得至少买两份，一个是。没有了，你要买一份，回头你真的是你会后悔的，啊，市场上没有了，这是第一。第二，买两份才能够用那个200块钱的返单卡，就那返现卡，啊，你先去加助手，发数字9或者发看直播三个字都行，你先去加那个助手，加完助手呢，领200块钱，那是现金啊，那是现金，咱们不搞那些什么直接减免，直接给你返现金，那200块钱，然后你领到这个卡之后呢，你到了周四早晨。去抢那个羊胚胎素的冻干精华，啊，抢到两份，至少抢两份，然后回头，你收货之后找助手，助手直接会把这200块钱发到你的微信的那个账户里边，啊，是直接返现金的，啊，你在哪看到过这种情况？然后你发数字9，你就能看到一张海报，啊，海报上第一个品就是小东说的一定要买到的，啊，然后你就扫那个二维码预约上。周四早晨的直播，为什么预约？周四早晨我一开播，你就会收到提醒啊！来，我来接电话。泰州杨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小涛老师。
0: 嗯，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我一个亲戚，前几年一个车子，在这个小贷公司做的这个贷款。
0: 把车抵押了呗。

0: 对对对对，车没有要，车照开，这个不是啊。嗯，抵押不是说把车给人家小贷公司，抵押是说把这个车当抵押物从小贷公司贷款，是不是这个事儿啊？
1: 对对对对，那跟车给不给小贷公司是两回事儿，就是他就是把车抵押贷款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那跟车给不给小贷公司是两回事儿，就是他就是把车抵押贷款了，是不是？
1: 那这个找不到这个小贷公司，小贷公司已经解散了，找不到这个小贷公司。那这个找不到呢，这个公司是已经注销了，还是说换地址了？你们找不到是哪种情况呢？能确认吗？
0: 找不到人，他这个没有，那个地方没有人了，已经。
1: 所以我问嘛，我说，那这家公司是注销了吗？还是你就单纯的是你找不着，人家公司还正常经营，只不过换地方啦，是哪种情况？
0: 这个是他放款是人保，我打电话给人保那个财产保险，我说他这个绿本是人保寄给我的，然后我就问了，
1: 那你直接回答我问题，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0: 就是找不到。
1: 所以你不知道他是注销了还是搬了办公场所，你不知道是哪种情况是吗？
0: 哎，对对对。
1: 啊，好，你去原来这个公司在哪个区啊？你就去区里边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查，去工商那里去查，查这家公司到底是注销了、破产了，还是人家换了办公地址了去查。 如果是换了办公地址了，你不就能找到吗？或者你查一下他联系人，你不就能找到他吗？
0: 哎，对。
1: 哎，去办。如果是注销了，没有太好的办法，你先确定这家小贷公司的经营状况是什么。
0: 哦，需要去，反正需要把这个到市场。
1: 对呀，你不知道他是怎么了吗？你只是你现在去原来办的地方找不到他了吗？不就这种情况吗？
0: 但是那他是说他经营不下去倒闭了，公司已经注销掉了，还是说人家干大了，人家换了更大的办公室了？你先把这个搞清楚啊。但是这个小张老师，我问了人保，他给我回复说，他说这个小贷公司已经解散了，不在了。
1: 那你就直接回答我，那就公司那注销了吧，是不是？
0: 哎，对呀。
1: 啊，去查吧，好吧。 你不要什么对呀，我说什么你都对，你去查，啊，我告诉你是这样的，去查呢，咱们能做两件事儿啊。按照你说的，大概率这家公司可能已经注销了。那我告诉你，如果严格按照相关的程序，就是没办法的，你就只能去起诉你。你去查的时候，你得记下来这家公司的法人是谁，这家公司的股东有几个，分别是谁。 你知不知道？你把这个了解到啊，然后我教你。那么，如果严格按照程序怎么办？你就起诉这家公司的法人和股东，然后拿着法院判决书去车管所解封。哦，你要是现在自己去问车管所，车管所也只能告诉你，你就能怎么办，没有其他办法。然后我再教你一招，但是我教你这招好不好使呢？我不敢确定。 啊，在南京呢，有可能好使，但是跑到泰州好不好使，我就不太确定了啊。你可以试试看，凡是注销的公司呢，都要留一个紧急联系人在那个工商部门那里。那么紧急联系人是有电话的，那么你就把你的办理业务的相关的这个东西给人家那个窗口的同事看。那你说我现在呢，你也把那个紧急联系人能不能给我？给我之后呢，你就。 你就打电话跟人家那个紧急联系人呢，就是沟通一下。如果那家公司的紧急联系人他愿意拿着身份证等相关信息，

0: 去跟你一起去车管所，反正在有一些地方的车管所这事儿也能办下来。
1: 哦，
0: 但是我不敢保证在你们泰州的车管所，我而且泰州下边还分好多地方的，对不对？
1: 有
0: 他们说就是可以这么办。哎，你要不这样，最了解这事儿的就是你们本地的干二手车的人。
1: 我跟你说，小涛老师，这个人保给了一个电话给我，他说你打这个电话，他这个人是湖北武汉的，他这个人是专门帮人家解压这个。
0: 哎呀，这湖北是不靠谱的，什么湖北武汉的？你车在泰州，你就去问你去你们泰州的二手车市场去问，什么湖北武汉的？
1: 对啊，就
0: 你先不谈了，不谈了。我告诉你，不靠谱的事不要在我节目里说。这怎么可能的？扯什么蛋？湖北武汉，你都不知道我泰州的政策是什么？我在南京，我都不敢跟你说，咱俩是一个省的，我都不敢跟你说泰州车管所怎么看这个事儿。他一个湖北武汉外省的，怎么会怎么知道你泰州的事儿呢？去你当地的，我突然想到，你就去当地的二手车市场，你说我付点中介费，你们谁能把这事给我办成了？然后他们就会知道小东那个主意在泰州那里走不走得通，明白吗？
1: 哦，
0: 就这么干啊。
1: 好的好的，
0: 好了，再见啊。
1: 好的，谢谢谢谢。
0: 什么湖北武汉啊，怎么能给这种主意呢？好了，你知道，就是各地的我们一线业务的办理都存在着一定的地方性政策啊。我们在一个省，我们都不敢说在南京跑得通的事儿在泰州行不行啊，找一个外省的还专门办这种事儿，那他就收你钱呗，不就完了吗？啊，而且肯定中介费不便宜啊，啊，关键是解压完了靠谱吗？就这种事儿，被骗都不知道怎么被骗的啊，肯定不靠谱，这事不行啊。好了，来，我最后再接一个那个反馈电话啊。有人说东台在下大雨，是不是？路上开车的要注意安全啊！路上开车的要注意安全啊！好了啊，嗯，小东老师在泰州可有人说，咱们有泰州听众说，小东出那主意在泰州可能走不通，去问一下那个什么。去问一下那个二手车市场经营者啊，不是我们让他去问，不是让他去钻空子啊，实际上是什么呢？不是钻空子，实际上是当地的政策是什么样的，他们做二手车的他经常办理这种业务，所以他就会比较了解，是这个原因啊。好了，进广告稍后回来。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智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智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以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0: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这次江苏新闻广播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首诗，是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的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一次眨眼就能够捕捉4000颗星星的光。白天你将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你可以用望远镜

0: 上个月有两次，就是一次，然后现在
1: 和好了，
0: 两个月，不是说好了，但是可能你们有口腔溃疡的知道，就是有了以后，我现在经常还是嘴里出来，
1: 就是好的快嘛，
0: 姐姐，但是它不疼了
1: 啊，好的，
0: 疼的疼的这个。
1: 你留地址，留地址，我要结束了，我不跟你唠了。你留地址给那个编辑，我送你个眼霜，让你老婆用起来啊。
0: 哎，谢谢谢谢。
1: 哎，不谢，好，就这么说，再见啊。来，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或者发看直播三个字都行，扫码去预约啊，扫码预约后天早晨7点的直播，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2: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
6: 不同的故事发生，
2: 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6: 电波
2: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或认知边界，
6: 认知边界
2: 再把它讲给世界。
5: 我是林璇，
7: 我是刘洋，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点半到8点，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
2: 与你相伴。
8: 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给江苏、安徽、山东等多地带来强降雨，而紧随其后超强台风巴威已经在路上。巴威整体云系直径超过1000公里，体量庞大，覆盖面广，预计9号后会逐渐影响我国，11号可能将在我国沿海登陆。稍后我们来关注台风动向。
9: 近期有多地网友反映说，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的时候，手机页面竟然跳转到涉黄和电诈网站，小小的二维码怎么变成了涉黄码甚至是诈骗码的入口，我们稍后将为您关注。
8: 我省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提质升级，全国智能制造人才缺口450万，江苏订单班里的年轻人正在被看见。
9: 淮安的患者切片上传，省肿瘤专家再现出病理报告，江苏云端病理判官上线。
8: 记者观察，从管住

0: 到管好，聚焦精细化服务，暑期托管班悄然升级。
1: 今天我们的绿茵夜话将和您来关注，在这届世界杯上，葡萄牙被西班牙绝杀，而 C 罗也是含泪告别了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同样的结局，昨天内马尔和巴西也结束了自己的世界杯征程。当回忆杀袭来，当赛场暮年巨星离去，你心中是怎样的感受呢？
0: 各位，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互动帖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的入口留言分享。另外呢，想要在线收听我们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我们新闻晚高峰开麦的精彩内容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能够收听我们今天的绿茵夜话。
1: 时间是晚上的6:33，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0: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1: 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夜里一直到后天，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而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江淮之间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明天全省最高温度31到33度，最低温度淮北地区只有22到23度，苏南南部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4到25度。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而后天，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
0: 我们来关注省会南京的情况啊，南京今天傍晚到夜里，北部地区也是会有强对流天气的，所以提醒大家要关好门窗，如果出行的话注意安全。最近呢是多雷阵雨，风力较大，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也发布了大风警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中北部地区雨量中等，明天是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呢，西南风5到6级，阵风可达7到9级，明天会逐渐减弱到4到5级。凌晨的最低温度是25到26度，最高温度在32到33度。后天白天阴到多云，夜里是阴转多云，25度到33度之间。
2: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0: 今天是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军民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抵抗，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在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大肆使用各种残暴手段，对中国人民进行骇人听闻的屠杀、迫害、奴役、掠夺和摧残，造成惨绝人寰的灾难。近年来，从化学战、细菌战到人体实验，越来越多的战争罪证被发现，公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3: 就在几天前，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从队员履历发现毒气实验线索，证明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法，多次发动化学战、细菌战，进行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犯下了滔天罪行。受害者既有大量的中国平民，也有苏联的战俘、朝鲜劳工、英美被俘的军人等。上个月底，日本共同社报道了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报告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原731部队鼠疫班成员佐藤秀男的完整版采访今年2月首度公开。这份由日本学者录制的47分钟证言是加害者亲口供述的关键铁证， 串联起细菌武器研制与人体实验的完整犯罪链条。近日，新加坡媒体制作播出的纪录片《揭秘731部队》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罪行再次公之于众。此外，日军还在新加坡组建刚字第9420部队，并以此为据点，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设立分支机构，进行非法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反人类的本质令人发指。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从东京审判完整卷宗到百万字战犯亲笔供词，从留存至今的战地影像到亲历者的血泪口述，所有权威史料、司法判决、实物遗存共同印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0: 回望七七事变历史，铭记苦难只为守护和平而非固守仇恨。然而日本长期回避战争罪责，借编造外部威胁大肆扩充军力，在高市早苗执政之后呢，延续并升级了安倍的军事化路线，近期更加是密集落地向太空军力、西南战区升级等多项的扩军方案，在军事化步伐显著提速。专家梳理战后日本数十年军备扩张的脉络，警示日本当前扩张思维承袭战前军国主义内核，严重冲击亚太战后安全格局。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二战结束后，依托国际局势变动，日本持续试探突破国际秩序约束，谋求军事力量升级。安倍二度执政后，更是将国家再军事化列入议事日程。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后，在推进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猛进，就任首日便明确两大核心目标，全力推动修宪废止和平宪法第九条，力争提前实现防卫费 GDP 占比2%的指标，并炒作台湾有事及日本有事，为海外军事介入制造舆论和法理铺垫。2025年11月，迅加速进攻性战力落地成型。6月底，日本国会参议院正式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沿用72年的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正式将作战领域拓展至。
5: 我们应当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6: 随后，全体人员依次上前默哀献花。仪式结束后，下原走进纪念馆的史料陈列厅，站在了幸存者赵片强、外婆夏淑琴的照片旁边，向参观的孩子们讲起了当年外婆的经历。展厅的观众休息区里，和平之声文艺展演在往来游客中奏响，回望伤痛更传递生生不息的和平祈愿。参与活动的南京金陵汇文学校初一学生董浩宁说，
7: 这次经历也会让我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更多的了解这份历史，我们要以历史为鉴，砥砺初心，奋勇前行。
2: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8: 你见过恐龙吗？
9: 没有。
8: 你吃过恐龙蛋吗？
9: 恐龙蛋，
8: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0: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2: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8: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2: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10: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10: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1: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3: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新闻晚高峰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服务前置、精准赋能、常态化走访摸排，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助力企业稳生产、拓订单、促转型。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4: 记者在位于南通市海门区三星镇的孟杰家纺生产车间看到，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一批批高品质家纺产品有序下线，全力保障市场订单交付。受益于三星镇贴心的惠企服务和良好的发展环境，企业经营势头持续向好。今年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30%。南通孟杰家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永胜：
5: 政府工作人员经常上门走访，主动了解我们生产经营实际中实际困难，及时双减惠企政策，帮我们对接各类发展资源，协调解决经营难题，让我们能够安心抓生产、拓市场、稳发展。
4: 上午，位于宿迁经开区的绿色云图江苏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一批全新自研液冷散热设备完成出厂检测，顺利装车发运。企业正式迈入规模化生产阶段，项目签约落地后，宿迁经开区第一时间组建专项服务，专班配备一对一专属帮办专员，全程代办土地审批、环评、施工许可等全流程政务手续，以全周期闭环服务护航项目高效推进。绿色云图江苏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谢宏明：
6: 项目从落地到投产仅花了3个月，为了让我们尽快能够招到工人，还联动人社部门举办了招聘会，可以说是事事想在先，件件落得实，让我们企业投资信心十足。
4: 淮安市淮阴区司法局打造法住高新一起远航服务品牌，高新区设立驻点法治窗口，开展百名律师连百起活动，实现规上企业法治体检全覆盖。2025年涉企检查同比下降23.6%，柔性执法累计为企业减负375.2万元。淮阴区司法局副局长葛志军：
7: 我们围绕企业的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创新创优等全生命周期的法律需求，精准破解企业在合规经营、风险防控、纠纷化解、涉外经贸等领域的法治难题，以一站式服务、专项化行动、定制化保障为抓手，用坚实法治力量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4: 徐州市持续聚焦营商环境关键环节，以务实举措营造优质营商环境。为了让每一次进门都能做到少打扰、真管用，检查前各执法部门及属地镇街完成逐一对接，提前排定检查计划，将可能重复的检查环节最大限度压缩在进企之前。进入企业后，各部门虽按各自职责开展检查，但更强调综合会诊。徐州苏富冠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凯：
8: 现在呢，你们各个部门统一过来检查，给我们指导，这样的话我省去了我们好多好多的时间，让我们能安心生产。
4: 徐州市睢宁县经发局法规科科长杨开宇：
9: 下一步呢，我们会根据企业的反馈情况，继续优化我们联合体检的这个流程，把检查的事项再梳理得更加合理一些，把部门协同的再做得更顺畅一些，把指导整改做得更务实一些。
10: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1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河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10: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11: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10: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3: 为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严厉打击

0: 无证生产经营、违规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近日，省应急管理厅集中曝光了一批典型违法案例。2026年6月9日，徐州市贾汪区应急管理局根据系统数据比对，发现徐州精灵生物新材料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的经营许可证。2026年1月30日，向江苏真德旺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苯酚硫酸10.3万元，经裁量后，对徐州精灵生物新材料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作出停止苯酚磺酸的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所得10.3万元，并处人民币18.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2026年1月16日，南通市通州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发现自然人张海军在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微信群销售烟花爆竹，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6908元。通州区应急管理局依法责令张海军停止非法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6908元，并处人民币4.4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2026年2月12日，淮安市清江浦区应急管理局根据举报线索，对五墩街道老砖厂中转站仓库开展联合检查。现场检查发现仓库内大量堆放二氯甲烷、二氯乙烷、甲醇等危险化学品，企业未将上述危险化学品存储在专用的仓库内。清江浦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山东盈天化工有限公司作出处人民币6.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眠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精神、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额外再多送您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适合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1: 本周四，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首发江苏即将见证可益系列护肤新品全网首发。如果你挑选护肤品呢，注重研发实力、安全资质和时效成分，一定要关注这个由扬州大学和国有上市药企连环药业联合共创的专业护肤品牌可益。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预约首发优惠。重点推荐大家关注两个产品，第一个是羊胚胎素咖啡因全能眼霜，第二个是羊胚胎素三文鱼精粹鲜柱刺抛精华。本周四早上7点直播首发，没有花里胡哨的营销，只有高校科研加上市药企双重资质，多项专利活性成分。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就可以预约优惠。有眼周细纹松弛、面部松弛、暗沉困扰的朋友，不妨可以试一试可益专业护肤产品。
2: 你发现了吗？父母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曾经父母是如此话痨，一遍遍的重复，直到我学会讲话、走路、读书、工作。如今父母却是如此沉默，一次次的语塞，面对我讲述网络、手机、机器人、 AI。曾经对你再困难的事，父母那里都有答案。如今对你再简单的事，父母那里都是难题。我是小雨， 教父母认识这个新世界时，请多一点耐心。

0: 就像小时候他们教你一样，为了你千千万万遍。一个家需要多少种万一来兜底？宠物病了，手机丢了，电信诈骗来了，生活的意外总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敲门。江苏移动全球通免费领取全家保尊享版权益，五重保障，近百万赔付，一个家的安全感从一份保障开始。江苏移动全球通，兜住生活的每一个万一。
1: 要在陌生的水域去游泳，同时呢，也要保证居家环境的安全，不要在家中储水。如果储水，请一定要在容器上加盖盖子。溺水后，孩子被救上岸后呢，不要采取倒挂控水、摇晃奔跑等这些老办法去施救。这样的方法呢，不仅救不了人，还会耽误抢救时间。而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清理孩子口鼻腔的杂物，保持孩子呼吸道的畅通。如果说孩子失去意识或者呼吸，那么应该马上拨打120，并立刻采取心肺复苏。那么心肺复苏呢，是在两乳头连线终点做胸外心脏按压，而且要配合人工呼吸，整个抢救的过程不要中断，直到120专业人员的到场。
2: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好，北京时间19:03，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们接下来走进今天的系列报道《地名的荣光》。
2: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3: 坐落于北京中轴线核心的天安门广场，红墙巍峨，庄重大气。这里曾是旧时皇家禁地，如今是亿万国人心中最神圣的精神坐标。1949年的金秋十月，一场开天辟地的盛典在此举行，千年古都迎来崭新纪元。1949年10月1日，万众期盼的开国大典隆重举行。下午3时，天安门城楼红旗招展，庄严肃穆。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铿锵有力的声音穿越长空，响彻华夏大地，彻底终结了旧中国的屈辱过往，开启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时代。盛典之上，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深刻的红色寓意。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昂旋律，毛主席亲手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54门礼炮齐鸣28响，声声轰鸣穿透云霄，致敬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礼赞28年艰苦卓绝的建党奋斗历程。城楼之下，三军将士列队受阅，英姿勃发，数十万群众欢聚广场，欢欣鼓舞，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从封闭森严的宫廷禁地，到开放包容的人民广场，天安门广场的蜕变是中国百年沧桑巨变的生动缩影。这里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承载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厚重记忆，镌刻着无数革命者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初心和信仰。它不再是单纯的地理地标，而是镌刻盛世荣光、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丰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好，我们继续新闻江苏。眼下正值毕业。

0: 科技在制造业加速向智能化转型的背景下，一批掌握扎实技能的高职院校毕业生正成为用人市场的香饽饽。江苏新闻广播系列报道入门，今天走进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两名应届毕业生，看看他们如何在就业季里跑出了加速度。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1: 这个七月，沈鹏程和韩明刚即将正式入职，一个从数百人杀出重围拿下央企技能操作岗，一个被南京汽轮电机集团提前锁定。沈鹏程至今记得拿到拟录用通知那天的恍惚，他报的岗位只招十个人，报名时系统显示实时人数已冲破200，笔试先刷掉一大半，面试再筛一轮。
2: 当时面试完其实心里都没底的，就是他是做了一个假设题嘛，问你进入，比如说你进入了我们公司之后对这些工作有什么了解，是我也是去提前准备了一下，考证和你真正的技能是其实是两码事，他通过你这个证书去进行一个引入嘛，深度考察你这个专业的技能水平，来对你有一个综合的考察。
1: 事后回想，沈鹏程觉得面试场上的这份应变靠的不是临阵磨枪，当初他几次模拟考不理想，决定放弃高考走提前招生，家人希望他冲本科，他却认准了学门手艺比什么都强。入学南机电的三年里，他像集邮一样拿下低压电工证、中级工证、 POC 编程认证。沈鹏程说，他刚进校时把 QQ 签名改成了没事多睡觉，有事多学习，如今这八个字换成了另一句，
2: 换了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我还要去考一个技能证书，高级电工证。我们学校就是也非常希望我们去考取更多的一些证书，来帮助我们去就业，去更好的发展自身。
1: 比起沈鹏程的逆袭感，韩明刚的入门之路似乎更顺。
3: 我是南京本地人嘛，然后南京汽车电机集团就是在南京老一辈人就是还是比较知名度比较高的，在来机电学院之前，然后就了解到汽车电机集团应该是和我们学校合作比较深的企业了。
1: 企业与南机电合作多年，他便报考了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之后申请实习，一切都顺理成章。韩明刚应聘的岗位是汽轮机本体装配，一台汽轮机上千个零件，转子与镜子的间隙要精确到0.几毫米。师傅看他吃得了苦，一年后提前把他定了下来。两个年轻人的经历同样折射出时代的变化。沈鹏程刚入校时以为学电气自动化就是去小区接电线换灯泡，三年后发现能接触工厂制造、汽车生产线、能源设备。韩明刚的汽轮机装配面对的是机组投产发电前的关键前置工作，他的师傅甚至远赴印尼参与海外项目。如今技能成才的入门门槛在变高，进厂的内涵也早已不是油污和重复劳动，而是精度、代码和系统思维。韩明刚，
3: 我们集团现在就是应该接了很多外国的订单，机会去学习更多汽轮机装配知识的。
1: 人社部预测，我国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缺口已达450万，智能化车间需要的是既懂工艺原理又会编程和设备维护的复合型人才，市场在用最真实的薪酬和岗位为技能投票。截至目前，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已与数十家企业签署订单式培养协议，2024届试点班留岗率较社会招聘员工提升 50%。 放眼全省，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与理想汽车实施扬帆计划，二加一分段培养定向输出技术人才，淮安组建各类订单班56个，2025年为重点项目输送产业工人超4万人，全省119所技工院校已与2700多家企业合作，开始这2152个订单班，毕业生就业率近年保持在98%以上。
4: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足不出市就能让省级肿瘤病理专家精准判读切片。就在今天上午，淮安市肿瘤医院与江苏省肿瘤医院完成了一场跨地域远程病理会诊，标志着我省肿瘤云病理服务正式拉开帷幕。这套云端诊疗服务打通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通道，化解基层病理诊断力量薄弱的痛点，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水平的病理诊断服务。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这次诊疗中，华安本地患者病理切片经线上平台同步推送至江苏省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徐新宇在线调取高清数字切片，细致查看病灶细节，并和华安接诊医生隔空沟通，详细问询患者既往病史、身体症状等关键信息，最终给出了明确的诊断结果。

0: 患者在淮安足不出户完成江城肿瘤院的一个远程的一个病理诊断，患者一方面对自己的这个疾病的诊断有明确的一个信心，后续的治疗上临床医生能够有一个更加相对精准的治疗方案。
1: 此次远程病理会诊全程线上闭环完成，标志着江苏肿瘤云病理服务正式启动。哪些患者适用于云端病理呢？许新宇表示，这个模式并非适用于所有的病理诊断场景，部分无法通过数字化影像获取完整关键诊断信息的疑难病例，仍然需要结合线下实体切片复核研判，有效规避单一线上阅片带来的诊断偏差，守住病理诊断的质量底线。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周国仁介绍，当前省内基层医疗机构普遍存在病理人才紧缺、亚专科诊断薄弱、疑难病例缺乏专家支撑等问题，不少肿瘤患者为了一纸病理报告多地往返，耗时费力，经济负担重，还容易延误诊疗时机。江苏省肿瘤医院将以淮安为示范样板，逐步把云病理模式推广至医院医联体单位和省内各地。
2: 病理诊断作为肿瘤诊疗的金标准，通过远程病理会诊数字化手段，将省级病理诊断能力延伸至县城，让患者在家门口即可享受精准病理诊断，有效缓解看病难、确诊慢的民生问题，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患者少跑腿。
1: 一张数字切片，一条云端专线，云病理的正式上线是全省智慧医疗资源下沉的生动事件。记者了解到，江苏省肿瘤医院已经入选省级高质量数据集先行先试项目，牵头建设省域肿瘤多模态全生命周期数据库，涵盖临床、影像、病理、基因组学等多维数据，为 AI 模型训练与科研转化夯实数据底座。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周国仁：
2: 我们讲持续深化数字转型，打造集 AI 辅助诊断、远程会诊、远程手术、远程超声、远程病理及教学可以于一体的智慧医疗综合平台，构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同时依托医联体网络，将数字医疗能力系统化输送至基层，让省级优质资源在云端持续下沉。
3: 虽然已经止步世界杯16强，但是西非岛国佛得角凭借惊艳的表现成为了本届世界杯可以说是最大的黑马，也收获了全球的关注。近段时间呢，佛得角的旅游热度持续的攀升，部分旅游平台开始上线佛得角旅游产品。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4: 佛得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54.6 万，是世界杯历史上人口第二少、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佛得角由十座主岛与大量无人礁岩组成，一岛一景的独特地貌风光宜人。东北部萨尔岛、博阿维斯塔岛遍布金色沙丘，与透亮蓝海相连。圣安堂岛藏着深谷绿植，梯田与荒山交错。萨尔岛南端的圣玛利亚是座滨海小镇，也是享誉全球的风筝冲浪、观海龟的圣地。近段时间，佛得角旅游搜索量呈现现象级增长，多家旅游企业上新佛得角旅游产品，主要以多国连线游为主。记者在旅游平台看到，一条涵盖佛得角的八国连线游费用 16.4 万起步，西班牙加葡萄牙加佛得角14天私家团路线起步价8万元。东城研究院研究员顾温蒂介绍，一直以来，佛得角近九成游客来自西欧。对中国游客而言，佛得角仍属尚未大规模开发的空白岛。
5: 从国内前往佛得角至少需要一次中转才能抵达，单程最短大概20小时。当前能做佛得角旅游团的旅行社不多，当地接待能力有限，所以成团人数和价格有一定门槛。预计未来佛得角旅游热度将逐步走高。
4: 尽管旅游报价较高，但是阻挡不了部分游客的热情。近期佛得角旅游、佛得角怎么去、佛得角签证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持续攀升。去哪旅游数据显示，截至7月4号，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比上周暴增近30倍。北京、上海和广州飞普拉亚的航班搜索热度最高。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赛后24小时，佛得角搜索热度周环比超过 200%。 顾温蒂：
5: 上海、广州、北京、山东等地用户搜索热度最高，同步走高的还有西非方向定制游咨询量，佛得角加里斯本及佛得角跳岛游等连线产品咨询量攀升较快。 另外，香港出发进欧洲中转佛得角的联程搜索周环比上涨约12倍。
4: 业内人士分析，世界杯小国黑马目的地带动效应已被多次验证。2022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闯入四强，克罗地亚季军收官，先后届赛事带动目的地热度。佛得角此次惊艳表现，令其有望成为下半年出境游黑马选项。
6: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7: 国内新闻，我们来关注台风。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近期珠江流域广西等地遭遇了极端暴雨洪水，105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个别水库发生险情。水利部在今天继续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广西洪水防御工作。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刘月星稍早前发自水利部防汛值班室的连线报道。
8: 我现在正在水利部24小时防汛值班室。那根据我们最新了解到的情况，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至降至6级，但是受到残余气团的影响，广西多地今明两天还是会出现暴雨及大暴雨，防汛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最新的超警江河分布图主要集中在广西，也就是现在闪动的红色的区域，黄色的闪烁图标呢都是超警的河流。今天14点，广西境内西江干流、桂平至梧州江段及支流桂江、玉江及支流五四江、桂南沿海、南流江、新江等5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6.03米。现在我们通过旁边的屏幕可以看到的画面是呢，今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主持召开的防汛会商，重点分析研判当前广西的雨水情，并做出进一步防汛部署，将采取更加有力有效措施，全力以赴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那在广西水库险情发生之后，水利部第一时间增派由副部长王宝恩带队的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

0: 择，就是而且他能够给大家的这个这激励吧，因为梅西确实不太容易学，他的那些天赋你学不来。
1: 对，
0: 但是 C 罗的，其实 C 罗你要说没天赋也是假的，没有天赋干不到这个境界。但是 C 罗的天赋呢，他对他不是决定性的。C 罗可能他天赋，比如说就到90分，他最强大的是他20年都维持90分，那肯定就很可怕。
2: 是的，
1: 是的，是的，
2: 所以他的粉丝才那么多。
0: 对，很多看梅西可能更多欣赏艺术这个境界，而看 C 罗可能是这种情绪价值、精神的一个引领。就是双方完全不是一条赛道的。
1: 对，
0: 就是在我个人来讲，
1: 对对，说的很对，这个孙老师。其实呢，我是觉得就是很多的明星啊都是不可复制的。那你说你当年马拉多纳那么多人喜欢他，马拉多纳可是一个坏孩子啊！就是当年马拉多纳在评价梅西的时候，他说我很喜欢梅西，然后梅西比我好多了，因为我是一个我很坏的，但是梅西是个很乖的，他既有天赋，但是又是一个很乖的人，又是一个很好的人。马拉多纳很帅，真的，所以很有意思。好，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美国的这场比赛啊，美国这场比赛呢。上半场是一开始的时候是我记得应该是1-1，是
2: 很快
1: 是平的，
2: 很快就2-1了。
1: 前面踢的美国队可能还行，到后面呢有一种似乎要崩掉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后面的这个失球呢就是非常低级的这样的一些失误。我们刚才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在说美国这次是不是这场比赛在场上本身就有点心虚，你觉得呢？他的球员
0: 习惯霸凌别人的人是不会心虚的，他只会被最更强大的人击败。美国就这样的，你想看他跟伊朗讲理吗？他也不讲理啊。在战场上也不讲理，在球场上也不讲理。就是我觉得比利时这个球队呢，我自己呢还比较认可，就是他的个人能力很强，他只是有一个问题，团结，就是他没办法激发自己，因为这些人都是大牌球员，而且长期以来在比利时就好像其实相当于两个国家，两个语种形成的一个国家，一个是弗兰芒语，一个是法语等等，就这些球员是很难拼在一起的。现在好了，现在特朗普把他们拼到了一起，
2: 是的，
0: 就是
2: 让他们瞬间团结
1: 了。
0: 对对对，就是你很难，就是比利时的国家你没法用什么国仇家恨来激励他，因为他也没有这种历史。你也没法用其他的什么金钱激励他，这些大概球员也不缺钱。就是说给他树一个敌人，结果这个敌人还是自己跳出来了。比利时的绝对实力，我大概比如说直观说90分，美国大概是82分。
1: 这个商业化以及足球体系最发达的地方，毫无疑问就是在欧洲。所以呢，欧洲足联本身自己是很牛气的。你整个世界的这个足球的顶尖的精英都在欧洲，而且整个的这个发展其实是欧洲带动的。那么你南美当然也有自己的联赛，但是商业化远远不如欧洲。那么有很多的这个球员都是到欧洲去踢球啊等等。所以说，互相之间。一个呢是互相不服气，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涉及到这个利益分配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因为国际足联之前也有过这样的一些这个贪腐的这样的一些丑闻啊。好，那孙老师你看啊，这个比赛现在进行到现在，总的来看您觉得有哪支或者说哪一两支球队是最有冠军相的，您最看好谁？
0: 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还是法国。
1: 英格兰呢？
0: 英格兰得先过阿根廷这一关吧，而且英格兰就是法国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低迷过，而英格兰在第二场就是很尴尬踢了个0-0，就已经低迷了一段。然后这一场，打墨西哥还好，但上一场呢，就是打刚果金又挺郁闷的，也是逆转。就英格兰目前表现出来的还不是一个夺冠强队的那种状态，而法国完完全全就是，如果法国夺冠，那是博彩公司最不愿意看到结果，因为那太正常。太正常，他利润就低嘛。但是法国真的到目前为止，如果说有缺点，可能就是坎特年龄相对偏大一点。但是迄今为止，所有的对手也没有给他制造太大的麻烦。就是他没有大麻烦。可能底下打到西班牙啊，这个底下法国再踢一轮，才可能碰上真正的强队。就之前，因为他本身他是种子队，然后呢又是小组第一。就让自己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前位，而且他因为比较强，就让这个赛场上不会出意外，所以考验法国可能要到最后。就是说不定如果英格兰跟阿根廷拼出一个，就这两个队在这个火星撞击之后撞出一个更就是状态更好的一个队，可能能给法国制造一点麻烦，不然法国真的我觉得没有太大悬念，因为

0: 正好说到这个事，我支持的巴西，我支持巴西就这么出局了。
1: 嗯，
0: 巴西出局，
2: 我也是。
0: 巴西出局一点都不冤枉，就是我呢，我是球员，我在所有的球员里面，我相对认可自己，但我不是那种佩服和认可队员的一个精神层面的。然后呢，我最喜欢的是巴西，但是巴西今年真的是比较弱，也现在我的彩票终于全部作废了。我买的中国体彩，我一直。
3: 确实看好巴西，对吧？
0: 巴西这个比赛丢的，我当时本来有点困，后来点球没进，把我给踢踢醒。后来我就是觉得有点悬。
2: 对。
0: 最后那个，这种输法，我觉得就是特别屈辱。
2: 对。
0: 本来有机会的，而且最后呢，等到这个哈兰德突然爆发，哈兰德我们刚才讲过了，你如果说。比赛第一分钟他进不了这个球，因为双方都是满血的。但是哈兰德这个身体对于对方的这个
2: 对，其实总的来说呢，哈兰德，我今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哈兰德真的是个吉祥物啊，这个
3: 吉祥物，
2: 对对，他的不仅有这个实力，他也能够带来好运啊。好，宋老师，一觉安稳睡到天亮，早上起来精气神肯定不一样。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都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收到货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您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10分钟内再免费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活动15号准时结束，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3: 还是要提醒各位，本周四我们江苏西门广播首发江苏，即将见证可益系列护肤新品全网首发。如果您挑选护肤品呢，注重研发实力、安全资质和时效成分，一定要关注这个由扬州大学与国有上市药企连环药业联合共创的专业护肤品牌可益。关注我们江苏西门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预约首发优惠。我们也推荐大家重点关注两个产品，第一个是羊胚胎素咖啡因全能眼霜，第二款呢是羊胚胎素三文鱼精粹鲜柱刺抛精华。本周四早上7点直播首发，没有花里胡哨的营销，我们只有高效科研加上市药企双重资质，多项专利活性成分。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优惠。有眼周细纹松弛、面部松弛暗纹困扰的朋友，不妨您可以试一试可益专业护肤产品。
2: 好，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我们江苏广播的一路繁花重磅再次上新啊！去年我们这个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呢，我们将延续品质，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6天5晚的舒适游啊，依然是我们的同事主播会亲自带队陪着您一路同行。而且呢，这次呢，重点是啊，因为暑期去哪儿可能都比较贵，我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这次的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全程酒店，贴心安排多顿的这个特色餐啊，是非常非常的超值的。您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神最右”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啊，进行咨询报名。这次呢，这个是6天5晚的行程，一路繁华游武隆，万般风情教阿依。这次我们的线路呢非常有特色的啊，不仅感受这个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这个少数民族的风情。夏天的时候热嘛，但是武隆是避暑胜地，很凉快，而且它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10000年的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这个喀斯特的地冠啊，这个而且呢山城，但是全程几乎是不爬山的，山谷中会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等等，这样一些风景秀丽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大家继续跟着我们一路繁花。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提醒各位，今天的绿茵夜话单元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开麦，就能收听今天的绿茵夜话。
2: 好，各位，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0: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1: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0: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0: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哇，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淮河以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明天白天江淮之间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明天的最高温度在31到33度。省内新闻，江苏省气象台呢今天早上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其中提到连云港和盐城北部有可能会出现 EFO 级龙卷，提醒公众注意防范。那么什么是 EFO 级龙卷？它是属于一级龙卷风，最大风速是29到37米每秒，是相当于11到13级台风。虽然这个级别的龙卷风致灾程度是属于轻微，但是也可以吹断树枝、吹断烟囱，不可以掉以轻心。龙卷风发生突然，较难预测，遭遇龙卷风时应当快速远离，不要同向奔跑，躲入较为稳固的建筑内，避免发生风险。据了解，江苏省防止目前已经派出4个督察指导组赴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4市督导地方做好第9号台风8威防御各项准备工作，针对水阳江超警、地方强化巡堤查险等防御工作，省级1支抢险队前至南京高淳，随时准备投入抢险。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甘肃省陇南市荡昌县遭受山体滑坡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日本的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

0: 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轻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今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应用渗透持续提速，多项核心数据实现大幅突破。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发生两起爆炸，地点靠近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的四季酒店。爱丽舍宫随后表示，马克龙安然无恙，并将继续在叙利亚的访问行程。据叙利亚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其中一枚炸弹被放置在垃圾箱内，另一枚被安置在酒店附近的一辆汽车内。目击者称，爆炸发生之后，酒店附近区域升起浓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等进一步的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今天发布的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增长 6%，达到1.6万亿美元，结束了持续两年的下滑，但是复苏依然呈现范围有限、基础脆弱且不均衡的特点。美国白宫6号发布消息称，为美国未成年人投资股市服务的特朗普账户当天正式推出。一些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低收入群体在获得该账户收益方面面临许多的困难。此外，这一账户的可操作性也引发广泛质疑。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您说天气。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其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深入内陆，给华南沿海至长江中下游等地带来持续性强降水。今天也迎来了小暑节气，江苏依然是阵雨天气的主场。受降水影响呢，今天我省温度稍有回落，明天起温度再度回升，最高气温稳定维持在30到34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2: 年少时总以为酒撑得起场面，烟撑得出潇洒，到如今才懂得，每一次醉酒没有场面，只有狼藉的家庭，每次点烟没有潇洒，只有透支的健康。我是铁坤，不要等身体亮起红灯才幡然醒悟，健康那是对家人最踏实的承诺。年少时总以为通信只是一串号码，一次通话，到如今才懂得，那个号码的背后是深夜加班时父母的牵挂，是异地求学时孩子的视频，是全家围坐电视机前的欢笑，是旅途中那一份安心的守候。从一个人的通信选择到一个家的品质依托，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与你共赴更美好的数字生活。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5: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

0: 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近日，山东淄博高清县警方摧毁了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这个犯罪团伙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通过编排老物件回收直播，设置层层诱导的诈骗陷阱，涉案金额200多万元。经过连日摸排，当天早上8点多，山东淄博高清县警方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两名犯罪嫌疑人藏身河北某地的一家宾馆。可是当民警用房卡开门的时候，房门却被反锁。
1: 开门听着不？
0: 房门一直打不开，为了防止对方销毁证据，民警果断地破门而入。山东淄博高清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2: 就当场查获扣押涉案手机7部，手机微信里边他还没有删除，还有他们团伙微信群聊的一些记录。
3: 这是专门负责场地布置场控的一些群，你看他有的进行场地布置，有的进行道具配置，他在这个群里找群众演员，他都有剧本。
2: 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内，发现了他们的直播场地，在这个场地里边就发现了很多道具，包括假的现金、假的金条、银条，还有假的金碗、银碗。这个金碗一摸就能试出来是个瓷的啊，这个东西就和这些现金都在摆在他直播间的背景下啊，就展示他们的财力。
0: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于高清县一名群众的报警。那是在今年3月，居民黄女士在家里上网的时候，被一个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所吸引。受害人黄女士
4: 看着这是那个帮助老百姓，就是下乡来进行收获，紧逼了什么这老家这个老东西老古董嘛哈，就说比人家价格高。到门口儿他就是说，你得交上1000块钱押金，是就是说，你不交上这1000块钱，他就不进行下乡收获的东西。
0: 这所谓的押金，其实就是让观众拍下直播间里的购物链接。嫌疑人还谎称，只有下单付款以后，工作人员才会上门回收老物件，而且下单越多，上门收货的时间就越早。
5: 这主播的意思是说，你下的这个链接的单，然后咱们就确定建立一种类似于信用关系，就是你相当于你付定金了，你付的这个定金，我就会上门回收老物件。这样的话，他下了单，一共花了10000多块钱。
0: 黄女士家中的老物件是一台40年前所买的缝纫机，这等了半个多月，也没有人和她联系。意识到自己被骗以后，黄女士立即报警。在高清县，还有一位被害人花费5万多元，只从诈骗团伙的手中买回了几块廉价的玉石。民警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玉石全都产自河北、山东两省交界处的一处小作坊，
2: 比较廉价的啊，一些东西价值每个价值大概10到20块钱，但是他直播间里边链接的价值，一般都是699甚至到1000块钱。
0: 为了催促观众早下单多下单，团伙头目刘某不断在直播间里散布虚假信息，制造紧张的氛围。犯罪嫌疑人刘某：
6: 现在我手里加急的名单就有几百份，那还有没加急的，没加急的你可能就签了一份，那么希望你能耐心的等待，因为加急排在你前面的有大几百个人，但是呢我现在正在快马加鞭，这几天我每天都在增加工作小组，所以说呢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0: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团伙行骗的目标主要是中老年人，他们用高收益高回报设下圈套，在直播间里嫌疑人上演着虚构高价收购的戏码，雇来的托配合主播一唱一和，共同欺骗观众。
6: 3600万，
7: 多少？
6: 3600万。
8: 你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
9: 站稳。哎呦我的妈呀，
8: 你稍微缓缓，稍微缓缓。
7: 这是不是你们让我开心呢？
6: 哎呀我们不骗人啊。
0: 为了让表演更加真实。

0: 主播还当场拿出手机，演示向托儿转账3600万元的虚假的画面。
1: 嫌疑人到案以后呢，我们就问这个女性嫌疑人，她在直播间里，上门回收现场转账3600万的这件事情是否是真实的？这个女性嫌疑人呢，就说她转账的那些3600万的这种视频呢，也都是通过的一些虚假的小程序用来诓骗直播间里的这些观众的。
0: 根据嫌疑人交代，在直播间里配合演技的托，每天的报酬为200元。不仅如此，刘某还在直播间里大肆吹嘘，谎称自己和各大银行的负责人关系密切。
2: 来，所有的家人们，你们是想转账还是想现金？告诉我，如果说你们想现金，我这两天我就联系所有各大银行行长，啊，各大银行的行长拉现金过来，我要让你们看到我真正的实力。
0: 在直播中，诈骗团伙还会演绎一些吸引眼球的情节，层层推进观众的情绪。
3: 比如说他们会邀请一些群众演员冒充外国人，说是想要收购所有的这些潜在客户的信息。

0: 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下降的朋友。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打开了就退不了，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继续用，让您放心的调理睡眠。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完全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打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3: 老百姓的休息和你的健康都重要，但是如果两者发生矛盾，在夜间来讲要优先保证老百姓的睡觉。
4: 30多年调解矛盾纠纷2500余件，
3: 解决矛盾最终结果就是双方都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
4: 有事找老马，基层百姓的解忧人，
3: 追求快乐心舒畅，粗茶淡饭三餐香，心中没有不平善，不比物质比健康，这就是老百姓的事。
4: 马善祥的36册，铁坤马上讲述。
5: 下面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马。
2: 7月1号，七一勋章颁授仪式，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得这一党内最高荣誉。30多年来，马善祥坚守一线，累计调解各类纠纷2500多件，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到北京接受表彰前，年近70的他仍然奔波在调解的现场，处理一起居民和建筑工地之间的噪音纠纷。
3: 我们跑到现场来看，我们就跟明确了噻，夜间施工你只能说相对的，你平时你就考虑到老百姓去，老百姓的休息和你的健康都重要。但是如果两者发生矛盾，在夜间来讲，要优先保证老百姓的睡觉。所以我们跟他施工方讲了，他也改了，就是说他在具有连续性的项目、不可间断的项目时，他确实也要连续施工，你们支持一下，比如说灌浆了。
2: 这个位于观音桥街道的商业更新项目，总建筑面积大约为7万平方米。施工所产生的噪音和粉尘困扰了周边居民半年之久，街道办事处也为此进行过多次调解。
6: 那您满意吗？现在改的？
7: 先不前来呀，还将就一点点，等于说
6: 还可以，
7: 噪音还是
8: 还是有噪音。道理的，
7: 我们都能等于说双方调解，
6: 各退一步，
7: 退一步嘛，退一步。
6: 那你们能够退的底线是什么呢？
7: 我们的底线晚上不要施工，
6: 晚上不要施工，
7: 晚上施工我们
6: 睡不好觉，
7: 睡不好觉。
6: 那您怎么给他们调解的？这个老百姓说了，只要别影响我睡觉就行。那您怎么跟施工方调解啊？
3: 就是说他。

0: 凡是产生噪音的施工，它晚上十点过后就不能施工了。
1: 做得到吗？
2: 它九点钟都差不多了，
3: 十点钟，
0: 好好好，
3: 一般都
0: 我们
2: 也把幼儿要送去。
0: 对头，因为家庭差异不一样，别老同志晚点，别叫他小娃娃子，要得，这个要提出来。你放心，
4: 我们老主要是学生是最关键的。
0: 真巧，我开头觉得给他们提出来，我们现在按照你们的要求提九点钟。你们放心，如果是在群众睡觉和建设需要之间。原则上群众睡觉都是优先的。
5: 这片工地的前身是一座陪伴了当地市民将近20年的体育中心，改造完成以后，它将蜕变为一个集体育、商业、文化于一体的活力新地标。
0: 就是跟老百姓幸福生活相关联，
1: 就是为了提高这儿的生活质量，
0: 真的
1: 就得忍一忍。我明白，
3: 坚持那个我们是支持的，那个还是可以，那个
0: 今后一个发展起来了，它还会有在运行中还有矛盾，没关系哈，有了矛盾我们作为政府也干不到及时下来解决，
3: 要帮我们解决，
0: 及时下来解决，没得关系，矛盾正常的很，但是及时解决哈。
1: 但是你要想长远，这东西修好了我也能用，对我也有好处，所以忍忍也值当的。
3: 忍一忍啊，不然怎么我们忍这么久啊？
0: 但是都要感谢群众，就是任何一个建设，任何一个发展，它都凝聚了群众的支持。哪怕他不是主动的支持，他是被动的支持。比如说他晚上承受了噪音，实际上就是支持。所以说永远不要忘了站在群众的立场。
5: 每次到现场，马善祥都会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随时记录现场的情况。像这样的笔记本，至今他已经有283本，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法。在老马工作室的展厅里，陈列着2封感谢信，都出自桃园社区居民黄怡轩之手。原来早年马善祥曾经为他的父亲解决过一些困难，十几年以后，黄怡轩自己他也遇上了一些难事。在马善祥的笔记里，记者找到了这起事件的原始记录。他在笔记当中是这么写的：
6: 下午解决了一个持续半年之久的信访问题，签了协议，成功了。工人黄银轩12年前与单位签署解除劳动协议，协议表格上填写的退休时间是2019年4月，55岁。但到了时期，他办不了退休，他的条件不符合提前退休的条件，要60岁才能退休。我们调解了5个月，单位补偿9.8万，解决了问题。这5个月的工作汇聚成了今天的成功。
0: 我实在是前路既穷啊，我说你配合我一下，你把你的事情客观地向上级逐级反映一下，不要单独依靠老马，因为老马解决不了，还需要制度的优势。人家知道他是一个委屈者，也帮他说话呀。我很多事情都有不能跨越的障碍，但是我可以按照系统管理，我可以借助很多优势。个人解决不了组织债，下级解决不了上级债，局部解决不了整体债，地方解决不了，有党中央在，有国务院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在。
5: 马善祥的工作法，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他当过兵，1988年从部队转业之后，先后在原江北区司法局政法委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任过职。1995年调任观音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分管信访、调解、安全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起初他非常不适应，但是一年多下来，在和群众打交道的过程中，他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0: 就是一般人看来，就是一个工作啊，他的天天和群众的困难啊、问题啊、矛盾啊、情绪啊、心理啊打交道啊，好像很闹心。他实际上是一个干部成长的最好条件，你面对困难就是面对成长。我主动给组织提出来的，我每次到了换届了，本来把我调走了，我就希望组织不要把我调走，就说我可能不太适合其他工作。
1: 怎么感受到的？
0: 比如说我给群众说话，我说的更流畅，我接待群众，群众更高兴，我解决矛盾方法更多，我总结经验效果更好。
1: 调解是不是就是抹稀泥？
0: 如果叫抹稀泥，这个未免太简化了，就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调解它是一个一项不需要专业的事业。不，调解是一个科学的，任何一个矛盾它都有一个合理的结果，内在的存在就存在这个矛盾本身当中，你一般你是看不见的。那么我们调解的目的、和解的目的、协商的目的， 就是把这个存在的合理结果变为现实的合理结果。
5: 在马善祥所调解过的案例中，有这样的一起车库涨价纠纷。某小区将车库停车费用由每月360元提价到每月420元，部分业主不满意，拒绝交费，车库管理方也不让步，不交费就不让进，业主干脆将车堵在路口，导致内外车辆全部瘫痪，双方僵持不下。
0: 我当时到现场和公安一起处理嘛，有些同志的意见就是把这个杆儿抬起来，把外面的车放进去。
1: 为什么要这种选择呢？
0: 这种叫稳妥嘛。
1: 这是一种选择，还有第二种选择吗？
0: 第二种选择就是要根据是非曲直，谁对谁错来决定处理的方法。那么我们觉得车库管理方他们的意见更应该得到支持，因为他们360在当地是最低的，而且其他车库都调了价，他们没调，他们已经5年没调价了，他们调这个价调了420，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
1: 您看，您觉得，您觉得合理，可能在其他的当事人眼里，他就不合理。所以您觉得和别人觉得，这个怎么能够找到平衡的地方？
0: 对对对，我们当干部的就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比较客观的反映这个事实。就是人家都高于这个420了，都高于420了，人家都调的，他就是最后一个调，应该说他就比较有合理性。绝大部分还是交了费的，只有20-30个人没交费。裹挟在一起就有很多就不交了。
5: 马善祥的处理思路非常明确，原则上要站在车库管理方这边，但同时还要顾及业主这边的一些情绪。
0: 我给当时政法机关商量，我说这个该不能抬，车库方还是有他们的合法权益需要维护，但是呢我们也顺势给这个业主下一个台阶，给个面子，减少了20块钱，400块钱，让这些堵车库的人也有面子嘛，就是说我也给大家争取了一点利益，那问题就解决。
1: 那双方都满意吗？
0: 他不会都满意，都是相对满意。
1: 那双方都不满意？
0: 对，解决矛盾不能追求满意的结果，他只能追求相对满意的结果。因为你一方满意，另一方就不满意；一方很满意，另一方就很不满意，他就达不成协议。
1: 那就要双方都不满意。
0: 对，这就是你说的最好的方法。你说的准，解决矛盾最终结果就是双方都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
5: 除了居民之间的矛盾，作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特约调解专家，马善祥还经常受邀参与法院的案件调解。他曾经成功调解了一起诉讼标的额为1600万元的涉外计算机软件侵权案，原告西门子公司指控重庆某公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长期复制使用 AIX 系列计算机盗版软件，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1600万元。承办法官多次沟通以后，双方仍有差距，调解陷入僵局。为此，重庆市知识产权法庭邀请马善祥介入调解。
0: 我的方法就是对这个侵权事实的选择性表达，也就是说同样是一个客观事实，我对赔钱呢，我要强化问题的严重性，让他准备多赔一点，因为他们开出门可能就是50万呢，100万就完了。后来我们就把他侵权说得很严重。
1: 为什么要说得严重？
0: 说得严重就有助于他认识到他问题的严重性，有助于他担起责任，有助于他的努力能够基本满足别人的利益。对得钱的，我就要淡化问题的严重性，我要让他感觉到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严重。至于说选择性的表达，那就是为一种调解方法了。
5: 在为期3天的调解中，马善祥摆事实讲道理，逐步缩小原被告之间的心理预期差距。几经努力，双方当场就和解金额达成一致，被告向原告经销商采购230万元的正版软件。
1: 如果让这家侵权侵别人权的公司他要用购买的方式
0: 对
1: 来化解这个矛盾的话，会对他带来产生什么影响？
0: 这个就是由被动到主动了嘛，因为原来是索赔是对立的嘛，现在是购买是合作的关系嘛，因为他本来该付出更大的代价的，经过我们调解只是合理的成本付出了。对于西门子公司来讲，他在中国的市场目的最核心的都是开拓市场，建立服务关系，他索赔他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如果能够构建一个服务市场，他长期能够从中获益，他一算他觉得还是可以接受。他可能还也不是太满意，但是他也可以接受，这就是调解的好处。 把一种对立的关系，
1: 嗯，
0: 转化为一种合作的关系。

0: 这调解并非总是春风化雨，在过程当中难免会有冲突。一旦发现谁的情绪激动，他就会上前握住对方的手，以此来平复他的情绪。但有时面对的还远远不止于此。他曾经接触过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对方自曝
1: 仍然都可以。
0: 按照当时的规定，加装电梯需要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虽然小区最终装上了电梯，但是新的矛盾随之而来。原来一户当初不愿出钱的居民，现在他又想补交费用使用电梯，其他业主表示不同意。
1: 最初啊，他们有情绪，说当初酒店干了两三份工作，你说不安，你熬起啊，那个。现在呢，我们安好了，你看到好处了，你又想参与进来享受电梯了，就发生了这个分歧了。我们做工作好吧，因为他想投一笔钱进来，大家就分担保了一点自己的利益负担嘛，所以这个对他就是好事情。第二点呢，就是人家做的高手，当时没想通，那他现在想通了，看到电梯的好处了，也说明你们把他们说服了，也是你们的功劳啊。这也是一个把矛盾淡化一下，不要受了脸了。第三个还是就是邻里和谐啊，像这种你支持人家进来又不亏一分钱的事。
2: 您带着我去趟十一楼看看。
3: 哎，哪边？你好，我们哪边？
2: 是啊，哎呦，这个电梯安起来是不容
3: 易。我们三户，我们哪边两户来着？
0: 不到一分钟，电梯就到达楼顶，走上天台花园，眼前豁然开朗，整条街的景色尽收眼底。
2: 您住十一楼，这个电梯开通了以后，您最能受益了。
3: 六点钟那样子去赶公交车上，逢时锻炼身体，很舒服。很
2: 那以前怎么锻炼身体？就在楼上锻炼身体。
4: 以前不方便的在楼上。
3: 不方便，很少锻炼。现在退了休了。经常去锻炼，就是电梯上一上一下。
5: 再一个干嘛的？
1: 哎呦，哎呀，这是什么黄瓜呀、啊？
3: 黄瓜、哎，
1: 这个是原生态的、这个
3: 是
1: 这个是原生态的。
0: 临走时，小区居民把自己在天台花园种的黄瓜塞到了马善祥的手里。几十年扎根基层，居民早就把它当成了自家人。
2: 那您这么修炼了这么多年，您自己的家里面家庭矛盾您会怎么处理？
1: 我非常感恩我爱人，做家务也好，带孩子也好，都是人家在干，我都是在外面。我基本上我星期六星期天我都在办公室，倒不是因为工作忙，也不是因为责任重，就是个习惯。但是我一谈我的感情呢，我对他们也很好啊。我对
2: 你的好怎么表达出来？
1: 我的工资全部拿给我妻子，怎么还不说好？
2: 那还不应该吗？
1: 他应该，但是他的合理的表现了更突出的情感。
0: 老马的妻子40多岁离开岗位以后便没有再上班，一心照料家庭，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可是老马的心里还藏着一个秘密，妻子几年都不知道。
1: 有一次我跟人家调解矛盾，一个人欠人家租金9万块钱没有还的，请他起诉的法院就判了。他穷，我也做了工作，对方也愿意，就是只要3万块钱就行了。他东凑西凑凑了27000块钱，他没有钱了。他最后他说，马主任借3000块钱给我嘛。他我就硬着头皮说，还难得出成绩嘛，也算是自己一个成绩嘛，就借嘛。
2: 你为什么叫硬着头皮不愿意借？
1: 万一爱人知道还有意见呢？
2: 不，那你钱哪来的呀？
1: 钱的工资啊，奖金啊，那些还是有的嘛。
2: 你刚才告诉我你都交了。
1: 都交了，就是从本质上就是都交了。但是相对来讲还有些没有交的，也符合这个概念，因为本质不是全部，它是本质主要方面。
2: 然后你爱人知道了吗？
1: 不知道。3000块钱借了过后，但是他现在3年。
6: 吴克坚呢，他在上海建立了一个覆盖沪宁杭的这么一个情报通讯网，他的这个情报关系发展最多的时候呢，有1500多个人深入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各个要害部门，像在我们这个三大战役、都江战役等这些关键的时期呢，获取了大量的军政情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种严酷的斗争中，这个系统创造了没有一个同志被捕，也没有一个电台被侦破的一个传奇，
7: 这很了不起，
6: 非常的了不起。我们这个大家都熟知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书记员沈安娜和她的丈夫华明芝，包括何以端，他是主要在南京地区负责一个联络工作，就是像一些重要的情报，然后都是何以端来直接联系，像华明芝、沈安娜，包括像王立夫、葛议员，都是吴克坚系统的，他们主要的是跟何以端去对接，由何

0: 一单再汇报给这个吴克坚，有的时候呢何一端也会到梅园新村来汇报。有一天夜里面，就是因为有一个比较紧急的情报，何一端要着急跟周恩来汇报，就夜闯梅园。周恩来呢第一时间把他的情报记下来之后，又严肃地批评了何一端，因为他的这个身份万一就是有危险的话会引起更大的损失，所以其实这个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情报工作哈。像那个王立夫，可能我们以前宣传的不是太多，他是在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部的，他是储备司的一个代理司长，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情报，我们可以从他提供的情报中分析得到这个国民党部队军需的调运的方向和有数量，了解这个军力的大小和部署。你像在这个重庆的浔阳舰起义啊，包括这个第二舰队起义，就是我们在后来这个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哈。其实很多的工作都是在南京局的时候，像董老啊、周恩来他们都已经提前布局了。像这个郭汝瑰，郭汝瑰是非常有名的这个秘密工作人员了。当时在谈判的时候，就是南京，他家就在四条巷，离我们南京局梅园新村这个驻地非常的近。在谈判的过程中，郭汝瑰其实就提供了很多的情报，像我们军事组，然后南京局有一个军事组，他的这个组长叫这个童禄生，他在谈判的时候就是跟着周恩来去谈判的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因为他不知道国民党的底细啊，谈判的时候就会比较保守，郭汝瑰还就是刚才悄悄地说，他说没事，你尽管大胆地谈，然后说有什么情况我会告诉你，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情报。像在后来这个淮海战役的时候，他也是提供了很多关键的情报信息。像熊向晖后三姐嘛，他在南京局的这个期间，他是到过我们梅园新村的。我们知道有一个电影叫一号目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是讲了一个周恩来的一个笔记本落到谢尔的这个专机上面的这么一个故事，可能会造成熊向晖的这个暴露。所以熊向晖在这个46年的六月份，就是我们相当于南京局成立没有太久，他就到我们梅园新村30号周恩来驻地来见周恩来和董必武。他自己呢有一个非常生动的回忆，因为那个熊向晖和宋平啊，他俩是大学同学，就是清华大学在这个长沙的临时大学时候，他俩是同学，说一进院子就看到这个宋平在打台球，就很亲切。像这个熊向晖，因为他当时是胡宗南的秘书，所以他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情报。像张克侠是我们的中共特别党员，那我们这个梅园新村有一个红色故事，就是移动的会客厅，就讲了我们的一级文物一辆这个别克小轿车。当时呢张克侠他到南京来跟周恩来汇报工作，因为他的身份他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他的身份非常的敏感，他到梅园新村特别容易暴露，所以呢他就在一辆汽车上面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工作的。我们这边很有意思哈，有这么一份档案，是南京市档案馆也是首次给我们展出的，就是我们的那辆小轿车金1645，它在国民党政府备案的这么一个档案。
1: 金字1645号临时牌照。
0: 是的，那这边还有一份来自于中央档案馆的档案，也是我们就为这个展览这一次去复制来的。在这个档案里面就是很清楚的写明，就是周恩来呢在会见张克侠的第二天呢，就给中央打电报汇报了张克侠跟他汇报的内容，就是军队怎么配合，怎么调动，包括后面怎么去派人联络，这其实也是南京局开展这个秘密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了。以前我们觉得这个情报工作也好，这个地下工作秘密工作也好，感觉非常的神秘哈。现在有了这种档案的这个支撑，其实就是秘密战线的工作也是有了一个实证，就是档案的一个公开的支撑。
2: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能接触到进步思想并有勇气向组织靠拢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唐婉体就是其中机智勇敢的进步青年代表。林建英，
0: 其实当时呢很多的飞行员啊，他们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这个青年人，
3: 而且家境都很不错。
0: 他们的家境也是非常好，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他们能够接触到一些新思想，他们能够看到我们党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他们会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我们这边呢有一个故事哈，就是国民党飞行员的故事，有一个叫唐婉体的国民党的空军，他 他其实是因为抗战期间他的家呢是被这个日军轰炸过，所以他深受这个抗战之苦，他就想参加空军去抵抗日寇。他在44年的时候呢参加了国民党的空军，后来被派到美国去进行训练。那么他坐船到美国的途中正好日军投降了，他在美国受训的过程中呢，他看到了很多的进步的书刊和报纸，就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呢就是深感这个国民党的统治比较的腐败黑暗，他们在美国就对共产党产生了向往。他有五位同学啊，他们经常一起看书。这些进步书刊在那个时候国民党他其实是有派人监督他们这些飞行员培训的，也是属于要悄悄的去看。他们有五个同学呢就是志同道合，他们就是想回国之后呢就去找党，而且他们当时以母亲作为暗语，就是说谁找到了就互相通知其他的人。那么在46年的这个10月份，庞万体他们回国了。回国之后他就开始辗转的找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组织，他先到的上海。他很有意思哈，这个里面他知道这个说三联书店是比较进步的，他就每天从早到晚到那个书店里面去待着，他就希望哪一天有个人拍拍他的肩膀说，哎呀小伙子我们谈谈吧，但是他就没有等到。后来呢就到了南京，到南京之后他也在去想办法去关注。他后来看报纸看到什么中共代表团王炳南什么什么，他就发现哦，原来梅园新村有我们的党组织。他思维非常的缜密啊，辗转的打听到，因为这个不能直接问的，打听到说在梅园新村17号，他就先是过来探路一次，然后在这个街口还看到了特务，他不知道那是特务。然后当时呢他就是快速的穿过了这个街，是很敏感的这个地方，他先看到了麦克号在哪里，心里有数了。过了几天呢他又找了一个时间又来了，就悄悄的过来，走到17号的时候趁人不注意一下就进去了啊！进去之后他就说我要找王炳南，传达室呢就要肯定要先盘问审查一下子这是什么人对吧，然后他就介绍了他的情况，然后没多久呢王炳南就出来亲自接见了他。他见到王炳南就觉得感受到了同志之间的这种友谊，你知道吗？他就非常的愉快，跟王炳南谈了很多。王炳南说哎呀你了解这么多情况，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他就把他在美国的经历说了。他就说我们都想去解放区，第一次没谈完，谈到11点多，王炳南呢就派车把他送回去，他约定了过段时间再来。王炳南在他走的时候就跟他说，他说你要注意这边很多特务。庞万体就忽然想起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在街口看到了一个戴着一个什么帽子戴一个墨镜穿一个长衫的一个人哈，是守了一个香烟摊。王炳南说哦，说这个人是一个很厉害的特务，他是守口的，就把口的，就在我们梅园新村17号这个街口就有什么人他都能够看到。王炳南说你还挺机智的，因为他当时盘问唐万铁说你是找谁的，唐万铁说我是来走亲戚的，就很机智嘛。后来再去的时候唐万铁就想了更多，万一被特务就是抓到了怎么办。他想来想去，他在后面再来的时候他就穿了一身全套的这个空军的制式的服装，把枪给带上了。他就想如果因为一般的人他们觉得这个空军的地位非常的高，一般人可能觉得不会去有什么想法，你知道吧。另外一个就是我有枪了，万一发生了被认出来了，我至少还能搏一下对吧，是这样的。所以他到后来来的时候就是全副武装来的。王炳南呢就劝他然后留下来就是做潜伏工作，就是再去继续统战拉更多的人一起嘛。然后当时他没有说服唐万体啊，因为唐万体就一心想走，就想去圣地延安啊。王炳南说那这样吧，你到上海去见一下董老，看看董老怎么安排你。在47年的元旦他又穿了全套的军服到了上海马森南路，就是我们的上海工委驻公馆。董老呢跟他说明白了这个情况，就是说你留下来呢其实这也是革命的要求，是要做更大的工作的，跟他说了非常的多。唐万体终于理解了，后来呢他就相当于是潜伏了下来。在代表团撤离之后啊，然后他又在地下党的这个帮助之下，他联系了10几个同学，在47年3月份起义到了解放区。这个故事非常的感人啊。
2: 另外还有国民党第一位起义飞行员的故事，在当时造成了轰动效应，他就是刘善本。继续来听林建英的介绍。
0: 在全面内战发生的同一天，1946年6月26号，刘山坂从成都驾机起义到了延安。他走的时候，他没有跟家里面人讲，他们全家都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后来这个刘山坂到了延安之后，就是当时像毛泽东啊、朱德啊，都是对他评价特别高，相当于是首义，国民党首义的空军。周恩来呢，当时在梅园新村，他就那个想，一定要保护好他的这个家属，你不能让这个起义的人是

0: 韩信对吧？你要把这个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当时周恩来呢就派潘汉年系统，他派了一些地下党去救济，然后营救他的家属。但是国民党的这个特务，还有包括一些士兵啊，对他这个看守太严密了，这个地下党的营救就是不成功。最后是民国奇女子施剑翘，可能就是了解民国史的人都知道他，因为他当时刺杀这个孙传芳替父报仇嘛。施剑翘他也很传奇，他抗战的时候带头募捐捐飞机，他捐了几架飞机给这个空军，所以他认识一些空军的这个人脉。周恩来呢就是请施剑翘去帮助去营救他的这个家属。施剑翘就到了上海之后，找了这个空军的朋友，借一辆吉普车大摇大摆的就到了刘善白的家中。因为他们家属并不知道他去哪里，都以为他牺牲了。国民党的宣传是他死掉了，他不想宣传他投诚啊，或者是叫起义啊。其实刘善白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发表通电，发表通电他就是起义，脱离国民党。但是当时他们家属都不知道，只有见到这个刘善白的亲笔字，他们才知道。然后包括就是周恩来也是托施剑翘给他送去了生活费。虽然就是当时没有营救出来，但是像这个刘善版的夫人，她在46年的10月份生了第二个女儿，在这个过程中施剑翘帮她安排医院啊，再去送去慰问品啊什么的，这个过程中也是给了他们很多的帮助。包括后来刘善版的母亲还有她的这个夫人带着小孩各自回自己的娘家，就是至少是离开了上海。我们地下党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周恩来在离开南京之前也都做了一些安排。
1: 战争是特别需要经费支持的，为此南京局当时成立了财经委员会，一批红色掌柜不断涌现。林建英，
0: 在当时南京局领导的这个金融系统也有很多的地下党活跃在南京，像这个耿玉民啊、陆兰秀啊、冲泰啊都是非常有名的，他们在各自的领域联系自己的这个身边的这些青年人啊，这些职工向我们的组织
2: 靠拢。
0: 这两年有个比较著名的故事，就是红色掌柜三个银元的故事。他的主人翁呢叫肖林和王美清，他们是在南方局的时候发展的，重庆的时候，但是呢就是他们两个掌舵的公司叫华谊公司，就是南京局时候才成立的，就是为了解决南京局的这个经费问题，把肖林和王美清从重庆调到了上海，在南京局的直接领导之下开的这个华谊公司。当时这个华谊公司效益非常的好，还开了几个分公司分号，它的这个收益当时就是我们党组织什么时候要钱要多少钱都不能问，就是就直接交，其实是解决了很多的这个经费的困难。像当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这个广大华航，广大华航像鲁旭章也是这个红色掌柜，非常有名的红色掌柜，那么也是在南方局的时候就有的，但是呢广大华航在46年就是南京局期间，它的这个发展是空前的，就是效益是最好的，它给南京局是提供了大量的财力的支持。当时广大华航在纽约有一个分行，然后像分行的负责人舒自清、黄玉清他们夫妻两个也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地下党。这个广大华航的纽约分行，他们当时像营销的这个药品啊、钢铁啊，包括什么外汇啊，就是给南京局也是很大的这个支撑。另外一个呢就是联合行，它的创始人叫杨林，杨林呢就是博古的弟弟，他也是我们党有名的红色掌柜。他其实在抗战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这个香港搞这个联合行，就是给我们党解决了很多的经费啊，包括一些医药啊一些的，这些解决了这么多的困难。当时杨林呢他其实在香港他还承担了一个任务，就是在46年的秋天，周恩来呢还派他打通这个海上交通，一方面是为了发展国外贸易，另外呢当时我们有一些干部要撤退到香港，因为香港是相对比较宽松的地区，就是方便我们开展工作。随着这个内战的局势不断的扩大，我们知道南京和上海就是始终可能是不太好开展工作，所以有意识的去往香港去转移。杨林的这个联合行在46年秋天呢改名为香港联合进出口公司，它既是我们的一个秘密据点，另外呢也是提供了很多的这个财力的支撑。像这个联合行啊、广大华航、华谊公司后来在建国之后就是成立了一个叫华润，他们都是华润的前身，都是我们的红色掌柜。
1: 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叫人心归向，也是展览主题的升华，详细阐述了南京局存续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10个月， 但意义重。

0: 重大。林建英，
1: 在46年的7月到10月之间，国民党它的内战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尤其是到了11月15号，国民党包办的这个一党国大在南京开幕了，相当于国民党就已经关上了谈判的大门。在这里呢，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在46年的9月，周恩来接见琼瑶纵队的副司令庄田的时候呢，他有这么一句话说：蒋介石虽然有美元，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也面临危机，我们虽然没有外援，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然后经济有办法，因此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其实这人心归向也是我们这个展览标题的由来，是周恩来亲自说的。这个标题呢是党史专家帮我们取的，我们就觉得特别点这个题，哎，特别点这个题。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南京局，他在这个南京战斗了309个日夜哈，时间虽然不长，虽然谈判也破裂了，但是他其实是很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因为谈判破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那我们更多的任务是干什么呢？要教育人民，要让更多的人看清楚是谁不要谈，是谁在想内战，谁想独裁，他使我们党的这种和平民主的方针为更多的人所知道，那也让国民党内战独裁的方针让群众所认识，从而呢就赢得了人心。这其实也是南京局的一个最大的成果哈。
2: 对，
1: 这边我们展出了一套我们是前年刚征集到的文物，是当时46年的11月18日晚上，就是周恩来第二天就要离开南京了。他在离开的前夜，我们南京局一个机要科的工作人员叫一鸣，他呢就请南京局的几位领导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李维汉分别给他题词。那么周恩来题词是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奋斗到底，表明了一个革命的决心，对吧？战斗的决心。那邓颖超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其实都是代表了我们党的一个心声。周恩来呢是在国民党召开国大之后他就回去了，因为没有必要再谈了嘛，国民党这个独裁的面貌也已经暴露了，内战它也是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呢代表团相当于就撤回延安。但是呢我们就是本着非赶不走的这个一个原则，就是虽然留下来的人是很危险的，其实都做好了随时牺牲和被捕的准备，那么还是派董必武率一部分工作人员留下来。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是抱着一丝和平的希望，就是国民党政府什么时候想找我们谈，不至于说是我们不要谈了，我们走了，我们害怕了，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还是在继续战斗，一直到了47年的2月28日，国民党政府他就觉得他自己可能胜利在望吧，在这个时候呢就限令重庆、南京、上海三地的党的组织，就是我们南京局的三地的办事处限期撤回延安。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董必武就是率领南京、上海的工作人员，吴玉章呢是率重庆的工作人员就全部回到延安。他们走之前呢，其实也都表达了我们必胜的一个心声。董必武说再见之期当不再远，那么吴玉章说再见了重庆我们一定会回来的。虽然说这个国民党下达了逐客令哈，南京局在国统区的公开的机构和工作人员都撤走了，但是呢他的这个使命还在继续，像这个上海局、香港分局还是在继续完成他的一个使命。然后在这个中共中央和这个中共中央成功部的一个部署和指示之下呢，在继续做工作。像我们的很多的工作人员，尤其是一些秘密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留了下来，有的还在南京，就是转移到地下，有的去了上海，有的去了香港，他们都是在继续的战斗。包括47年的10月开始，国民党政府就宣布民盟为非法，就是这些民主人士也是在不断的受到迫害。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像南京局的很多的工作人员，他们有的是从上海做秘密工作，有的是在香港，他们就是掩护和转移民主人士去香港，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像在香港，南京局还没撤退的时候，在46年的10月，周恩来指示广东区委他们成立了一个叫达德学院，现在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达德学院呢，其实是在当时那个香港工委负责人连贯，他到这个梅园新村来的时候，周恩来跟他谈话说，你们要在这个香港做好长期的一个准备。

也要就是相当于成立一些组织解决相关人员的这个生活的问题，包括职业化的问题。那么这个达特学院建起来之后，它有几个方面的功能哈，一个就是解决了我们党的工作人员，就包括南京局撤过去的一些人，他们当地的一些这个党员的一个职业的问题，你有职业就可以生存啊。还有更主要的就是这些民主人士，有大批的民主人士在这个达特学院任职任教，同时他也是海外的学子，在这个学校中接受共产党的一些的理念，其实也是为我们培养了一些人才。另外就像香港的华商报也是我们的一个机构，也有很多的人到这边去工作，而且当时夏衍呢是还到东南亚到南洋去联系一些人员。我们筹备新中国的过程中，召开政协的过程中，在香港的在上海的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他们到北平去参加新政协，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这个工作是由周恩来统筹的。像那个潘汉年，他是后来撤到这个香港去工作的，很多的工作人员包括钱志光他们都在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其实都是

产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展出到2026年12月。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

0: 时间22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好，北京时间16:05，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军情观察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刘洋。各位呢，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参与话题讨论啊，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军情观察的官方抖音号和我们互动，像武器装备、军事热点、国际局势，只要您感兴趣的话题呢，都可以发给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评论员为您做一些专业的解答啊。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热点。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关于最近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刷到了啊，就是伊朗的这个国葬啊，因为最近的伊朗他给这个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了3天的这个国葬。我们也知道这个老哈梅内伊呢，他是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啊，他的名字。2月28号，当时是在美国和以色列对德黑兰的空袭中身亡的啊。那么当时的那个袭击呢，其实呢，对于这个当时的伊朗的最高领导层都造成了致命的打击。那么现在伊朗的最高领袖就是小哈梅内伊啊，他在那场袭击当中也在，但是受伤了，但是呢，他幸运的这个最终幸存了下来。在战争状态之下，因为我们也知道众所周知的原因，所以呢，这个老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仪式呢，一直都是在推迟的。那么这两天正式举行了，是在7月3号。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还有多国官员出席啊。当地时间7月4号到5号，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在德黑兰举行，有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其遇害的4名亲属举行葬礼礼拜。伊朗政府、军方官员还有部分的外国代表团出席仪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是出现在礼拜现场。哈梅内伊的3个儿子出现在葬礼上，但是呢，他的次子，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伊朗的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没有现身啊。但是呢，也据一些外媒报道说，当时这个穆吉塔巴在现场是有现身的，但是伊朗官方对这个消息是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啊。所以说呢，这个消息其实呢不是一个确切的消息。好，那么接下来呢，就今天的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啊，很显然呢，这个老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呢也是举世瞩目的啊，全世界都在关注的啊。好，我们首先请教白老师的是，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刚才提到了哈梅内伊3个儿子参加了葬礼，但是呢，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他还是缺席的，而且其实我们也知道，穆吉塔巴呢他一直都很神秘，一直以来他从来没有真正露过面啊，那可能只是发表了一些声明啊，或者写了一些话等等，但是呢一直都没有露面啊，这个中间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这个老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如此之重要，但是他还是没有露面，这个比较罕见的缺席折射出了伊朗怎样的一些权力的变化呢？
3: 好的，对于伊朗来说呢，这一次的葬礼其实我觉得它有几个方面的考虑啊。第一呢，当然还是要向外彰显，那么在方案啊，所以你看伊朗在这一次的整个梅里伊的战争之中，那么伊朗更多的还是采取一种委员会的啊集体的这个领导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这样一个方式呢，也证明了他在战争之中，尤其是针对这个对方的这种

0: 有意识的斩首行动的过程之中的韧性。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呢，在这一次的葬礼里面，他一方面当然要这个考虑彰显那么哈梅内伊和这个穆杰塔巴之间那么这种继承的关系啊，那么但是同时呢，他也要平衡那么外界对于这个比如说相应的威胁的可能的层面啊，因为有很多的消息来源认为如果说穆杰塔巴出现的话，那么会不会遭遇到刺杀，那么另外考虑到他自身的状态跟条件，那么是不是适合，那么这些呢都是有起来做出判断的。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呢，他在整个的这个葬礼的过程之中，你能看得出来他的各个关键的部位啊，比如说像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卫队啊，这些相关的部门其实都有派出可以说是具备代表性质的人员出席啊。那么这一块来讲，就是他从一个外交啊跟这个对外联系的这样一个平台的角度，那么他也会有各司其职的过程。那么但是呢，我们说具体到这个穆杰塔巴，那么我看到伊朗方面有发布一些比如说相关的画面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式，那么这个结果呢，我觉得一方面还是说向外界释放伊朗整个的这个治国理政的方式啊，它还是基于委员会那么集体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兼容或者说兼顾这个安全性跟对于整个的这个政权形象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重构跟强化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块来说呢，伊朗方面的选择当然是基于他对于现在跟未来那么对外关系，那么甚至我们说把它放到跟美国、欧洲和这个周边国家啊，还有其他的大国的这种关系调整的层面，那么去考虑的。
1: 嗯，好。当然了，这个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了，穆吉塔巴呢这次也还是没有出席啊，这个没有露面啊，这个国际社会都在想啊，这个穆吉塔巴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露面，当然这个没有人知道啊。好，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是这样，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这个瓦西迪他是现身的啊，这个人物呢，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这个职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他现身了啊，那么他的出现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信号，再给我们分析一下。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一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啊在葬礼上面出现呢，其实各方都有一个广泛的报道，那么我觉得这种报道本身呢，其实就是伊朗方面所希望达成的一部分的目标啊。那么从这个之前的梅里伊战争的角度，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掌握的一些力量啊，无论是从无人机的打击能力，还是从这个巡航导弹跟弹道导弹构成的具备比较强的突防能力的远程打击手段啊，那么应该来说对于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军事力量，那么当然也对于伊朗周边的国家来讲都是一种威慑。那么这种威慑呢，很大程度上被跟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去绑定，所以你可以认为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那么在葬礼上面出现，一方面当然是从伊朗国内的整个的体系来讲，那么这一次呢各个重要的力量那么都要派出相应的人员来作为一个这个实力的代表，还有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么对于这个关注葬礼甚至是参与葬礼的一些尤其是周边国家的这些政治人物来说，那么他其实都是伊朗跟这些国家去进行关系调整的一种很重要的筹码。那么当然了，我们说也有一些这个分析认为呢，瓦西迪之前在梅里伊战争啊，尤其是中后期，他采取了一种深居简出保护自身安全的这样一种方式，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说梅里伊战争，那么随着伊朗跟美国之间啊，围绕着停火，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那么进行谈判，其实我觉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啊。那么现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这些相应的国家，那么愿不愿意去通过比如说刺杀的方式啊，或者说传统所谓斩首的方式来试图影响伊朗他的这个国内的这个重要力量的指挥。那么我们看到在梅里伊战争的过程之中呢，伊朗的这种每一个重要的

0: 职位，每一个指挥链条上的关键的节点都有2到3个甚至更多的备份人选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还是体现出了它的一种韧性。你可以认为它是在军事指挥里面的一种分布式部署。那么，对于具体人物的刺杀，并不能够彻底的影响伊朗对相关力量的指挥。那么反过来，可能会给伊朗在士气上，甚至说在这个对外的这种宣誓上面有一些便利。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说，那么现在呢，他也要根据伊朗跟美国、跟以色列、跟周边国家、跟其他大国的关系的这种调整的大的背景，对自身的形象啊，对具体人物的安排，那么做出一种相应的调整。所以我觉得这种调整呢，还是兼顾了任务跟对于风险的控制。
1: 好，那么其实呢，这次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这次前去参加哈梅内伊葬礼的各个国家的代表是很多的啊，咱们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伟也是前去了啊，那整体来说表现出比较的团结一致。那么从这个角度方面来看，这说明了哪些的一些问题？
0: 好的。我觉得这一次呢，伊朗方面当然这个表示出了，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啊，很多国家派出了这个高等级的代表啊，去参与到相关的葬礼。这个我觉得既是对伊朗在中东它的这个体量啊，它的这种自然资源的这种水平的一个认识啊，而且呢，在这个梅伊战争过程之中，伊朗所表现出的韧性，包括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影响，那么这些呢，也事实上使得这个各方要调整跟伊朗之间的这种，比如说关系啊，重新这个调整对伊朗实力的这种认识。那么这里面我想，这个西班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点，因为我们说在这个美国和欧洲对伊朗的制裁尚未解除的情况之下，那么西班牙呢，在梅伊战争过程之中，其实就已经很公开的跟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面唱反调。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西班牙也恰恰是这几年在欧洲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一个国家。那么这里面很大程度上，西班牙国内的分析认为，就是跟各方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那么有效的去利用来自于移民和这种，对外贸易所带来的这个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所以我想呢，这个西班牙当然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的考虑，它会，成为欧洲啊，甚至我们说整个的这个美西方的这些国家里面，那么调整对伊朗关系的一个，你可以认为是引领某种潮流的角色。而且我们说，其实，在伊核协议里面，大家能看到欧洲的国家跟伊朗之间的矛盾，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形态，但是呢，这种矛盾跟美国跟伊朗的矛盾似乎烈度上要差很多，而且还要考虑到欧洲国家对于这种廉价能源，它的这种需求，那么比美国来讲要更为迫切一些。所以我觉得，以西班牙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怎么样跟伊朗进行关系的调整？这个应该是未来的一个看点。那么另外呢，就是伊朗方面在整个葬礼的安排上面，你看他也考虑了去这个，就是调整或者说是逐渐的啊改善这个什叶派之狐的关系啊，因为我们说这一次你包括像珍珠党这样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还有像这个相应的灵柩，那么其实也不光是在伊朗境内啊，在伊拉克的一些什叶派的圣城，那么也进行，这种整体的移动。所以这块儿来讲，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讲呢，他在借由这个国葬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作为一个外交啊，修正跟周边国家、地区还有组织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这个也确实是各国对于国葬都会有这样的安排。那么对伊朗来说呢，这个国葬它是一个平台，但是最后的调整可能还需要长期的，那么不同的场合，那么以一种相对灵活的方式来做出调整。而这方面呢，伊朗在整个战争期间其实也表现出了这个无论是强硬的这种抵抗意志，还是相对灵活的很多时候外交和其他方面的操作。那么这一块来讲，我觉得伊朗可能跟其他的很多国家的关系的调整，我们在。

0: 在之后会很快的看到一些变化。
1: 好，那么其实呢，这个哈梅内伊的葬礼啊，他虽然说我们说起来是一场葬礼，但是呢是非常非常不一般的一场葬礼。那么它对于伊朗国内的局势肯定接下来会有一些影响，跟我们分析一下有哪些比较深远的影响。
0: 好的，我觉得哈梅内伊的葬礼呢，它很大程度上会被跟霍梅尼的葬礼进行对比啊。那么现在伊朗方面的宣传口径认为可能会有1500万的民众参与，这个霍梅尼的葬礼当年一般认为是1000万，而且呢在这个霍梅尼的葬礼也好，那么前几年苏莱曼尼的葬礼也罢，那么伊朗其实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你比如说这一次呢，据说对于这个民众的踩踏的问题啊，也进行了相应的一些预案。那么另外比如说温度，德黑兰的温度据说超过32度啊，就是华氏90度。那么伊朗方面可能还有一些相应的，比如喷水降温啊，这样的相应的处理跟设置。那么而且呢，你看伊朗这一次去讨论有多少人参与葬礼的，其中一个数据来源是德黑兰的地铁。就这些我觉得其实都体现出伊朗方面也清楚地判断出伊朗国内的民众啊，他的生活，他的社交，包括他吸收讯息的途径，那么都没办法逆转的开始趋于现代化跟多元化。那么对于伊朗来讲，那么在梅姨战争的过程之中，那么伊朗表现出了之前这个西方所没有想象到的韧性啊，伊朗的很多的打击手段，那么确实也给周边的国家啊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那么但是我们说伊朗还是要继续的考虑如何去调整跟周边国家的关系，包括我们说跟啊这个西方国家怎么样调整关系，以达成他的解除制裁，那么借以去尽快的啊去解决民生问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而且我们说在梅姨战争爆发之前，伊朗的政府其实已经公开的在不同的场合表示，那么伊朗要把这个主要的精力放在应对国内的威胁、解决民生问题的这个方向啊，发展经济的这个方向。所以我想呢，对于伊朗来说，这个整个的这种调整，那么既需要考虑跟外部关系的这种变化，重新的修正啊，解除制裁，当然也要考虑怎么样在伊朗国内啊，在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有其他的一些力量之间去进行一个平衡。那么这些呢，一方面当然需要稳定，首先是要稳定伊朗国内，那么要尽量的避免出现之前所出现的一些相关的事态。那么同时呢，也需要伊朗的军事力量跟其他力量一起为伊朗去获取一个或者叫赢得一个更为稳定的外部环境。那么也需要这个伊朗去灵活的跟大国那么去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那么在其他国家的支持之下去跟比如说周边的阿拉伯国家那么达成一个关系的这种向好关系的修正。因为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之中，伊朗的这种报复行动那事实上也会影响他跟周边国家的关系。所以我想呢，伊朗的国内局势会因为包括葬礼在内的啊，这种领导人的代际的调整啊，代际的这种继承啊，那么会发生影响。但是呢，我们只能说这种场景啊，包括在这个场景上面所进行外交和其他的博弈，那么只能说是伊朗去应对来自于外部和内部挑战的一些相应的动作。那么这些挑战是动态的，那么当然伊朗的应对那么也会是一种动态的方式。
1: 好的，这个话题呢我们暂时就讨论到这里啊，广告之后我们稍后我们节目继续。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好，我们在这里呢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王牌旅游产品的知识背包课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这次呢是8月8号到8月13号，就是由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啊他来带队的啊，目的地秦皇岛啊，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一起体验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啊。提醒大家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官方微信当中呢中间菜单栏有一个知识背包课，点进去可以报名啊。另外呢，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 话号码啊，记住好，记好了是6816-8059啊，零二五开头，6816-8059，0256-8059。这次呢，我们会去到。

0: 哦，河北兴隆那里有这个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另外呢，在坝上草原有个7000亩的这个私家牧场，我们可以在那里吃烤全羊。另外呢，奔赴秦皇岛的大海，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元，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是6580元。电话号码6816-8059。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2: 广播热卖了快20年的牛皮凉席又降价了。以往会员价要2980、2580的头层牛皮凉席，这批才999。之前买一床，今年买两床，主卧、客卧都配上，爸妈、公婆都安排上。马上拨打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每床都是头层皮，毛孔粗大，纹路清晰有弹性，透气散热性特别好，闷热湿哒哒都可以睡得很舒爽。999，1米5的、1米8的也才1299。送席子到家，先看不满意直接退。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好多听众听到价格又追加订，两床也才2000块。400-710-1900，这批料子用完就全部恢复到正常的会员价。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
1: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2: 999买牛皮席，999买头层牛皮凉席，真的是碰着了。自从推荐以来，史上第一次做到999这个价格，有人一下子买了10几床，谢谢。因为厂家低价收购了一批好皮料，在席子的销售旺季拿出来做底价回馈，所以一直因为价格在观望的朋友们啊，赶紧订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这批的皮料就这么多，卖完就恢复到正常的售价了。陆续有朋友收到货的，可以给我们反馈啊。席子的品质怎么样？摸着良心说说，这漫漫长夏睡得又凉快又舒服，简直是幸福感爆棚，好吗？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商场3-4千，我们这批才999。植物纤维的席子是年年换，不如999买床皮席子。赵女士说，从来没有用过牛皮凉席，但是就觉得跟家里的风格很搭。哎，这皮席子就是软装啊，内涵也够，透气排湿又清凉。席面细腻软滑，不易变形，凉而不冰，散热透气，还实用，因为皮质好，会越用越凉爽，越用越光滑柔顺，看着就欢喜。400-710-1900，电话占线就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可是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全亏这批底价好皮料才能够有这么好的价格，之前出厂价倒贴都做不到3位数。999买头层的全皮的植物鞣制的牛皮凉席，拥有几十年使用寿命的牛皮凉席，400-710-1900，个人用、馈赠、送人都是品质之选。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

0: 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3: 16:31，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军情观察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刘洋。下半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中俄联合军演的相关的新闻啊。我们先来看解放军报的报道啊。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呢是这个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是7月6号开幕的。那么这次演习呢，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俄方的参演舰艇编队呢是7月5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这次演习呢是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俄方的参演兵力呢，是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烈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呢，是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抽组而成，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舰，还有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呢，中俄双方还将派出这个舰载直升机和陆战队员参演。在联演结束之后呢，双方的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啊。好，就相关的话题呢，我们继续和白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啊。首先呢，就是这次的这个演习选在黄海，而且呢，课题是什么呢？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啊，这个课题。另外还搭配防空反潜原潜救生联合护航全实战的科目。那么现在我们结合当前

0: 海上航运，那么又十分的活跃啊。那么对于这个中俄双方来讲，那么在这个区域所面临的这种海上的威胁，那么实际上呢越来越趋多元化。那么对于中俄双方来说呢，这一次的联合演习，那么实际上就像之前的一系列演习一样，那么还是说向外展示了中俄联合应对东北亚及西太平洋区域的威胁的决心，以及在其中展示出应对类似威胁的能力。那么对在这个区域试图人为的制造紧张局势，甚至是军备竞赛，那么搞霸凌、搞军国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呢，去明确的发出相应的信号，那么就是中俄有信心、有能力去应对威胁。那么在战役战术层面呢，整个的演习那么有效的提升了中俄海军双方的互信，那么对对方的指挥体系啊、通讯啊，还有相关的一系列的这种能够在作战跟其他的任务之中需要用到部分的了解。那么还有呢，就是对于中俄双方来讲，那么很认真的去根据现实的环境啊，无论是从无人机、无人艇，还有水下无人潜航器这些新的威胁，还是说比如说海盗啊，其他的一些相应的对于整个的海上航运体系的威胁，那么都进行了这种战场环境之下的协同的检验。那么对于整个的东北亚的海上局势，对于整个西太平洋的局势来讲，中俄的这种行动将会有效的给地区带来更为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呢，这个方面我觉得对于整个区域来说，那么中俄的演习所释放出的信号应该来说会让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感受到比较好的一个影响。
1: 好，刚才前面我们说到的这次的演习的一些情况啊，就是俄方和中方的主力舰艇，比如俄方瓦良格号啊，还有常规潜艇，这都很知名。然后我们呢，055型鞍山舰，这个是主力舰艇等等啊，双方的装备，这个我们也知道。那么分析一下有哪些技术的优势啊？另外，本次混合编组演练能力实现怎样的一些装备的互补呢？
0: 那么这一次俄方参演的装备呢，应该来说都是他的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啊。那么瓦良格号呢，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呢是很不陌生的一款舰艇，它曾经多次到访过我国的港口。那么瓦良格号呢，它在苏联时期叫红色乌克兰号，那么实际上是一艘1164型的导弹巡洋舰啊，或者苏联有的时候也会把它分成叫反舰导弹巡洋舰。那么它的核心装备呢，就是 P1000 型啊这个反舰导弹啊，北约的就是所谓的 SSN-12 沙箱。那么这款导弹呢，到现在为止仍然可以对450公里以外的敌方的大型水面舰艇那么造成比较有威胁的打击。那么另外呢，对于这个整个的1164型巡洋舰来说，它当时的设计目标啊，那么就是大概以11490吨的吨位，那么相对比较低的成本呢，去部分的替代啊基洛夫型的大型的巡洋舰。那么因此呢，它的打击能力包括单舰的作战能力，那么一直来说是比较强的。那么像这个乌拉号的潜艇啊，那么实际上之前也曾经访问过这个青岛的军港。那么其实最右侧的这张图片呢，就是当时在青岛拍摄的这个乌拉号。那么它属于636.3型啊，就是北约叫做第二代改进型基洛。那么对于这艘潜艇来说呢，它的静音性啊，包括综合作战能力，应该来讲在整个的这个常规潜艇的序列之中啊，那么不光是俄罗斯的啊，从全球的常规潜艇的这个作战序列来讲，那么都是比较有威胁的。那么2024年的时候，那么它曾经呢在这个西太平洋的区域啊，那么进行过远程导弹的发射啊，当时据说是对超过1000公里以外的目标，那么发射了口径巡航导弹。那么对于这个636.3型潜艇来说呢，它的长度大概74米，那么下潜的深度能够达到300米以上，那么续航的能力大概12000公里啊。那么应该来说，这艘潜艇在它之前服役的过程之中啊，跟这个日本跟菲律宾的海上力量其实都有过一些正面博弈的案例。 那么中国方面的整个的序列呢，应该来说是代表了人民海军的

0: 整体先进战力啊，零五型也好，零五二型也罢，那么这些舰艇呢，实际上在现在我们人民海军的无论是航母战斗群还是比如说两栖打击群里面，那么都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啊，尤其是零五型，它作为吨位上跟这个俄罗斯的瓦良格号那么接近，我觉得它完全体现了不同时代的这种海军主力作战舰艇的这个设计跟使用的逻辑啊。那么像零五型，它无论是作为单舰的作战能力啊，在海上的博弈，包括在制电磁权的争夺方面，都有很强的实力。另外一个呢，它的指挥能力啊，尤其是对于编队的指挥能力来说，那么也比以往的很多的类似吨位的舰艇要强得多。那么这一次的演练呢，我觉得中俄双方其实还是考虑了很多的场景啊。你比如说这个俄罗斯方面出动了这个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潜艇救援舰，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考虑了在西太平洋，那么在东北亚方向，如果出现潜艇方面或者其他比如涉及到无人潜航器的这些事件的话，那么要有相应的这种救捞能力。这一块来说，我觉得中俄双方的舰艇那么都是符合各自对于海上力量的使用的整体的考虑。
1: 好啊，这次呢我们这个演习啊，官方是明确表示的，演习不针对第三方啊，但是呢美国、日本等等这些域外的力量，他们是长期在周边进行常态化的抵近侦察的。那么这次联演会对美日的这个所谓第一岛链的海上部署产生怎样的地缘方面的影响呢？
0: 好的，那么对于美日来说啊，那么近些年呢，一方面在这个西太平洋，在第一岛链周边，那么不断的进行挑衅性的演习，那么而且呢，也试图把更多的相关的区域的，甚至是域外的国家，那么裹挟到这个西太平洋、东北亚，包括我们说像南海方向的这个美日所挑起的很多的博弈跟对峙之中。那么另外呢，就是日本也好，菲律宾也罢，那么这些区域的一部分国家啊，那么在美国方面的授意跟支持之下呢，也不断的试图对于像中俄在相关区域的海上正常的部署航行，那么去进行影响啊。那么当然我们说这种抵近的跟监行动呢，那么很多时候它不能说是简单的一个单纯的军事动作，它带有很浓厚的政治方面的意味。那么这一次参演的我们说一部分的俄罗斯舰艇，其实跟美日相关的舰艇在南海也好，那么在这个西太平洋其实也进行过复杂的博弈。你像这个无法号啊，无法号2024年11月份当时应该是在西民都洛省，菲律宾西民都洛省以西啊，大概80英里处的时候，那么这个菲律宾的海军跟空军的舰艇跟飞机，那么当时还对这个无法号进行了抵近的跟监啊，那么而且呢双方也通过无线电信号那么进行了这种交流啊。你像这个日本方面，无法号曾经在这个与那国啊，与那国岛跟西表岛之间，那么被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应该是滨名号啊，跟这个冲绳起飞的 P3 反潜机，那么进行过这种相应的这个可以说是海上跟空中的危险接近事件啊。那么你像这个，甚至我们说像这个俄罗斯的潜艇救援舰啊，这个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那么它在前几年，大概应该是在二零年前后的时候，在这个拜克诺尔发射场的一些相应的任务应对里面，据说也在附近发现了美国跟日本的相应的舰艇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来讲呢，美日在海上的这种危险接近的行动、抵近的跟监甚至是袭扰骚扰，那么它实际上还是希望在区域，那么在美日跟俄罗斯跟中国之间人为的制造紧张局势，那么反过来给美日在相关区域军事力量的增强，那么去制造理由。当然了，我觉得对于中俄来说，那么这一次的演习明显不针对任何一方，它针对的是海上安全威胁。那么对于美日来讲，如果你在西太平洋方向啊，在第一岛链周边， 那么试图对中俄进行海上安全威胁的话，那么当然我们说中俄的整个的演练所派出的舰艇和装备，那么就会应对这些威胁。那么对于中俄双方来说呢，这一次的演习里面也是综合的考虑不同的场景啊，那么从这个潜艇救援，那么正常的海上作战，那么包括比如说反海盗啊，反这个海上的非法临检，那么应该来说很多的科目那么都是有指向性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地区啊，对于这个西太平洋方向来说，中俄的演习呢实际上也是向外界去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中俄有能力有信心去应对这个区域那么因为美日或者其他的力量所出现的威胁。
1: 好，我们知道呢，这个海上联合系列军演啊，它不是说今年第一次，其实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持续了有十多年了。这次演习在结束之后呢，还会开展西太平洋的联合巡航，从近海联演延伸到远洋的巡航，这标志着中俄海军在协作方面有哪些层次的升级，以及未来是不是会拓展更多的海域的常态化的演练呢？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海上联合演习来讲，那么中俄双方确实，那么在每一轮的演习的过程之中，那么都不断的提升对对方在相关区域海上力量啊，从具体的舰艇到整个的体系的认识。那么这种对于对方体系的了解程度的加深呢，就极大的方便在未来需要的情况之下，那么通过何种方式，那么以何种力量来进行彼此之间的联合行动啊？那么另外呢，我觉得中俄双方在西太平洋方向的这种海上跟空中的常态化的联演联训啊，应该来说在这些年的规模，包括这个合作科目的深度上面啊，都有全面的提高。那么这当然它是表象，深层次的是中俄双方的战略互信跟这个彼此之间的配合，那么在全面的提高。那么对于中俄双方来说呢，从西太平洋延伸，那么对于相关区域，对于各自的海上安全、航运，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一些区域啊。你比如说白令海峡呀，那么包括像这个涉及到北冰洋和周边的一些水域。那么另外呢，你比如说从这个西太平洋，那么向前延伸到中太平洋跟比如说这个东北太平洋，那么这些区域呢，其实对于中俄双方的安全啊，对于这个中俄双方去展现出实力，应该来说都是很好的一些海域。那么你像未来随着北方航线啊，那么就是主要从北冰洋及周边的水域通过的这些航线，那么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啊，那么变得更为适航。而且呢，我们说从红海危机啊，包括这一轮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来看，那么北方航线的使用，那么其实也有利于向整个世界那么提供另外的一条沟通欧亚的海上的通路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中俄双方在比如说北方航线周边的海域啊，那么通过这个白令海峡，那么在向北的这种航行和部署上面，也许会有更多的相关的演练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中俄双方来讲，我觉得相关演习区域可能不变，但是它的科目跟这个具体的一些比如说联合程度上面，那么也有明显的提高。而且呢，我觉得中俄双方的海上联合的军演，包括一系列在这个方向上的军演呢，都是根据近期在相关的海域，那么包括在全球其他的海域所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啊。你像这几年我们说应对海上非法的临检，那么应对海盗啊，应对这个水下比如说潜艇跟水下无人潜航器那么出现那些事故和其他的事态的这样的演练呢，都看得出来那么中俄海上军演的。好的，我觉得中俄的海上联演呢，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视为从战略层面啊，那么对环太平洋军演的一种回应啊。当然这个并不是说具体的某一次啊，因为我们讲美国的环太平洋军演

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4009898788。古老师和他的学生呢，也会为您提供耐心细致的营养指导。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0: 当你辗转反侧，困于生活的百般压力，请记得，就算黑暗无疆，太阳照常升起。当你忧思难忘，难于理想的前路坎坷，请记得，就算高山凌霄，太阳照常升起。我是汪林，越过万水千山，刺破漫漫长夜，太阳终将和你一同升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昏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产品一旦长期吃，身体就会产生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三加一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下降的朋友。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打开了就退不了，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继续用，让您放心的调理睡眠。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完全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打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参与活动。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险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5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5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

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

0: 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1: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2: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5: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旅。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5: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9: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

0: 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3: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
4: 我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骑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5: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9: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

0: 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2: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3: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4: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5: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6: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8: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9: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0: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6: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1: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6: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7: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

0: 总场一支33人亲临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挖掘机北侧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械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2: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 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施管施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方宏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3: 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 到2030年， 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 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 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 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 并将就F-35采购问题做出决定。 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防空系统后， 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F-35战机。
2: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

0: 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
3: 是江苏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能源应用新场景，能源产业跑出加速度。
4: 强化要素保障，创新优化服务，推动外资企业在苏更好发展。刘晓涛主持召开第7期政企恳谈会。
3: 全省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4: 沪苏浙皖共同发布工作方案，15项举措打造满意消费长三角。
3: 我省发布强对流橙色预警，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以务实举措筑牢安全防线。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3: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4: 今明两天白天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今天沿江及以北大部分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东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32到33度，其他地区31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北部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3: 省会南京今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偏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3: 能源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变革加速的背景之下，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已成为普遍共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江苏能源产业主动拥抱变化，开启跨越式变革。
5: 我现在呢是在江苏国姓沙洲电厂的全自动检测间，在这里啊进行煤炭质量检测的全都是机器人哦。我们看到这一组机器人正在进行的就是煤炭的化验检测。那有多智能呢？我们来看一下，前端的机器人将煤炭质量完成以后呢，他们将样品送到了这里，这里的机器人呢自动的开始对煤炭进行检测分析，分析的结果当中呢包括了工业信息，还有热值，还有煤炭样品的元素等等。
6: 作为江苏首批先立后改、清洁高效支撑性电源项目，这处电厂2025年8月建成投产，是苏南地区电网的重要支撑，年发电量可满足700万户家庭的年用电需求。因为保障着苏州一带业
4: 保障优化服务，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实打实帮助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让外资企业在江苏安心放心，更有信心。会议指出，广大外资企业投资江苏、深耕江苏，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要持续推进制度性开放，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监管模式创新，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壁垒，全方位提升服务效能。要系统化研究加强技术、绿电等要素保障，拓展投融资渠道，推进校企协作人才培养，畅通国际商务人员往来，着力提振外资企业投资发展信心。要深化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推动内外资上下游协同配套融通发展。副省长赵岩、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单位、部分社区市及县市区、开发区、园区负责同志参加。
3: 1937年7月7号，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77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爆发。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江苏各地举行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弘扬抗战精神。
6: 7月7日上午，南京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公祭仪式。本次活动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为主题。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青少年、驻宁部队官兵、社区居民、纪念馆馆

0: 员、紫金草志愿者等各界代表共同参加纪念活动。
1: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0: 诗歌朗诵后，多名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89年前，卢沟桥的枪声拉开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无数中华儿女浴血抗争，用生命换来了民族解放与今日和平。硝烟早已散去，但历史记忆永不磨灭。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的外孙女夏媛，
2: 就是我们作为后代也有义务也有责任去做这个历史的记忆，然后去讲述，然后我们大家共同铭记住这段历史。
0: 南京银城小学学生杨景元，
3: 我应当更好地了解这一段历史，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应当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0: 在江苏各地，人们纷纪走进新四军刘老庄连纪念园、张纯如纪念馆、抗雨山烈士陵园等场馆，开展沉浸
4: 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对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具有重要作用。现在是北京时间7:16，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16，等级优。
5: 南京今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偏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
6: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5: 从7月6号开始，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水，其中淮北北部地区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昨天上午，淮安多地突降冰雹。省气象台昨天中午升级发布强对流橙色预警，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以务实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江苏省气象台预计，受冷暖空气交锋产生的强对流天气影响，7日下午到上半夜，淮安、盐城、宿迁等地将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和30至5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并可能出现龙卷风。6日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启动江淮以北地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防止台风巴威登陆后对我省沿海造成影响，省防止已派出4个督察指导组赴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4市督导地方做好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各项准备工作。针对水阳江超警，省级一支抢险队前至南京高淳，随时准备投入抢险。从6日下午开始，我省最大的人工水库连云港石梁河水库正式开启今年首次泄洪，稳步推动水库水位下降，提前腾出调蓄空间。各地应急排涝泵站值守人员全员到岗，清淤疏堵，抢排积水，保障城区道路通行安全。
4: 先锋本色专栏今天去认识两位来自不同战线的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我们从他们的故事中感悟初心力量，汲取奋斗动力。
8: 作为一名有着34年党龄的老党员，刘家平常以为何出发、为何坚守、为何奋斗叩问初心。数十年来，他依托国家973计划、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重大课题，突破现代混凝土收缩与裂缝控制、超高性能混凝土规模化制备等关键技术。太湖隧道建设中，他率党员突击队昼夜攻坚，破解10隧9漏行业顽疾，打造出全长 11.79 公里的全球首条不开裂湖底隧道。面向高原、海洋极端环境，他带队克服缺氧、强紫外等困难，攻克高寒、高盐、大温差下工程寿命难题，成果应用于乌东德水电站、海泰长江隧道、印尼雅万高铁等100余项国家重大工程及“一带一路”项目，为基础设施长效安全提供硬核支撑。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他担任跨学科攻坚团队党支部书记，带领团队2年磨一剑，于今年初发布全球首个混凝土垂类大模型，同针同织，打破材料设计长期依赖经验的传统模式，有力推动学科向数字化、智能化加速转型。东南大学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材料创新团队党支部党

0: 讲员徐霄航。
1: 刘老师常说，科研工作者的初心就是解决真问题，服务真需求，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科研做进国家工程里。
0: 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家平。
2: 我所从事的混凝土研究看似平凡普通，实则是大国工程的钢筋铁骨，更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隐形盾牌。作为一名党员科研工作者，我始终把个人努力与国家需求相融合，把个人奋斗同人民利益相统一，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站出来顶上去。
0: 在黄海前哨 0.013 平方公里的开山岛，是祖国永不沉没的海防哨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名誉所长王世花重返开山岛，与哨所轮值民兵、青年党员代表开展主题党日，以老党员的赤诚彰显先锋本色。1986年，面对条件恶劣的黄海孤岛，王继才挺身请缨，妻子王世花毅然追随上岛。32年间，夫妻俩风雨无阻，寒暑不息，先后升起200余面五星红旗，用平凡坚守筑牢祖国海疆坚固屏障。2018年王继才病逝，王世花强忍悲痛接棒前行，持续投身守岛事业。多年来，他深耕红色宣讲，把32年孤岛岁月化作鲜活党课，以榜样之力激励党员干部与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大学生党员李尚峰：
3: 他们这种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作为新时代党员大学生，要传承好这种红色基因，以守岛精神激励自己勤学奋进，担当青年使命。
0: 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连云港市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名誉所长王世花：
4: 守岛就是守国，王继才的承诺就是我的承诺，只要我还能走，就要把开山岛的故事讲下去，让更多年轻人懂得家国的重量，让五星红旗始终在开山岛上高高飘扬。
5: 足不出事就能让省级肿瘤病理专家精准判读切片。昨天上午，淮安市肿瘤医院与江苏省肿瘤医院完成了一场跨地域远程病理会诊，标志着我省肿瘤云病理服务正式拉开帷幕。这套云端诊疗模式打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通道，化解基层病理诊断力量薄弱痛点，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水平病理诊断服务。来听江苏记者祖明的报道。
6: 这次诊疗中，淮安本地患者病理切片经线上平台同步推送至江苏省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徐新宇在线调取高清数字切片，细致查看病灶细节，并和淮安接诊医生隔空沟通，详细问询患者既往病史、身体症状等关键信息，最终给出了明确的诊断结果。
7: 让患者在淮安足不出户完成江苏省肿瘤医院的一个远程的一个病理诊断，患者一方面对自己的这个疾病的诊断有明确的一个信心，后续的治疗上临床医生能够有一个更加相对精准的治疗方案。
6: 此次远程病理会诊全程线上闭环完成，标志着江苏肿瘤云病理服务正式启动。哪些患者适用于云端病理呢？徐新宇表示，这个模式并非适用于所有的病理诊断场景，部分无法通过数字化影像获取完整关键诊断信息的疑难病例，仍然需要结合线下实体切片复核研判，有效规避单一线上阅片带来的诊断偏差，守住病理诊断的质量底线。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周国仁介绍，当前省内基层医疗机构普遍存在病理人才紧缺、亚专科诊断薄弱、疑难病例缺乏专家支撑等问题，不少肿瘤患者为了一纸病理报告多地往返，耗时费力，经济负担重，还容易延误诊疗时机。江苏省肿瘤医院将以淮安为示范样板，逐步把云病理模式推广至医院医联体单位和省内各地。
8: 病理诊断作为肿瘤诊疗的金标准，通过远程病理会诊数字化手段，将省级病理诊断能力延伸至县城、

0: 让患者在家门口即可享受精准病理诊断，有效缓解看病难、确诊慢的民生问题，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患者少跑腿。
1: 一张数字切片，一条云端专线，云病理的正式上线是全省智慧医疗资源下沉的生动事件。记者了解到，江苏省肿瘤医院已经入选省级高质量数据及先行先试项目，牵头建设省域肿瘤多模态全生命周期数据库，涵盖临床、影像、病理、基因组学等多维数据，为 AI 模型训练与科研转化夯实数据底座。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周国仁：
0: 我们也讲持续深化数字转型，打造集 AI 辅助诊断、远程会诊、远程手术、远程超声、远程病理及教学可以于一体的智慧医疗综合平台，构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同时依托一体体网络，将数字医疗能力系统化输送至基层，让省级优质资源在云端持续下沉。
2: 省农村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11.3 万笔，交易金额 127.3 亿元，交易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农村土地经营权、含农村耕地经营权、农村养殖水面经营权和四荒使用权共成交 3.4 万笔，交易金额 49.7 亿元，流转土地面积 259.8 万亩。上半年全省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价格呈现稳中略降的趋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平均价格为每亩每年909.7元，比去年同期减少每亩每年5.18元，同比下降0.57%，环比下降0.52%。
3: 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走进苏州吴江开贤公村开展江村调查90周年之际，纪念江村调查90周年田野重访暨江村口述史研究正式启动。此次重访由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周晓红领衔，从7月3号到8月25号，由30位社会学家等共同组成的重访团将陆续走进开贤公村，参与相关田野工作，在探究人民或民众眼中的江村生活、自我认知，尤其是社会变迁的同时，了解他们对社会学、人类学知识、费孝通与社会学人、江村经济乃至乡土中国的理解，探求中国社会学、人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之路。
2: 我省普通高考招生录取工作已经启动，从今天开始，省教育考试院将陆续公布录取结果，每天早中晚三次更新录取数据，请考生根据相关批次录取时间安排查询录取结果。录取工作按规定程序进行，每份电子档案均需经过考试院投档、院校阅档并安排专业、考试院审核等多个环节，各院校在安排专业时进度不一，未查询到本批次录取结果的考生请耐心等待。
3: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4: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

0: 日月。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3: 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6: 大减漏，999来买牛皮凉席，原皮好料，底价让利，亚麻席的价格来睡牛皮凉席，400710-1900。关节不好，吹不得空调，白天工作累忙，想睡个好觉，好皮好料，头层皮，仅此一次大行动，老客户最高一次性买了15床送人，999仅此一批，结束就恢复到1599。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400710-1900。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9: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8: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9: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8: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9: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8: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9: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8: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9: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8: 江苏银行、
9: 南京银行、
8: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9: 华夏基金、
8: 南方基金、
9: 嘉实基金、
8: 国泰基金、
9: 工银瑞信基金、
8: 景顺长城基金、
9: 中银基金、
8: 银华基金、
9: 大成基金、
8: 新源基金、
9: 国投瑞银基金、
8: 东方基金、
9: 红利基金，
8: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9: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8: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1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1: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

0: 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超强台风巴威来势汹汹，7月10号开始，也就是本周五开始，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等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从今天开始，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将陆续公布高考录取结果。淮安患者切片上传，省肿瘤医院的专家再现出病理报告，江苏云端病理判官上线。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梳理战后日本数十年军备扩张脉络，专家警示，日本当前扩张思维承袭战前军国主义内核。外媒称，多国政府对中国导弹试射活动提出批评，外交部回应，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有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沙特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希望夺回战争期间丢失的石油市场。叙利亚首都发生爆炸，爆炸地点临近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的酒店。再来看世界杯战报，两球落后上演绝地大逆转，阿根廷击败埃及晋级世界杯8强。激战120分钟，双方都无建树，最终点球大战，瑞士4-3战胜哥伦比亚，获得最后一个8强名额。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也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有关各地灾情还有防灾救灾的消息，我们将在8点钟开始的焦点新闻部分做详细的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我们省里的天气情况。昨天呢，恰逢小暑，下午两点钟天气实况南北差异比较明显。受到美沙克台风残余环流的影响，江苏沿淮

0: 和以北地区迎来了强降水。江苏省气象台午间发布强对流橙色预警，南京市气象台下午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反观淮河以南，多云少雨，空气潮湿闷热，暑感明显，也非常符合小暑节气过后的特点。昨天淮安市淮安区率先出现了冰雹天气，苏嘴、阜新、山阳街道等区域突降冰雹，密实的冰粒从天而降，给当地户外设施、农作物带来直接影响。突如其来的降温和冰雹让不少市民措手不及。昨天下午1点钟左右，淮安市淮安区车桥镇姚河村发生强风，部分房屋受损，树木和供电设施损坏。事发之后，当地政府已将附近的群众疏散到安全地带，受灾现场正在处置清理当中，没有人员伤亡。据淮安气象部门介绍，目前强降水回波逐渐移除该市，全市以阵雨为主，没有强对流的天气，昨天夜里的降雨渐止。昨天省防检救灾办调度部署强对流天气防范应对工作，根据省气象台发布的强对流橙色预警，省应急管理厅立即启动了二级应急响应，水上防控同步升级。昨天下午2点钟开始，太湖全域实施封航管控，禁止所有船舶进入湖区航行，同时苏州全市内河通航水域的客船和渡船全都停航。台风巴威强度罕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7级以上，预计7月10号就是本周五左右影响我省，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风雨影响。江苏省教育厅昨天夜里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各校立即动员部署，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加强值班值守，强化巡逻巡查，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各地各校要扎实做好各项工作。通知要求7月9号下午到7月10号全天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不举办任何聚集性的活动，暂停或延期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已经举办的应该调整时间安排。看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江淮之间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江苏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的最高温度在33度左右，其他地区是在31度左右。提示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级到10级。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最低25度，最高33度。明天白天，南京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夜里是阴转多云，最低25度，最高33度。后天南京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7度，最高35度。按照目前的天气预报，目前的趋势，雨势变小，风也变小了一些。稍后我们来听热搜新闻。
1: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

0: 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5: 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大部分都是跟世界杯有关的新闻。
6: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5: 我们来看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最后两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在亚特兰大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当中，阿根廷3-2逆转绝杀埃及。第15分钟，埃及队中后卫易卜拉欣头球破门，帮助埃及取得领先。第21分钟，阿根廷获得了点球机会，但是梅西罚失，这是他本届罚丢的第二个点球。梅西在世界杯总计8次罚点，4次射失，命中率50%，他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射失点球最多的球员。第67分钟，埃及通过一次快速反击，由奇库包超射入一球，埃及2-0领先。卫冕冠军阿根廷陷入了0-2的绝境，但是从第79分钟到90+2分钟，罗梅罗、梅西、恩佐连扳3球，实现了3-2的绝杀。梅西本场罚丢本届第二个点球，但是危急时刻贡献一个助攻、一个进球，率队大翻盘。这是阿根廷队最队史上首次在世界杯半场落后情况之下取胜。不过埃及队对主裁判最后时刻的判罚表示不满，他们认为恩佐在绝杀球之前，阿根廷队对埃及前锋萨拉赫犯规在先，应当 VAR 介入，但是裁判不为所动，并向埃及队掏出5个黄牌一个红牌。赛后贡献一球一个助攻的梅西赛后激动落泪，他在受访时说，我们再次绝处逢生，我们感到如释重负。0-2落后扳回来不容易，但是这个集体永不放弃，永远战斗到最后。我们很走运，进了球，逆转了比赛，能够在淘汰赛打出这种比赛，太疯狂了。埃及队主帅胡萨姆·哈桑赛后怒不可遏，他说，这显然是一场被操控的比赛，全世界都看到了，如果他们那么希望阿根廷获胜，为什么还要召集我们这些球队来参赛？哈桑直言，国际足联就是想让梅西留在世界杯，国际足联倡导公平竞赛，但是我们没在场上看到，如果不是这些错误的判罚，比赛结果就会不同，一切都是营销和金钱的问题。他们希望梅西这位世界冠军在比赛中继续保持竞争力。在足球中，很多事情都在场外根据各方利益而定，发生的事情是不公平的，埃及理应晋级，我们比阿根廷表现更出色。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50左右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瑞士和哥伦比亚经过120分钟的闷战，打出本届淘汰赛首场0-0的比分，点球大战，瑞士4-3胜出。瑞士晋级之后，将在8强战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目前呢，本届世界杯的8强都已经产生了。8强的对阵形式是法国对摩洛哥、西班牙对比利时、挪威对英格兰、阿根廷对瑞士。 昨天的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当中，美国队1-4不敌比利时队，止步16强。本场比赛，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成为

0: 赛场内外关注的焦点。在32强赛当中吃到红牌的巴洛贡原本应该自动停赛一场，但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5号决定将其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缓期一年执行，巴洛贡因此得以出战对战比利时队。这个决定引发巨大的争议，巴洛贡本场的表现如何也随之是备受关注。从比赛过程来看，巴洛贡不可谓不积极，全场比赛他总跑动距离达到 10.4 公里，最高冲刺速度每小时 35.6 公里，平均跑动速度每小时 6.3 公里，多项跑动数据都创下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新高。但是他全场3次射门，只有1次射正，没有进球。国际足联官方实力排行给他的进攻表现打出了 4.48 分，为个人本届赛事最低。事实上，巴洛贡的表现正是美国队整体进攻受阻的缩影。面对比利时队严密的防守，美国队很难将球有效地输送到危险区域，真正形成威胁的机会寥寥无几。这场比赛之后，比利时队的球员纷纷表示，他们没有受到场外争议事件的影响，而是选择用球说话。巴洛贡非常的努力，但是他没有能够成为改变比赛走势的那个人，也不是他的错。足球终究不是一个人的游戏。虽然已经止步世界杯的16强，但是西非岛国福特角凭借惊艳的表现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收获全球的关注。最近一段时间，福特角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部分旅游平台开始上线福特角的旅游产品。福特角有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采访。
1: 福特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4.6万，是世界杯历史上人口第二少、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福特角由10座主岛与大量无人礁岩组成，一岛一景的独特地貌风光宜人。东北部萨尔岛、博阿维斯塔岛遍布金色沙丘，与透亮蓝海相连。圣安堂岛藏着深谷绿植，梯田与荒山交错。萨尔岛南端的圣玛利亚是座滨海小镇，也是享誉全球的风筝冲浪、观海龟的圣地。近段时间，福特角旅游搜索量呈现现象级增长，多家旅游企业上新福特角旅游产品，主要以多国连线游为主。记者在旅游平台看到，一条涵盖福特角的8国连线游，费用16.4万起步。西班牙加葡萄牙加福特角14天私家团路线，起步价8万元。东城研究院研究员顾温蒂介绍，一直以来，福特角近90%游客来自西欧。对中国游客而言，福特角仍属尚未大规模开发的空白岛。
2: 从国内前往福特角至少需要一次中转才能抵达，单程最短大概20小时。当前能做福特角旅游团的旅行社不多，当地接待能力有限，所以成团人数和价格有一定门槛。预计未来福特角旅游热度将逐步走高。
1: 尽管旅游报价较高，但是阻挡不了部分游客的热情。近期福特角旅游、福特角怎么去、福特角签证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持续攀升。去哪旅游数据显示，截至7月4号，飞赴福特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比上周暴增近30倍。北京、上海和广州飞普拉亚的航班搜索热度最高。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赛后24小时，福特角搜索热度周环比超过200%。顾温蒂：
2: 上海、广州、北京、山东等地用户搜索热度最高，同步走高的还有西非方向定制游咨询量，福特角加里斯本及福特角跳岛游等连线产品咨询量攀升较快。另外，香港出发经欧洲中转福特角的连程搜索周环比上涨约12倍。
1: 业内人士分析，世界杯小国黑马目的地带动效应已被多次验证。2022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闯入四强，克罗地亚季军收官，先后届赛事带动目的地热度。福特角此次惊艳表现，令其有望成为下半年出境游黑马选项。
0: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一个关注大家睡眠健康的产品，昨天睡得好不好，或者是最近一段时间睡眠怎么样。如果长期睡眠不好的话，比方说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白天焦虑、心慌、没有精神。

0: 枕非常非常的苦恼。这个时候建议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帮您改善睡眠。今天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的全年最大优惠之外，额外再多送您88元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非常的麻烦，您收到产品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白，风险高。台风巴威自7月2号生成之后，强度是爆发式的增强，7月4号2点加强为超强台风，不到2天时间完成了强度4连跳。从卫星云图上来看，巴威的直径达到了1300公里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可能深入内陆，强降雨将波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华北、黄淮等地，相关地区要留意临近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介绍，省防指已经派出了4个督察组赴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4市督导地方做好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的各项准备工作。昨天上午8点，水阳江水碧桥站的水位10.70米，超警戒0.2米。南京市防办决定从昨天早上9点钟开始启动水阳江防汛4级应急响应。针对水阳江超警的情况，省级一支抢险队前至南京高淳，随时准备投入抢险。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极端暴雨、高温和阶段性的干旱更容易发生，叠加厄尔尼诺现象，降雨落区研判、洪水预报预警和水工程调度的难度显著增加，这就要求各地必须以变应变，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第一，要树牢底线思维，极端风险随时可能发生，各地要重新评估水库大坝安全性能、城市防洪排涝的能力及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等级，把困难预估得更充分，把措施准备得更周全。第二，要强化系统观念，防汛抗灾涉及气象、水利、应急、交通等多个领域，并且触达各级政府，直至每个城乡居民，必须打破闭门壁垒和区域界限，统一指挥，信息共享，协同联动，不同预警等级对应的不应只是颜色的变化，而应是避开河道、准备转移、立即撤离等具体明确的行动指令。其三，要压实责任意识，各级责任人必须到岗到位到职，灾害来临时既要守程序、讲规矩、不折不扣落实指令，也要敢于灵机决断，杜绝以未接到上级通知为由懒政怠政、敷衍塞
1: 西。同时依托一体体网络，将数字医疗能力系统化输送至基层，让省级优质资源在云端持续下沉。
0: 这套云端诊疗模式打通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通道，化解基层病理诊断力量薄弱的痛点，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水平的病理诊断服务。据报道说，病理医生的缺口我们国家将近有达到10万人。那么人才稀缺的现状怎么破解？这个云病理可谓是一条出路。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血脉，更续方志新火，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和乡土情结，7月6号，方志传新火，同声送江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省方志馆第二届红领巾讲解员培训营正式开营。本次活动由江苏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公益支持。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和彭迪帆的采访。
2: 开营首日，现场童声朗朗，朝气满满。在专业主持人的带领下，学员们走进江苏省方志馆，沉浸式探寻江苏大地的历史文脉与红色记忆，开启兼具知识性与实践性的专项培训。丰富的馆藏史料，深厚的乡土底蕴，让孩子们对家乡文化有了全新且深刻的认知。